0: 三是建设高标准万吨信息化智能仓储系统，实现原料储存及领用、成品入库及出库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
1: 从多品类供货升级为全品类加定制解决方案，安井在西南的角色变了，不仅能供货，更能为市场定制解题。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辐射西南大市场。从2016年一期落地到如今三期投产，安井食品扎根资阳整整十年，十年三次加码，动力来自区位加原料加服务三重优势叠加。
0: 燕江将食品饮料作为第一主导产业推进，打造了高效的政务服务和轻商、重商、安商的优质营商环境。正是这种项目管理和一期一策的精准服务，让安井每一期的投入都与资阳产业升级的步伐同频共振。
1: 在资阳燕江，遇事有人管，办事有专班，七段式项目管理和一期一策精准服务，让企业敢投、愿投。正是这种双向奔赴，让四川安井一路成长为燕江首家连续三年产值突破10亿级的工业企业。燕江农产品资源丰富，调味品加工冷链物流基础扎实。目前围绕安井食品，燕江已集聚鼎凡包装、大成冷链等配套企业，并与欧孚蛋业达成原料深度合作。从原料供应到精深加工、包装、冷链物流的闭环逐步成型，全区食品饮料及配套企业从20余家增至70余家。燕江绿色健康食品产业集群去年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 紧扣安井配套需求，精准招商，加快引进上下游关联企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壮大本土配套骨干企业，提升集群配套水平，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统筹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强化品牌赋能，打响燕江造区域品牌，推动集群提质扩量，加快城市。
1: 从10亿级单体企业到30亿产值目标，再到100亿级产业集群的远景，安井与资阳燕江的故事，正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一页。
3: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正式发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中国雅股首批入驻企业四川纳克斯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荣耀上榜，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1: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入驻中国雅股以来，纳克斯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推动园区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先后牵头推动成立四川省口腔医疗科技创新促进会，搭建省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创空间等10个，承担省级重点研发项目、市级科技创新项目6项，获授知识产权158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家。在口腔医疗技术研发、医疗器械创新等领域持续突破。在园区内，记者看见小到牙膏漱口水，大到牙科综合治疗仪，一条专业的口腔综合服务链在有条不紊地运转，上万种各类牙科产品从园区生产走向国内外市场。
4: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了10家企业，一直与各企业有保持紧密的联系，后续我们将携手园区企业开展成果转化，以及我们人才培育这块儿，充分发挥那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引领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时代一个担当。
1: 资阳市重创空间、资阳市巾帼文明港、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些企业发展所斩获的荣誉，见证了纳克斯从跟随者向引领者的跨越。如今，纳克斯是资阳高新区重点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在每一条生产线、每一个产品、每一项创新突破中落地生根，牵头成立资阳市口腔产业协会，连续3年承办320世界口腔健康日、920全国爱牙日活动，开展口腔科普义诊、口腔普惠服务等150余场，覆盖群众3万人次。中国雅股口腔健康科普教育基地接待科普参观人数达6000人以上。这不是经营活动，而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4: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我们内心无比的激动，更深知这份荣誉沉甸甸的分量。今年我们将聚焦

0: 抢抓工期干劲十足，一口口抗旱机井陆续涌出源头活水，为当地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群众生活安心放心，筑牢了水利保障。眼下天林镇聚焦群众抗旱保供的急难筹盼，结合辖区农田分布与群众居住特点科学统筹，启动九口抗旱机井建设项目，重点破解农田灌溉卡脖子、群众饮水不便等突出难题。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天林镇坚持科学选址、规范施工、质量优先的原则，专门组建专业监管队伍，全程跟进施工流程，从严把控工程安全、质量、进度三大关口，确保每一口机井建得成、用得上、常受益。
1: 各镇有抗旱保苗农用机井任务九口，农用机井建设后，能有效灌溉500余亩，解决900余人的生活用水。
0: 抗旱机井既是保障农业生产的灌溉井，更是守护群众幸福的民生井。九口机井全部投用后，将显著提升天林镇抗旱减灾能力，夯实粮食生产稳定基础，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2: 5月9号，资阳高新区第四届职工运动会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开幕。本次运动会以活力高新、健康同行为主题，汇聚园区31支代表队940人次参赛。
0: 入场仪式上，31支参赛代表队身着统一整齐服装，精神抖擞，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依次入场，充分展现出高新职工团结奋进、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本届运动会由高新区总工会主办，资阳口腔职业学院承办，设置集体项目与个人项目共11项，涵盖足球、篮球、气排球、拔河、跳大绳等集体赛事，以及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单人跳绳、象棋、跳棋等个人赛事，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充分满足广大职工多样化运动需求，预计将于6月30号闭幕。开幕式后，拔河、跳大绳、象棋等项目率先开赛，赛场上职工们奋勇争先，默契配合，赛场边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近年来，高新区总工会始终坚守服务职工初心，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以文体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此次运动会不仅搭建了职工交流互动的平台，更凝聚起园区上下团结奋进、拼搏实干的强大合力，激励广大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工作，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迎接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资阳市中医医院将诊室搬进公园，开展大型中医药文化服务义诊活动。在资阳城区的凤岭公园内，一长排义诊摊位依次排开，测血压、测血糖、心肺复苏教学点位前人头攒动，最热闹的当属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火龙罐、葫芦酒、刮痧、小儿推拿、耳穴贴压等特色项目依次排开，护理人员为市民细致操作，引得大家争相体验。
3: 上去做办公室颈部受僵硬，请他给我治疗了半个小时，效果很好。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以接地气的形式，让市民感受中医技术简、便、效、廉的优势，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让传统中医药服务真正走进百姓身边。
2: 近日，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汉江水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中铁三局及中铁装备集团联合研制的汉江神农号双护盾硬盐掘进机 TBM 在河南郑州顺利下线，该设备将应用于引江补汉工程，是我国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盐掘进机。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甘肃消防救援队伍利剑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举行，为期3天的演练集结了17支消防救援队伍、1216名指战员、290辆消防车、30只搜救犬、兰州、白银、天水等11支救援力量，直抵海拔3000米的主演练场， 嘉峪关、酒泉、张掖等六。

0: 救援力量异地联动，在分演练场同步演练。入夏以来，四川雅安汉源县8万余亩田樱桃陆续成熟上市，酸甜可口的甜樱桃吸引着成渝等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身感受采摘的乐趣。当地还策划了一系列文旅促销活动，多元业态的融合让游客们在采摘之余尽享山水惬意，也让湖畔经济、夜间经济成为当地新的消费增长点。5月10号，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合系列暨2026年河北省运河古运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河北大厂第4届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公路自行车邀请赛在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鸣笛开赛，近1000名选手齐聚潮白河畔，在竞技之余感受大厂的优美风光和发展活力。初夏时节，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里，连片的五角峰如绿伞错落铺展，清风拂过林间，细碎的黄绿小花悄然缀满枝头，隐于新叶之间，晕染出浅夏的温柔。叶影婆娑，花影轻摇，每一片叶，每一朵花，都藏着草原初夏独有的松弛与浪漫。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一零。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11日，记者走进中国雅谷，实地探访四川乃康科技、四川微齿星医疗器械两家接榜挂帅标杆企业。从牙科 CBCT 迭代升级到数字化全口义齿加速落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和企业双向协同，全链条服务护航，让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生动展现中国雅谷一流营商环境与强劲创新活力。民生无小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一头连着老旧小区居民的急难愁盼，一头牵着城市品质提升的民生大计。2026年，资阳市持续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列为市级民生实事重点工程，高效推进，暖心落地。截至4月底，今年全市已开工133部，进度超预期，让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圆了电梯梦，真切感受到城市发展的温度与质感。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所演唱的歌曲《轻舟》，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要得》当中啊。那歌曲呢也是以李白的诗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为文化基底，融合了竹笛、古琴、扬琴等等一些民族乐器与当代的节奏律动。那么音乐的结构以竹笛开篇，中段呢古琴模拟激流险滩的这种听觉张力，结尾扬琴营造了轻盈的氛围，那么形成了三重乐器来叙事的层次。那么其中呢也是融入了竹笛与扬琴的音色，使得节奏是非常的闲适啊。那歌曲的歌词也是表达了鼓励前行者坚持初心的寓意。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杰所演唱的歌曲《轻舟》。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所演唱的歌曲《光芒》。那这首歌曲呢是张靓颖的新生之作，一听呢会觉得主旋律，不过这样大气励志及歌迷真挚的感谢，渐渐成为了张靓颖自《光芒》开始一路延续下来的个人标志。细腻流行的线条加上中庸的编曲，既符合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出张靓颖的嗓音特色，为张靓颖真假声转换提供了更多留白的空间。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靓颖所演唱的歌曲。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0: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0: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4: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8: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4: 啥？
8: 你知道吗？
4: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9: 不是吧？
4: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那么在许多建筑物的屋顶上啊，我们都经常能见到一些金属的圆球，它们在阳光下闪着光啊，似乎与周围的环境是格格不入。那么这些金属圆球实际上是无动力风貌的一部分，也被称作为是风球或者是通风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小东西的前世今生。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无动力风貌它的作用是什么啊。无动力风貌呢，是一种安装在建筑物顶的这种通风装置，主要是用于住宅呀、工厂、仓库等等需要通风换气的一些场所。那它的主要作用呢，包括比如说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通过自然通风排出室内的热气、湿气、烟雾和有害气体，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它呢就是降低室内的温度，那么促进热空气上升排出，降低夏天啊室内温度，减少空调的使用，节约能源。

那么还有呢，就是防止霉菌生长啊，减少室内的湿气，防止墙壁啊和屋顶的潮湿，预防霉菌生长，还有呢就是延长建筑的寿命，通过减少湿气和有害气体对建筑材料的侵蚀，那么可以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0: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无动力风暴它的结构啊。无动力风暴呢，通常有下面几个部分：风叶、风薄、内部的支架和轴承。那么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圆的弧形的风叶啊，是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经过周密的科学计算而得到的一个结果。它不仅呢可以使这个风暴在工作的时候不受到雨水的侵入，还可以大大的提高排风效率。那可以说这个风叶啊，是整个风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1: 看日出追日落，心有所想不再漂泊。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风薄，指的是连接风叶和固定在建筑物屋顶基座之间的那部分。那么风薄的作用呢，是支撑风叶，并且呢确保它能够灵活的随着风向的变化而旋转，从而呢实现有效的空气流动和通风。还有就是内部的支架，是固定风叶和风薄的部分，一般呢是由铝合金呢或者是尼龙材质所制成的，可以支撑风暴的重量和转动。那还有呢就是轴承了，是连接风暴和屋顶的部分，一般呢是由钢材或者是铜材所制成的啊，可以保证这个风暴的平稳和灵活性。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无动力风暴它的一个工作原理。那无动力风暴呢，之所以被称作为是无动力啊，并不是因为它一点动力都不需要，而是说呢，它不需要额外的，比如说电能啊，只靠自然风就可以驱动了。那它的工作原理呢，与这个抽油烟机啊和这个烟囱的原理有相似之处。它们的本质上呢，都是通过室内外的气体压力来压力差来实现内外气体的一个交换的啊。那么当室外的自然风吹动风帽，扇叶在转动的过程当中的离心力啊，离心作用可以降低它周围的气压，形成负压区，就是风帽内气压低于室内的气压。由于压力差的一个存在，那么室内平行方向流动的空气呢，会部分转为由下向上垂直方向流动的空气，从而呢把屋内不新鲜的空气抽到室外去啊。那么当室内的温度高于室外的时候，室内高温气体上升并且向外涌出，会推动扇叶的一个转动。那扇叶周边的空气流速加快，气压减小，烟道内空气在气压的作用之下上升，就能达到抽出室内气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无动力风貌的优缺点。从节能环保的角度来看呢，无动力风貌啊，利用自然的风力进行通风，无需电力，连续运转，高效节能，无噪音，无火花，具有防爆性。从成本效益来看呢，安装成本低，维护简单，长期来看啊，经济效益显著，因为减少了对电力的依赖。再者呢，就是风貌的设计多样，可以增加建筑物的一个美观程度。有些设计如球形莲花状，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那么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呢，风貌还能在特殊情况下保障用户的人身安全。当然了，无动力风貌呢也有一些缺点。如果是在风力比较小的地区，那无动力风貌可能会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导致排烟的效果不佳。那么在空气质量差的地区呢，风貌啊可能会把室外的一些污染空气吸进室内，造成二次污染。那总的来说啊，由此可见，这个无动力风貌作为一种简单而高效的自然通风设备，在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啊、节能环保等方面也是发挥了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合理的应用，它不仅在过去的建筑当中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效，也将在未来的绿色建筑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蒋东。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每周五，我们都将会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就业权益，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于2026年4月28号到5月31号期间，组织开展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助残日网络招聘系列活动。那么此次活动呢，旨在搭建政企社残多方协作的线上高效对接平台，精准服务全国就业年龄段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及有招聘需求的用人单位。本次系列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网络招聘会、直播带岗、职业指导直播课、线下招聘会、典型故事征集等多个维度，旨在通过线上加线下的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服务效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简介。一、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网络招聘会，活动时间是2026年5月1号到5月31号。那么活动平台是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及陕西、湖南、河北、甘肃、青海、兰州等地的子站平台。二、直播带岗系列活动，活动周期是2026年5月6号到5月22号。活动简介，由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总站及多个地方子站接力开展，每场直播将精选10到20个优质职位，邀请企业代表进入直播间，详细介绍企业文化、职位要求、福利待遇，并在线答疑，大幅提升求职成功率与互动体验。具体排期，请大家关注中国残疾人就业服务平台官方订阅号最新消息。三、职业赋能直播课程，围绕残疾人求职实际需求，策划系列免费公益直播课，内容涵盖了职业素养、前沿技能、就业政策、实用技术、残疾人就业权益保护等方面，助力提升残疾人职场竞争力。课程预告：5月7号，职业素养提升与职业化塑造；5月8号，人人可学的 AI 实操法；5月9号，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政策解读；5月11号，手机摄影摄像与剪辑实用技巧；5月12号，残疾人就业权益保护与平等就业。青春自强，职场闪光故事征集活动自4月28号起到10月30号，面向全国残疾人大学生征集就业创业典型文章与视频，分享励志故事，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那么为了保障本次活动顺利落地取得实效，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联合了陕西、湖南、河北、甘肃、青海、兰州等多地子站，并协同支付宝就业、BOSS 直聘、智联招聘等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本次活动。那么本次网络招聘会拟邀请全国共计超过230家企业参与，提供超400个就业职位，为残疾人求职者与招聘企业搭建对接服务桥梁。就业是民生之本，平等是文明之基。2026年全国助残日网络招聘系列活动的全面启动，标志着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向数字化、精准化、融合化迈出了坚实一步。诚邀广大有用工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和寻求职业发展的残疾人朋友积极参与，携手铺就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大家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与最新动态的话呢，
请大家关注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及各地子站官方发布信息。第四，多处与残疾人密切相关社会救助法2026年7月1号起施行。14届全国人

任负责，其中有多处与残疾人密切相关。该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救助，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红十字会等组织应当按照职责或者章程参与社会救助，开展救助帮扶活动。该法明确，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困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该法规定，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五、残疾人请注意，这些新规从五月起实行。一、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五月十五号起施行。新版条例，一是完善药品研制和注册制度，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研制和创新，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支持新药临床推广和使用等。二是加强药品生产管理，明确可以委托分段生产药品的情形等。三是规范药品经营和使用，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压实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责任，支持配置儿童用医疗机构制剂，满足儿童患者用药需求。四是严格药品安全监管，其中第二十六条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提供语音、大字、盲文或者是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药品标签、说明书，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用药。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二、国家标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及评价规范》自五月一号起实施。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及评价规范，是在总结我国多年孤独症康复实践经验和政策要求基础上，广泛吸纳了行业的专家、康复机构、家长代表等多方意见研制而成的。其确立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提供服务遵循的专业化、规范化、康教结合的服务原则，提出了机构、人员、场所与设施等保障方面的要求，确立了从接案、建档、初期功能评估、制定服务方案、康复训练、家庭支持服务、康复效果评估、直接服务结束或转介的服务流程，规定了对应的服务要求。那么标准还提出了包括服务条例、服务规范、服务效果在内的三个一级指标、十三个二级指标、三十四个三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评分规则与评价方式，支持机构自评、第三方评价和社会监督相结合。那么这也是有利于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标准核心内容突出服务与评价双轮驱动，标准内容全面、结构清晰、可操作性强，既符合当前康复机构发展实际，也体现了康复服务的专业性和人文关怀。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

心相互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者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上美好的祝福。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浴室或者是地漏还是厨房水槽旁见过一种长着毛茸茸翅膀的灰黑色的小虫呢？那么这种看着像蛾子的小虫叫做蛾蚋，也称是蛾虻。居家最常见的一种叫做白斑蛾蚋，因其翅膀上的白色斑点及全身似飞蛾一般的绒毛而得名。白斑蛾蚋的体长不过几毫米，却其以令人惊叹的生存技能在城市的钢铁丛林中开辟出了独特的生态位。它们是下水道的俯生清道夫，但同时也是蛰伏在卫生死角里的潜在的传染源。白斑蛾蚋所在的蛾虻科是个大家族，拥有超过2600个成员。那么在蛾虻科大家族里，白斑蛾蚋的分布范围最广，生命力最强。白斑蛾类特别喜欢阴暗、潮湿、富含腐败有机质的环境，像咱们人类生活区的下水道、洗脸台、地漏、厨房下水都是它的最爱。世界各地的下水道里啊，几乎都能见到它的身影。白斑蛾蚋成虫寿命仅十几天，飞行能力微弱，大多时间都浸趴在墙面不动。那么家中所见的成虫只是少量的个体，真正的虫源是藏在下水道内的类比阴云死角里的幼虫。它们是依靠腐烂有机质存活，繁殖速度快，不到一个月呢就能完成一代完整生长繁育。小虫最害怕下水道突然冲水，水流一大的话很容易被冲走或者是淹死，但蛾蚋完全不怕，因为它自带一套天然防水系统，秘密就在满身绒毛里，水滴一碰就直接滑落，身体全程保持干爽，怎么冲水都是冲不走。低浓度肥皂水、洗洁精水也很难打湿它，只有高浓度强力清洁剂才会破坏表面张力，让防水失效。就算不小心会被全身浸湿，绒毛还能锁住一层空气，让它在水里继续呼吸长达5小时，生存能力拉满。水黾、流莺这些水边小虫也有同管输水结构，不同生物同款技能，这就是趋同演化。那么咱们先说结论，蛾蚋不咬人，不吸血，不会像蚊子那样叮包，比蚊子、臭虫友好得多，不会通过血液传播疾病，但是它长期栖息在下水道污秽环境中，体表容易沾染大肠杆菌等有害微生物。不过蛾蚋活动范围有限，不爱大范围飞行，居家日常接触传染风险极低。那么依据国标分类的话，它不属于重点管控病媒生物，普通家庭无需过度恐慌，只有医院环境要特别小心。国外医院真实案例显示， ICU 里曾因为蛾蚋污染医疗设备引发重症病人酵母菌感染，还有近半数蛾蚋携带多重耐药菌，对多种抗生素耐药，对免疫力差的人它有威胁。看着心烦，怎么简单灭掉，怎么根治，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想了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蛾蚋没有实质性危害，唯一困扰就是观感烦人，影响咱们居家整洁。
那么咱们最简单应急办法就是定期往地漏里倒半杯食盐加上苏打粉混合物，再用沸水慢慢冲下去，能破坏幼虫生存环境，快速的杀灭虫卵和幼虫，简单又好用。 那么大家想彻底根除的话，只用热水、药水它是治标不治本，因为管道弯道多，死角多，很快又会复发。那么最省心又有效的办法呢，就是换一个密闭性好、防臭防虫的合格地漏，直接把通道堵死，虫子进不来，家里自然就干净了。那么最后也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看到了它，说明一下下水道该清理了。 因为蛾蕊也是下水道的预警灯，它本来就是帮大自然分解脏东西的清洁工。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蕊，不是运气差，是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快要堵了。所以趁早疏通、定期清洁，家里就不会再有这种小飞虫。好，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小知识：汽车行驶中后排座椅放倒当床睡，它是违法吗？ 那么咱们坐车出行的时候啊，你是否也曾经想过放倒后排座椅，在车内小憩片刻？那么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排成一张床，铺上被褥躺卧睡觉。那么在车辆行驶时，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将车后排座椅改成床铺是否允许？ 对此呢，相关人员作出解读，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如果是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 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是因此违法情形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 如果遇到乘车人躺卧的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教育。如果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的话，一般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位原样。如果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私自将车内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即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即3分的处罚。 同时强制整改。所以在这里律师交警提醒大家，无论驾驶员或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停好车后再躺卧，但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 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 点击媒体矩阵找到FM1035， 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正在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FM103.5 收听节目。 那么大家还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每周五我们都将会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周二、周日同一时段进行重播，欢迎大家收听。好的朋友们，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泗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要说到上班族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必须有，就是想运动但是没有时间，没空去运动啊。那么运动的好处啊，只要运动过的朋友肯定会深有体会，在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不仅是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变得舒适啊，我们的大脑分泌的内啡肽还会让蓄积的这种坏心情通通消失不见，只剩下纯粹的快乐。那么长期坚持运动呢，更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那具体有哪些好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不和大家来详细来说了啊。但是呢，运动这件事情难的呢，不是去一两次，而是坚持。

那么说到这个运动要坚持啊，尤其是打工人，今天呢必须赶的 DDI 啊、明天呢有开保安的会，从周一到周五就没有哪天呢可以痛痛快快的去运动的啊。于是呢不少年轻人都选择，哎，我化身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运动量一把给他追满。

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啊，它是否能获得规律运动一样的好处呢？毕竟哎，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规律运动啊，而很少会提到这种我们周末进行恶补的这种运动方式。那这种运动方式真的会有效吗？会不会反而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坏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啊。

那不光是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奇，就是哎，周末这种恶补式的运动，哎，会不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坏处？那科学家们也同样的非常的好奇啊。那么有一项研究呢，就帮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那这份研究当中啊，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运动习惯，研究人员呢把研究对象分成了三大类。首先呢就是不活跃组，每周的活动时间运动时间是150分钟。下面呢就是规律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是大于等于150分钟，均匀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周末运动组，每周的运动时长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就集中在1到2天内完成，就是集中在周末完成。

那么成年人每周呢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至高等强度的运动锻炼，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呢就是健康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一个底线啊。那么把这150分钟 以不同方式分布到一周当中的时间，会对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无论是规律运动组还是周末运动组，都比不爱运动的不活跃组更加的健康啊。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因为上班族啊平时没有运动的时间，于是不少年轻人呢就选择化身周末战士，就是把一周的运动量一把给它追满。那这种运动方式真的有效，会不会反而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坏处呢？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啊，不光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好奇，那科学家们也同样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奇啊，于是就有了一项研究。那么研究人员们把这个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规律运动组、周末运动组。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我就知道那是爱。那么相比于不活跃组，这两组的研究对象啊，有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明显显著的降低了。其中呢，以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心血管等方面的疾病发病风险降低最为显著。那规律运动组和周末运动组参与者在中位数6年时间，患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23%和28%。而患糖尿病的风险呢，则分别降低了43%和45%。另外呢，他们的肥胖风险分别降低了45%和56%。那么通过这些结果可见啊，运动锻炼呢，不仅对于我们当下身体的健康是有明显的积极影响的，对于降低未来的疾病风险也是有广泛的好处的啊。我就知道那是爱。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当规律运动组和周末运动组进行对比的时候，他们两者之间呢，就是并没有这种观测到显著性的一个差异。那换句话来说呀，就是无论每天坚持运动还是周末恶补式的运动，只要时间达标了，那么获得健康益处居然是差不多的啊。这下呀，周末运动的人可以放心了，只要能每周呢我们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某一两天集中的运动，效果都是一样的好的。

0: 那有人就说，我就不爱运动，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其实啊，运动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没有那么的严格的一个标准的，无论是运动方式还是运动模式，最终呢都是服务于运动的一个总量的啊。只要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到平衡，以一种舒适的方式达到一定的运动量，哎，就是健康的。
1: 有点晚了，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
0: 那么已经在践行周末恶补运动模式的人，可以致力于探索一套令自己舒适的这种运动模式啊。如果还是在不活跃组的范畴当中呢，并且跃跃欲试，想要用周末来弥补的方式，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FM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补齐自己的一个运动量，不妨呢从现在开始就去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对于不爱运动人来说呢，在快乐的周末，哎呀，我还要专门找时间去运动，简直就是太困难了啊。其实呢， 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枯燥乏味的。那我们呢，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徒步啊、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运动等等，相对于更好玩的一些运动方式。那么这些运动方式呢，相比于比如说跑步啊、力量训练、瑜伽等等偏这种训练式的运动会更加有趣味性一些，而且呢只需要一次就能把一周的运动量给它拉满了啊，简直就是充电一次巡航一周啊，啊别提有多适合懒人们了。那么现在就运动起来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天到了啊，可能很多人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大海的怀抱当中啊，来放松一下自己疲惫的身心。那么在奔赴大海游泳之前，肯定我们是要先选择一件啊颜值非常高的很好看的泳衣的。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泳衣啊，它的选择不仅仅有舒适啊、颜值高啊、穿起来好看呢、啊、它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在很多运动场景当中，服装的颜色可以起到啊，比如说防护啊、警示啊等等一些作用。那么泳衣等等一些运动服装，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挑选它的颜色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这个它的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来探究一下服装颜色选择当中的学问。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穿什么颜色的泳衣会更加的安全呢？游泳啊，是很多人在夏季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了啊。大家，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儿童啊，在水中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泳衣的颜色呢，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范作用。有专业机构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那么实验室呢，在室内泳池

0: 和户外的湖泊当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的水面和有波浪的水面的一个可见性啊，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这种泳衣颜色的选择。
1: 不走。
0: 那荧光色呢，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一个可见度啊，有助于家长啊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而比如说白色、浅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那么在实验中呢，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或者是会与环境混为一体，就不容易被大家所察觉发现了啊。那这个实验呢，结论同样适合用于成年人选择泳衣的场景。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防晒到底我们选择深色还是浅色的一些服装呢？那进入了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大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加强防晒了啊。那么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往往倾向于选择这种浅色的服装，哎，感觉这种浅色的会比较清爽凉爽一些。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会有较多的紫外线透过面料投射到我们的皮肤上，而深色系的衣服呢，大部分的紫外线会被服装的面料所吸收，透过面料到达我们的皮肤表面的紫外线会大大减少。

那么我们呢，以最常见的运动服装面料涤纶为例啊，那研究发现呢，涤纶面料的颜色对于防紫外线辐射能力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 那么黑色、藏青色、红色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面料 防晒性能是比较好的，那可惜的是呢，深色服装啊，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它就升高了，使人呢会感觉到比较闷热的感觉啊。 现在呢，有一些运动服装，它呢会采用专业的防紫外线面料，这里是指符合国家标准的防紫外线纺织品，达到 UPF 大于 40，UVA 透过率是小于5%。那这类面料呢，是经过专门的防紫外线的加工工艺，能够提供足够的有效的防护紫外线的一个功能。这个时候呢，服装的颜色就不是关键的 防紫外线的一个因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运动服装，达到防晒而不闷热的效果。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不容易被蚊子叮呢？嗨，在夏天呢，蚊子数量大增啊，特别是在夜晚，蚊子成为很多人在外面，比如说遛弯啊、运动的时候首要的一个困扰啊。蚊子呢具有这种驱暗的习性，那么穿着深暗色的，比如说黑色呀、暗红色等等，这样的服装呢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而浅色系，你比如说白色呀、浅黄色等等的一些服装，它呢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

那现在的户外防蚊呢，还可以使用这种便携式的防蚊喷雾啊、驱蚊水啊等等一些产品。那么选择合适的运动服装来搭配使用这些专业的防蚊产品，就可以提高防蚊的效果。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跑步和骑行，那我们该选择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呢？那夏季进行户外跑步啊或者自行车运动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在城市道路进行跑步或者是骑自行车，在服装颜色的选择上，应该我们尽量选择鲜艳醒目的。有研究表明呢，在白天的光线下，荧光黄绿色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这时候呢人的眼睛对这种颜色的波长是最为敏感的。那到了晚上光线呢昏暗的时候，橙红色和红色就更加的表现更加的突出了。那夜间运动呢，最好还是要选择有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是在适合的部位配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来增加自己的可见性，防止发生碰撞，提高我们的安全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在很多的运动场景当中啊，服装的颜色可以起到防护警示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在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探究一下运动服装这些颜色选择的学问。
1: 凌晨三点，你又失眠，有一个人吃牛奶一边酸。
0: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徒步探险，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颜色的服装。那户外探险呢，也成为越来越流行的一些运动了啊。那不同的探险场景之下，对服装的颜色会有不同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丛林探险，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应该呢我们穿与环境颜色反差比较大的这些颜色，提高自己的可见性，避免绿色呀、浅黄色等等，这样呢有便于得到同行人员的一个关注啊。

但是呢，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考虑，那我们呢最好是采用与环境颜色相仿的，比如说迷彩色，以免惊扰到在丛林当中生活的动物。所以说呢，从丛林探险的着装颜色，那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在外层的服装和内层服装之间做好合理的安排。而 洞穴探险的环境呢，一般是比较黑暗的，应该选择跟夜跑环境下相似的这种高亮度的颜色的服装，并且搭配有反光材料。那么沙漠探险呢，则需要避免选择与这种沙漠颜色相同的色系，而要选择比如说红色呀、橙色等等一些亮色的服装。 那么冰雪运动的服装颜色选择也是有讲究的啊，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咱们呢也可以提前去凉爽一下。那现在呢，冬季冰上啊、雪上的运动也是非常的火热，滑冰滑雪运动的服装选择也有很多的一个学问。那么从颜色选择上来说呢，是以选择这种颜色鲜艳的户外滑雪服，比如说红色、橙色、蓝色、荧光黄等等，或者是 是这种高纯度的对比颜色来搭配设计。那一方面呢，是这种鲜艳的颜色可以给穿着的朋友们这种温暖的视觉感受啊，另一方面呢，可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那么在高速滑行的时候，提醒别人避让啊，或者是防止发生碰撞的情况。那么更重要的是，在危险发生的情况下，

期待每一天。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户外运动的服装，除了要考虑，哎，我们的颜色赏心悦目，穿着好看，颜值高啊，那咱们呢也得考虑不同的运动的特点，根据需要来优先选择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的这些服装。

那么相信这个酸奶啊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种饮品了啊，有人喜欢它的这种浓稠的口感，那有人喜欢它清爽的口味啊，也有人中意它的营养价值。酸奶到底好不好，长期喝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过期的思念为解冻爱恋，冷冻的睡觉，冷战的时间。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酸奶啊。那酸奶呢是以生牛羊乳或者是乳粉为原料，经过杀菌乳酸发酵而制成的奶制品，不仅保留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比如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钙等等，还富含益生菌，并且通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使得营养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购买酸奶的时候要关注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要重点关注的成分指标呢有三个，分别是蛋白质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和配料表。

那么我们就以某款啊原味酸乳的配料表为例，那我们首先呢要看蛋白质的含量。假如说这款酸奶它每百克含有3.8克的这个蛋白质，高于国家标准，发酵乳的蛋白质含量应该在2.9%以上。然后呢我们再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如说这款酸奶是每百克含有4.7克，就证明这款酸奶呢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牛奶本身呢就含5%左右的一个乳糖，而糖是牛奶当中唯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那么含糖量在5%左右的酸奶通常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酸奶。啦啦啦，那么最后呢我们看配料表啊，配料表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来依次排列的，一般看前几位的一个配料，那通常呢是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在这里也是和大家来总结一下，那么选择酸奶的时候应该注意选择蛋白质含量超过2.9克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是5克左右的是比较好的酸奶。

那么我们选到了一款好的酸奶，每天喝一杯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影响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充分吸收各种营养元素。那牛奶当中有优质的蛋白，是我们想要摄入的营养成分之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钙、磷、镁和维生素 A 等等。那酸奶呢，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料牛奶当中的所有成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很多蛋白质被分解为小分子的肽链氨基酸，大分子的乳糖呢被分解为半乳糖、葡萄糖等等，使得酸奶本身比牛奶会更好消化和吸收，那么各种营养元素就被更加的充分利用了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喝酸奶不容易缺钙，尤其是乳糖不耐受的一些人群，奶及奶制品呢是补钙的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根据建议呢，成年人的奶

及奶制品每天的推荐量是300到500克。我们呢可以早餐喝一杯牛奶，午饭呢加一杯酸奶。对于儿童来说呢，早餐可以吃2到3片的奶酪，那么课间呢再喝一瓶牛奶或者是酸奶。

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也可以通过酸奶来进行补钙，因为体内缺少这种乳糖酶，那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喝了牛奶就容易发生腹泻的情况。那经过微生物发酵的酸奶，它的乳糖被分解，有助于乳糖的消化。爱是痛啊，并不论代价。 那么长期喝酸奶还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平衡，那肠道健康呢，是决定我们身体健康一个程度的重要因素。那蔬菜水果的那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能够为我们的肠道有益菌提供养料， 有益于肠道菌群的平衡，而酸奶呢，作为益生菌的发酵产物，自然也是能为肠道内的益生菌提供养料，同样是有助于我们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那么总之呢，酸奶美味营养又健康，经常喝呢， 可以补充我们的营养，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是要买到好的酸奶。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生理上呢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一些变化，就可能会出现情绪紧张啊、急躁啊，或者说是困倦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还有呢，就是车辆故障哈，就比如说夏天因为天气比较的高，那车辆因为它的这个充气系数下降啊，机油容易变质，然后呢就是零部件哈容易烧损。那还有呢，就是雨天路滑，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是变幻无常，那容易产生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比如说刮风下雨啊，对于开车的话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在夏天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些，第一个呢就是及时的去保养勤检查，那排除一些车辆的安全隐患。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的线路是否出现老化，那么插头是否是松动的状态，蓄电池是否是处于一个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那油路是否漏油等。另外呢，不要在车里面去放置一些打火机啊、电池、香水还有气雾剂等这些物品。随着气温和路面的温度升高，胎压也会升高，那爆胎的风险呢也会随之增加，尤其是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去检查胎压。那还有呢，就是雨雾天气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为。下雨天视线不是特别好一定要减速慢行，防止前方车辆突然刹车来不及做一些采取的一些措施。那如果说遇到了大雨或者说是暴雨，尽快的进入最近的服务区停靠，或者说是从最近的出口安全离开高速公路安全的离开高速公路。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和严防疲劳驾驶，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体力消耗也是比较大的，那开车当中容易出现一些困倦疲劳，那么长途开车的驾驶员一定要遵守逢三必进的一个原则，就是即路过第三个服务区的时候还是要进去休息一下，那么驾驶员连续开车不要超过四个小时，连续开车四个小时呢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那晚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由两个人轮流驾驶，这样的话就是轮流休息，那么开车的时间的话就要控制在2到4个小时之间，尽量不要在深夜驾驶。那规范开车千万不要穿拖鞋开车，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天气比较的炎热，有的驾驶员呢可能会贪图一些凉快，会穿拖鞋开车。那么拖鞋的鞋底摩擦系数呢比一般的鞋要低一些，紧急情况下呢会出现一些拖鞋不跟脚，还有就是延误刹车制动时像酿成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可以穿轻便灵活摩擦力比较强贴合度高的平底鞋，那千万不要穿拖鞋开车。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一下空调的使用一定要适度。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要长时间的开空调部分驾驶员呢，在车里面开空调的环境当中一待就是待几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头晕啊，或者说是特别困这样的一个感觉，记忆力呢也会减退，

那我们在进出隧道的时候还是要去留意一下啊，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高速公路上的光照比较的强烈，隧道内光线昏暗，那么进入隧道视线从明到暗，那离开隧道的时候这个视线呢是从暗到明，都有一个短暂的适度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减速行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佩戴的墨镜的颜色哈、不要过深。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墨镜是必不可少的。深色的墨镜虽然说可以遮挡强光，但同时呢也会延迟视觉信号传达到大脑的一个时间，那么造成这个速度感失真，使驾驶员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因此呢，我们驾驶员还是要选择佩戴浅色的墨镜，来减少阳光的一个直射。还有呢，就是小心这个虚光，因为夏天这个路面它因为暴晒而产生一个虚光，需要驾驶员呢仔细的去判别，正确的做出一些判断。那么千万不要分心驾驶，以保证开车的安全。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的工作。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气温也是比较高的，日照呢也比较的强，那么驾驶员呢流汗比较多精力消耗大，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所以呢，为了预防中暑呢，我们驾驶员在出发之前和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尽量避免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注意补充一些盐分，那么随车携带水壶、毛巾还有解暑的一些物品保持驾驶室内的还是空气流通的一个状态，那么中途的话也要注意休息。还有就是要分心就是要特别的注意不要开斗气车。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心情呢难免会有一些浮躁，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先做三次深呼吸稳定情绪，听听舒缓的音乐转移注意力，平缓心情。每隔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打开车窗透透气，保持良好的一个通风环境。你隔壁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5月6号，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一大队资阳市雁江区交通运输局联合发布公告。那么雁江区 X002 宝东路，也就是在宝台到东风幸福美丽乡村路改线路，那在从5月12号到5月31号呢进行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路段呢，是雁江区宝东路宝台至东风幸福美丽乡村路改线路 K2+260到 K3+20。那封闭的时间的话是2026年5月12号到2026年5月31号。施工期间，刚刚说到这些路段呢是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那么绕行的线路哈有两条，第一条线路呢就是从我们的城东，你可以走可以从我们的城区哈，可以走飞青路到清水。那么第二条线路呢，同样也是从我们的城区出发，你可以走滋滋路，然后从我们的银里路到清水。封闭期间的话，请自觉的去遵守交通管制的规定，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一个指挥。那么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我是清音。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像这个天气呢也比较的炎热，哎，关于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呢一定要牢记于心。那么关于夏季常见的一些火灾类型哈，第一个呢就是电器过载造成的一个火灾啊，比如说像这个空调啊、电冰箱啊等这些智能设备持续的运转，容易导致线路过热，哎，引燃外壳。那还有呢就是误用蚊香哈引起的，就比如说我们在点燃放置在易燃可燃物旁的一些蚊香，如果说长时间连续通电的电蚊香哈，都是有一定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自然灾害哈，自然因素哈诱发的一些火灾。那还有呢就是车辆自燃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也比较的炎热，像电器故障啊、线路老化呀，以及电箱漏油啊，以及车里面摆放的物品不正确啊、不到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也会造成一些隐患。那关于夏天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那第一个呢就是家电哈，千万不要超负荷。高温天气下，我们电器原因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那么在家里面的话，一定要安全用电，不要撕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的用电，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的时候也要关掉电源。那么第二呢，就是合理的控制用电。那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也是比较的炎热，用电量增加，空调等大功率的电器设备使用时间不要太长。那么家庭用电一定要确保安全，合理的去控制好用电量。还有呢就是灭蚊产品一定要安全夏天的话，我们这个驱蚊的产品呢也是选用的是比较的齐全，比较的多。我们在选购电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而我们在点燃的蚊香的时候比如说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不要放在木凳啊、床单啊等这些易燃物品旁边。使用电蚊香的时候，也不要长时间的去插电，不使用的时候及时的断电，远离高温明火。那还有呢就是居家防火一定要警惕，不要在床上或者说是沙发上吸烟，也不要乱丢烟头，将这个烟头呢放在烟灰缸里面，确保烟头熄灭以后再离开。那家中呢尽量不要去放置一些易燃的物品，如果说有类似的这些物品的话，一定要放置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那还有呢就是老旧插座哈，一定要及时的排查，不要长时间的去使用插座，那没有使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断电，及时的去更换老旧的插座，以免发生短路哈。那还有呢就是小朋友的一些安全，就家里面如果说有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教育小朋友不要去玩火，这个不是玩具哈，不要好奇心去玩，不要随意的去触动家中的电器以及电源开关，不要让孩子呢去接触危险的物品。那家里面的打火机啊、火柴等等哈，要放置在小朋友够不到的地方。

0: 那今天的话是5月12号啊，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今年的主题的话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好防灾啊、减灾还有救灾能力哈。
1: 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自然灾害啊，有哪些？当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应对，又该如何的去啊提前避险？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那如何的去识别还预警的信号。哎，就比如说啊，蓝色预警信号的话是做好啊灾害的一些防御的准备，而黄色预警信号的话是做好好灾害的防御准备，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那橙色预警信号的话是做好应急工作加啊防灾抗灾抢险工作。那如果说是红色预警信号的话，就是做好应急工作哈、加啊防灾抗灾抢险工作。那收到预警信号以后，还是要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防范提示，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那如果说哈，就是遇到了山洪灾害哈，我们该如何的去啊避险逃生？第一个的话就是快哈，身处啊险地或者说是收到高级别的预警，要快速的行动，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高的话就是处于低洼地带，啊，向屋顶、山坡等高处转移，避开沟谷上下游及滑坡方向。那么 B 的话就是避开危险的因素，远离围墙啊、老旧房、电线杆，还有啊陡坡啊、防砸、防埋啊、防电机。稳的话就是心态一定要稳哈，第一时间用手机求救，并且固定身体。那落水找漂浮物，尽快的向岸边就是避险。

再来说一我们普通人哈，汛期在野外如何识别和防范地质灾害。那汛期地质灾害的话主要有四种，第一个的话就是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那么监测手段的话分技防和人防哈，就是属于我们这个百姓和游客来说呢，人防呢是指要注意观察山体是否出现一些新裂缝，或者说是出现一些原有裂缝明显变大，比如说早晨路过的时候这个缝隙还很小，回来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它变宽了这就是危险的信号，需要立刻的上报。那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注意哈，就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了山区游玩，或者说是在山区居住的话，还是要去防范一些地质灾害，就比如说先收听收看，或者说是主动去搜索当地发布的一些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那第二呢就是接警报哈，快逃生，就比如说收到了这个红橙黄蓝四级预警含地点时间规模紧急程度立刻撤离。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听指挥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气象水文地质观测可能存在一些盲区，那么地方下达撤离指令的时候一定要必须是服从。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如何去识别滑坡泥石流前兆，并且正确的逃生。那前兆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滑坡它的后缘啊出现了圈椅状裂缝，那前缘鼓包路面啊凸起隆起啊，那树木倾斜强烈，地基下沉，然后泉水由清变浊。那泥石流的话，就是水流突然的增大或者说是减少变浑浊，听到轰隆隆的声音。那逃生的一个方法就是向滑坡或者说是泥石流流动的一个方向就是泥石流运动的方向的两侧垂直跑越快越高越好。那没能及时撤离的时候，抱紧附近的大树，并且尽快的向上爬，或者说是躲到这个结实的建筑物以后，等到停止以后呢，快速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了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

0: 不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个人旅行。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秦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我们这个天气呢是非常热的啊，尤其是到外面你走一会儿都觉得哎呀真的好热哦。那关于这个衣着的颜色那有的朋友就觉得夏天嘛，穿浅色的衣服会更加的凉快，但其实恰恰相反那说到这个高温天气，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强防护，尽量避开10点到16点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出门。那出门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携带遮阳伞呐、太阳镜啊、防晒霜啊等这些防晒的装备。很多朋友呢就会认为穿白色的衣服是防晒类，但是是恰恰相反说到在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的防晒的效果呢会越好，红色呢优于黑色，黑色呢就是优于橘色。各分岔的路口，我是把转个弯就能。那烈日当头的室外环境的温度比人体高，热量呢就会从空气传到人体。穿浅色衣服，它受到的这个辐射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会感觉到比较的凉快。但是浅色的衣服它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不好，如果说你长时间的暴露在户外，反而容易晒伤。那么相较之下呢，红色的衣服可以大量的去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因此呢，如果说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的话，穿红色衣服不但更凉快，而且还防晒。那凉爽的室内的话，穿这个深色的衣服就如果说你在室内空调房里面，或者说是夏天的阴天晚上，这个时候的阳光是比较的少的，环境温度的话比人体的温度要低，那么选择穿深色的衣服，吸热快的同时散热也快，而且吸收的热量会在这个体表形成热冷空气对流，带走体表的汗液，而汗液蒸发它会吸热，能够快速的去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那么从而让人觉得更加的凉快。那我们在注意防晒的时候，头皮也要注意防晒，因为头皮它比较的娇嫩也要注意防晒。你可以使用一些头皮的防晒的喷雾或者说是戴帽子打伞或者说是穿戴帽的一个防晒衣就是你可以穿戴帽的一个防晒衣也是可以的。那高温不会长久大家呢不问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我们防晒的一个准备总而言之呢，高温天气来袭，外出注意加强防护穿红色的衣服防晒效果呢是比较不错的。不过呢随着这个高温过后冷空气呢也会到来，南方呢也有降雨以及强对流，所以呢还是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关注预警注意防范。那么同样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关于好手机充电的一些安全。就有的朋友呢可能会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但真的不建议哈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你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呢给了手机充电，那么一部分呢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说这个时候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说是手机它已经是出现了老化了，就是手机里面的一些器件已经是出现老化了，就可能会导致漏电呢，从而会增加这个触电的风险。那么此外呢，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手机还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的升高，因此呢建议充电的时候尽量避免玩手机或者说是进行通话。静静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真正分层。那除了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还有一些充电的习惯也要改，就比如说长期不拔充电器。你充电器呢，它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这个充电器接通插座以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是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那充电器长时间的插在就是插线板上，你不拔，不仅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的发热，那么加速器件以及材质的一个老化，那容易引起一些短路或者说是高压击穿的现象，非常的危险哈。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手机整夜充电也是不建议的。通常情况下呢，合格的充电器呢，它都是有一个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的电流，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

动保护的功能，自动停止充电。那但是呢，一旦充电器哈它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说是电池本身存在一些质量的缺陷，又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就非常的危险。如果说这个充电器意外的起火该怎么处理？第一个呢，就是切断电源。如果说你发现充电器冒烟了、冒火了，那就要立刻的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然后一开一些走位雷物品，就迅速的去挪开附近的一些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然后正确的使用灭火器啊，就千万不要用水或者说是泡沫灭火器去灭火。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哈电源是否被切断了，你可以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但如果说这个火势比较大，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就要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那避免吸入浓烟。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正确给手机充电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你不要去使用劣质的电池，不要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哈，以免发生一些风险。那还有呢，就是避开过冷或者说是过热的一个环境，因为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呢，它不太适合在高温或者说是低温当中工作。那么在低温环境下呢，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也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下的话，锂电池它容易不稳定。还有呢，就是避免手机受潮或者说是进水，就如果说这个电池哈，它遇水以后它就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的话一定要检查电池和充电器它有没有受潮或者说是进水的现象。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床头充电，就为了方便充电的时候使用手机，不少朋友呢会习惯在床头啊或者说是在枕头附近充电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万一出现了一些短路哈，那也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边充电边玩手机呢，它会暗藏一些隐患。那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充电习惯，充电结束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拔掉充电器，那么从源头杜绝火灾的一个隐患了。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关于老年朋友的一些反诈的一些知识。那关于这个骗子常见的一些套路哈，第一个呢就是一些虚假的，比如说保健品啊这样的一个骗局。啊，不法分子呢他会打着免费体检呢，或者说是免费听课、免费领鸡蛋呐、等这些旗号，去接老年朋友，然后呢宣传这些东西有多么多么好，然后呢就是让老年朋友呢就是高价去购买哈，实则呢这些产品呢是没有一些效果的。那第二呢就是养老投资或者说是理财骗局，就以一些高收益啊、零风险啊和养老分红啊等这些诱饵去推出所谓的养老项目啊等等，就承诺啊就每个月有一些高额的返利呀、到期还本啊等等，那前期呢先给一些小利获取信任，等到老年朋友呢投入大额的资金以后呢，就是他可能会捐欠抛乳，让老年朋友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血本无归的一些情况。那第三呢就是冒充亲人呐、或者熟人呐、借钱的一些骗局。那骗子呢他会通过一些非法渠道获取老年朋友的信任。

0: 假冒子女啊、亲戚啊、朋友啊，哎，出了一些事情哈、啊，需要用钱，以紧急借钱为由，让老年朋友呢转账汇款。那还有呢，就是冒充一些邻居，以临时周转为由啊借钱，然后事后呢就失联。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冒充公检法呀客服的一些骗局。那还有呢，就是免费领礼品哈、总讲了一些骗局，就通过电话、短信等等哈，就是告诉老年朋友您中奖了，还有就是免费领家电呐、奖金呐、补贴呀等等，但是呢要求先去交一些手续费、保证金还有税费，你才能领取奖品。一旦转账的话，骗子立刻消失哈，这个的话也是要特别的注意。除此之外呢，就是低价游啊，低价旅游的一些骗局。那有的旅行社呢可能会以低价游或者说是免费游这样的一个噱头来吸引老年朋友去跟团旅游，那么随后呢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去安排一些购物的环节，让这个商品呢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一些价格卖给老年朋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降低住宿呀，还有饮食的一些标准，或者是各种需要付费的景点排除在低价团费之外哈。然后呢就是像一些低价购物的一些骗局。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如何进行一些防骗？第一呢，就是免费便宜绝不贪。凡是说哈这个比如说免费听课呀、免费领礼品这样的一个活动哈，一定要提高警惕。你要相信天上呢没有免费的一些午餐，好，小便宜呢背后往往会有一些大陷阱哈，不贪小利哈就不会吃大亏。然后就是陌生的电话一定要多留意了，就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接到了一些陌生的来电凡是提到转账汇款的、安全账户的、个人信息的，立刻挂断啊，然后不要轻易的去相信来电显示的一些号码。还有呢，就是理财投资不轻信，个人的信息不泄露，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告诉陌生人自己的身份证号、还有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点击陌生的链接，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还有呢，就是如果说遇到的事情，多和家人去商量商量哈，就发现被骗的话立刻去报警，就一旦发现被骗不要慌张，不要犹豫，第一时间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等等立刻报警。那么同时呢，向社区啊、政界反映哈，争取及时的挽回一些损失。
1: 温水往下淋，夏天快要。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1，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资阳，旅见最先。

日前，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四川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拟将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调整为2500元，第二档调整为2360元，对应月最低工资标准将现行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调整为25元，第二档调整为24元。5月11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会上介绍，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的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5月9号到12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德清举行。四川文旅携全省各地优质文旅资源精彩亮相，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为核心，集中展现巴蜀千年文化底蕴、世界级文旅资源禀赋与文旅品牌建设成果。通过主题展馆、品牌发布、互动体验、文旅推介等多元形式，向全球嘉宾呈现四川文旅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全面提升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牌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与全球。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事落下了帷幕，咱们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是不负众望，奋勇拼搏，是再度包揽了这个男女团体冠军啊。那么为了定格这一历史性的瞬间，中国集邮有限公司是推出了世乒赛国乒夺冠纪念封，那么以方寸有品为载体，是致敬荣耀。那么这个纪念封的整体设计呢，就是以缤纷活力的彩色为底色，右上角的个性化邮票与右下角的纪念戳以运动色彩与乒乓元素呼应赛事的主题，让方寸之间定格中国乒乓球队再创辉煌的荣光时刻，兼具纪念价值与收藏意义。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哈，还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呢，这一次这个纪念封主视觉呢，它是以这个鲜花和奖杯为设计元素，奖杯的金属质感诉说着百年乒坛的沧桑与运动健儿们的拼搏与坚守，鲜花呢是传递着拼搏与喜悦，荧光效果下显现出的100呢，就代表着乒乓球赛事诞生的百年。58代表着2026年第58届世乒赛，24呢是代表着中国乒乓球队队史上第24次获得团体赛冠军，12就代表着中国乒乓球队男团连续12次夺得团体赛冠军，这7呢就是代表着中国乒乓球队女团连续7次夺得这个团体赛冠军。那么这一次这个纪念封是特邀了丙午年特种邮票设计者之一赵恩重操刀来设计的。那么这个赵恩重将这个他的这个擅长的传统与现代融合设计理念是融入到这一次创作当中，让这个百年世乒的厚重与国乒夺冠的激昂是完美的契合。那么作为咱们国家名片，这个邮票与纪念封始终是时代的见证者与记录者。那么这枚编号纪念封既是对百年世乒的一个深情的致敬，当然也是对国乒夺冠的热烈喝彩。那么据介绍呢，这个世乒赛国乒夺冠纪念封已经正式登陆全国邮政渠道限量发售，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咱们这个岭南地区啊，特别值得大家一去的这个小城啊。那么我们之前呢就有介绍到了儋州，有可能有些朋友都已经去过了，还有就是惠州，以及还有就是这个梧州，这些都是可能之前大家都不太能听说哈。那希望我们的介绍呢可以给大家一些以后就出行的一些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小城，第一个呢就是海南的琼海。琼海呢，之前我到这个海南自驾的时候去过，也确实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琼海呢是在海南的东部，它是一座被这个万泉河水滋养、被南海季风轻拂的小城。但是呢哈，让这座小城名扬四海的并非它的热带风情，是那股从海浪深处汹涌而来的国际范儿。大家可能对琼海感到比较陌生，但是你一定听说过博鳌亚洲论坛。2001年的时候，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就在博鳌召开。一年之后，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在博鳌召开，那论坛会址永久落户琼海博鳌。那么从此，这个海南东部小镇广为人知，更将琼海市推向了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会议会展目的地。其实啊，这琼海开放的国际视野早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萌芽。琼海文化论述就认为，琼海人到外国谋生始于唐代末期，在琼海的博鳌还有潭门等等滨海小镇，几乎是村村有帆客，有一些村庄啊更像是家家有侨胞。流传至今的耕鹿箔更是让这个琼海人开拓大海最好的一个证明。其实啊，在近代的时候，外出探

探索的人就带回了橡胶呀、咖啡呀、胡椒等等南洋作物，就为这个琼海的近代农业还有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这个基础，也把整个世界都搬进了这个岭南小城。现在旅居海外的50多万的琼海籍乡亲是遍布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这座小城始终拥有着最前沿的国际视野。就这样，当代的国际浪潮与百年前的下南洋豪情就在这个琼海交汇。现在的琼海正以愈发舒展的姿态，讲述着一座岭南小城融汇世界、奔向未来的故事。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游客到琼海呢，就可以到这博鳌论坛去看一看。那同时呢，这个琼海的大海哈也是非常美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个，就是岭南小城，就是广东的梅州。这梅州啊，它是在这个粤闽赣三省的交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南方山区。它是由武夷、莲花、凤凰三大山脉共同守护，层峦叠嶂的这个地貌就让这座小城在千余年的岁月当中成为了客家人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文化腹地，被誉为了世界客都。那么自两晋以来，中原汉人为了躲避战乱五次南迁，翻越武岭后，在这片既与外界相对隔离又不失水源和耕作条件之地生根发芽。北方富兵、中原士族、流离百姓、语言与习俗在这个地方交融，就诞生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汉族民系之一。而这个梅州啊，独有的这个江河地貌也见证着这种坚韧内向的生长。这个汉江上游的梅江、清江、梅潭河在这个地方汇合，而其中的梅江与广东大多向南流的大河不同，偏一路逆行东北，半途又顺势南折。那这条逆行的河流就恰如这个客家人啊，这不屈服于天然流向，在群山中冲决出自己的一个道路。因此呢，这梅州人将对这家园的全部理解都倾注在了这个帷幕当中。那这种圆形、半圆形或者方形的建筑群，以祠堂中轴为核心，向外层层铺展横屋与帷幕，而堂屋空间功能也非常分明，就昭示着这个宗族内的秩序与温情。而遍布梅州的帷幕呢，就是用砖石写就的一个族谱。大家如果去梅州，就一定要去看一下他们的帷幕这帷幕很大程度上就彰显了他们这个人情和文化。这梅州的千年厚度体现在这个山川的馈赠之上。森林的覆盖率是高达了74.67%，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在98%以上，让梅州笼罩在天然氧吧的清新当中。而这种特别充沛的雨量、湿润的气候和富含养肺的土壤，是孕育了丰饶的物产。山水而言，却通过了一方水土的这种纯净还有丰饶，温柔护佑着梅州人。那么最后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岭南小城呢，是在广西的贺州。贺州呢，是在这个广西东北部，山岭连绵，丘陵起伏。那么从北到南啊，这个姑婆山、狗耳山、大钟山、大桂山等等山脉是一一排开，千峰矗立的喀斯特地貌是赋予了贺州如山的山水。这里还有着我国唯一的汉白玉地质公园玉石岭，形成于1亿多年前，它是由这种汉白玉石柱还有这种石笋组成。那这个贺州呢，它是在这个湘粤桂三省的一个交界处，处于这个南岭民族走廊中段。古代的时候呢，有三省通衢之称。2000多年里这个南来北往的人在这个贺州是流动聚集，不仅给贺州带来了繁荣，还为贺州留下了各种交融必蓄的文化和古民居。这其中的代表就是黄窑古镇。
这黄姚古镇呢，是在这个昭平县的东北部，静卧于一条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这个蒙珠岭古道上，是一个现存完好的明清古镇。这个黄姚啊，它就是有着一个近千年历史的古镇，发祥于宋朝年间，兴建于明朝万历年间，鼎盛于清朝乾隆年间。由于啊，它这个四面皆山，易守难攻，而且呢交通不便，所以呢这个村镇就处于这个半封闭状态，300多座明清建筑得以保存，而古镇居民呢就以原住民为主，是名副其实活着的古镇哈。所以呢这古镇就像一块原玉，未经细磨，古朴典雅。其实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岭南小城哈，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些岭南因为这个五岭隔绝，被视为这个烟瘴之地，也是这个流放者的远方。那现在的岭南啊，已经成为了这个繁荣开放的代名词，山川呢也不再是屏障，而是风景。那些就是偏居一隅的小城呢，也以他们那种非常独有的从容，向世界讲述着岭南另外一面故事。它不只有这高楼海岸，也有山脉的脊梁，也有江河的血脉，以及千百年来一代代人在此扎根又向外开拓的温热与坚韧。这些低调小城哈，也可以算得上是岭南当之无愧的隐藏天花板哈。那么这个大家以后就是想要去岭南玩的话，这些地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感受，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今年的五一假期，湖北沙市的一条聚集了20000多人的道路，因为一道百米长的留白缝隙是冲上了热搜，成为了这个全网点赞的名场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刷到过这条消息哈，这样，但是呢，在这个留白缝隙的背后呢，也是一个无缝救援的感人故事。音乐会现场摩肩擦踵的这个接种的观众呢，正沉浸在这个激情和声浪当中。有一名这个男子呢，是突发了疾病倒地，奇迹的是这个密不透风的人潮就如同突然打开的拉链，哗的是刷开了一道百米长的缝隙。那么仅仅是3分钟时间，患者呢就被送上了救护车。那么黑压压人群当中瞬间闪开的这条生命缝隙，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这里有人性的善良温暖，有对生命的礼让敬重，当然还有大型活动一个扎实的预案，临危不乱。那么在5月3号晚上的时候，也正是这个五一假期的一个非常就是出行的一个高峰。那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五一路上也在正在举办一场音乐会，人潮涌动哈，大家能够想象当时的这种热闹喧嚣。但突然这个演出的核心区有一名男子是摔倒在地失去意识，那空中巡查的无人机是立即是捕捉到这处扰动哈，那么指挥中心是迅速响应，应急医院即刻启动，在人流如织的道路中央，由30位民警值守预留的这个应急通道被全速的激活。正在应急通道巡逻的民警聂松涛呢，是从收到指令到跑进现场前后是不到30秒，而他抵达的时候，离事发地更近的民警也已经到位。他们是一边对患者进行救治，一边向场外医务人员同步现场状况，明确了这个进场的路线。在距离演出核心区不远，提前部署好的救护车与急救人员也秒速出发。当这个聂松涛配合医护人员转运患者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这沿线民警是顺着规划路线是延伸人墙围挡，现场群众就像这个退潮的海水，侧身后退，默契避让，预留的40米应急留白瞬间延长至150多米，一条笔直畅通的生命通道是迅速形成。那么从这个患者倒地到被转移至救护车，全程仅用了3分钟，几乎没有一秒被浪费。聂松涛回忆说，他们按照平时的演练各司其职，现场很紧张很拥挤，但一点也不混乱。那么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引发热议，有观众是动容留言，人山人海间让一条生命通道，这场中国式默契震撼人心。那么沙市人潮中的这道留白缝隙让我们瞧见了什么？那当然也有对这个生命的敬畏和礼让。20000多人的大型聚会是疏散稍有不慎，3分钟就可能变成30分钟，一条生命就可能在这个拥挤围观当中悄然流逝。但是呢，在沙市现场没有挤什么挤的这种抱怨，没有手机拍视频的力气围观，从执勤民警到医务人员，从社区干部到现场观众，所有人秒变为这个救援者。20000多人瞬间让出的百米缝隙，让生命至上有了最生动的注解。人们也常说这人性隔着肚皮，可是在那一刻素不相识的20000多人不约而同的侧身后退让路，没有人计较自己的黄金点位的失去，没有人表现出凭什么我要让的冷漠，面对生命的天平，所有的小确幸都是轻如鸿毛。茫茫人海当中，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善待，对他人生命的敬重，是这一次人潮中最温暖的底色。哎，当然从这个发病到送医无缝衔接，20000人潮中完成的3分钟救援，哎，不仅仅是靠善良和运气，现场安保的迅速响应，应急预案的扎实落实，通道设计的科学合理，缺一不可。而这道生命缝隙之所以能够瞬间打开，也是因为预案早就为它预留了开关。
更可贵的是啊，这些预案不是写在纸上锁在柜里，而是实实在在落到了行动上，真真切切地挽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那么沙市这条马路是今年五一假期最动人的直播间了哈，几亿人围观，不是因为反转爆料撕扯，而是仅仅是纯粹的感动。而这条新闻就像一股暖流哈，自带流量，照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善良和美好。评论区里边没有抬杠，没有阴阳怪气，人们自发的为20000人点赞，为组织方点赞，为沙市点赞。其实啊，这个大型的这种群众性的活动最怕的就是这种突发事件，人潮汹涌当中如何的快速疏散，如何保证救援通道畅通，如何避免这种踩踏事故，沙市的这场音乐会就给出一个教科书级的答案。因为我们见过太多不该发生的拥堵，比如说高速公路上个别车主心安理得的占据应急车道，还有居民小区里有一些私家车把这个消防通道占得满满当当，载着病人的救护车灯光闪烁鸣笛呼啸，也经常撼不动前车的漠然和霸道，而每一次延误背后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等不起的生命。那么沙市五一路上的这一道缝隙就像一束光照见了一个正在向上向善的中国。陌生人为陌生人让路，规则为生命开绿灯，善良从不缺席。那当然这道缝隙算不上什么惊天创举，它不过是一个个普通人在那一刻不约而同的选择，让一下，让它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基层治理的精细，应急处置的预案是社会安全的底座，但真正啊，让一座城市有温度的，还是刻在普通人骨子里的文明、善良还有爱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从法国巴黎传来一个重磅喜讯，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新闻世界地质公园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绿牌认证。什么叫绿牌认证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地质公园称号实行周期认证管理。世界地质公园需要每4年接受一次再评估认证，那么专家组织现场考察后提交书面报告，经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审议专家评估报告后，决定给予这个被评估的公园绿牌、黄牌或红牌。那其中这个绿牌为顺利通过评估，延续4年资格；黄牌呢，则需要整改并于2年后接受再次评估；红牌就是取消资格。那评估结果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审议确认之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秘书处统一向被评估公园签发正式证书。那与此同时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证证书，那么这也标志着四姑娘山正式的进入到全球视野。大家可能对这个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稍微陌生了哈。那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大巴山深处四川盆地东北边缘。巴中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就像一个大地馈赠的一颗明珠，在时光的长河当中熠熠生辉。那这里有亚洲最长红叶景观带、33亿年时光雕刻的诺水河溶洞群，以及寒武纪地层剖面等世界级地质遗迹，是天然的地质殿堂。而这个光雾山景区呢，就是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地质奇观的集中呈现地。景区内的喀斯特岭脊峰，从就像被大自然精妙的雕刻过，千姿百态的石林景观，让人是叹为观止。那么这里当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红叶观赏的一个绝佳地点，也是被誉为了中国红叶第一山。每年秋天，漫山红叶染透了峡谷，层林尽染，万叶飘单，景象是非常的壮观。而位于这个巴中通江县北部的诺水河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则是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境内是绿水环绕，奇峰突兀，山林茂密，关隘、峡谷、飞瀑、溶洞、暗河是比比皆是。这里有128个溶洞组成的亚洲最大地下溶洞群，一年地质演化痕迹是清晰可循。那么中峰洞、龙湖洞等溶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暗河是蜿蜒穿梭，有世界溶洞博览园、中国溶洞博物馆的美誉。另外呢，位于宜宾市新闻县的新闻世界地质公园呢，是咱们四川省首家世界地质公园，以独特的新闻市喀斯特地质遗址和这个人文景观而闻名。这里呢，是完整的记录了喀斯特地貌10000年的一个地质演化历程，汇聚了石林、天坑、溶洞三绝共生的地质奇观，被誉为了喀斯特天然博物馆。进入到景区当中，绵延10余公里的地表石海便闯入眼帘。那么10000年的海水沉积、地壳抬升、风雨雕琢，数万块的巨石破土而出，也诉说着远古海洋的一个变迁。而里边这种气势恢宏的小岩湾天坑也堪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整个天坑它是呈现一个椭圆状，长径呢是650米，短径呢是490米，深208米，四周是绝壁环绕，坑底是密布着原始森林，从天空俯瞰，就像一个深邃的大地之眼。
的地方，在餐厅等过玻璃。那么景区呢还拥有260多个地下溶洞，那其中呢天泉洞凭借极为罕见的空间体量与超长游览里程位居世界洞穴前列。那么天泉洞内藏进了奇观钟乳石，千姿百态，石笋密集如林，泻雨流光，石林仙姿，浪漫星河等景观呢更是惊艳世人。而这个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啊，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哎，是一部跨越一年的大地之书。那么公园呢，它是以松潘甘孜、造山带、西康氏褶皱还有西康群浊基岩富砾石建造，青藏高原、东原极高山群峰以及独特的冰川地貌为主要的特色，也是被誉为了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那么景区内矗立着四姑娘山极高山群峰的一个壮丽画卷，那么长坪沟、双桥沟、海子沟、三沟更是各具韵味。总之呢，这三个地方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去过了哈。那现在呢，它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 title， 让大家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7号，四川安井食品三期项目在资阳市雁江城东医药食品产业园正式投产。该项目投资7亿元，占地114亩，达产后四川安井年产值预计跃升至30亿元，为安井在西南的版图再落一子。
2: 3、2、1，揭牌。
3: 当天随着红绸落下，四川安井食品三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营。智能化生产线上首批速冻食品鱼贯而出，新增10万吨产能。三期新在哪儿？简单来说，三期做了3件事：产线更聪明，品类更专业，仓储更智慧。
4: 一是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更高，全面提升生产效率及智能化程度。二是专项品类车间升级，比如我们的烤肠类产品实行大批定制化。三是建设高标准万吨信息化智能仓储系统，实现原料储存及领用、成品入库及出库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
3: 从多品类供货升级为全品类加定制解决方案，安井在西南的角色变了，不仅能供货，更能为市场定制解题。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辐射西南大市场。从2016年一期落地到如今三期投产，安井食品扎根资阳整整10年，10年3次加码，动力来自区位加原料加服务3重优势叠加。
4: 雁江将食品饮料作为第一主导产业推进，打造了高效的政务服务和轻商、重商、安商的优质营商环境。正是这种项目管理和一期一策的精准服务，让安井每一期的投入都与资阳产业升级的步伐同频共振。
3: 在资阳雁江，遇事有人管，办事有专班，7段式项目管理和一期一策精准服务，让企业敢投、愿投。正是这种双向奔赴，让四川安井一路成长为雁江首家连续3年产值突破10亿级的工业企业。雁江农产品资源丰富，调味品加工、冷链物流基础扎实。目前围绕安井食品，雁江已集聚鼎凡包装、大成冷链等配套企业，并与欧孚蛋业达成原料深度合作。从原料供应到精深加工、包装、冷链物流的闭环逐步成型，全区食品饮料及配套企业从20余家增至70余家。雁江绿色健康食品产业集群去年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5: 紧扣安井配套需求，精准招商，加快引进上下游关联企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培育壮大本土配套骨干企业，提升集群配套水平，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统筹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强化品牌赋能，打响雁江造区域品牌，推动集群提质扩量，加快城市。
3: 从10亿级单体企业到30亿产值目标，再到100亿级产业集群的远景，安井与资阳雁江的故事，正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一页。
1: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正式发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决定。中国雅骨首

0: 批入驻企业，四川纳克斯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荣耀上榜，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1: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入驻中国雅谷以来，纳克斯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推动园区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先后牵头推动成立四川省口腔医疗科技创新促进会，搭建省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创空间等十个，承担省级重点研发项目、市级科技创新项目六项，获授知识产权158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家，在口腔医疗技术研发、医疗器械创新等领域持续突破。在园区内，记者看见小到牙膏漱口水，大到牙科综合治疗仪，一条专业的口腔综合服务链在有条不紊地运转，上万种各类牙科产品从园区生产走向国内外市场。
2: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了10家企业，一直与各企业有保持紧密的联系，后续我们将携手园区企业开展成果转化，以及我们人才培育这块，充分发挥那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引领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时代一个担当。
1: 资阳市重创空间、资阳市巾帼文明港、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些企业发展所斩获的荣誉，见证了纳克斯从跟随者向引领者的跨越。如今，纳克斯是资阳高新区重点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在每一条生产线、每一个产品、每一项创新突破中落地生根，牵头成立资阳市口腔产业协会，连续3年承办320世界口腔健康日、920全国爱牙日活动，开展口腔科普义诊、口腔普惠服务等150余场，覆盖群众3万人次。中国雅谷口腔健康科普教育基地接待科普参观人数达6000人以上。这不是经营活动，而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2: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我们内心无比的激动，更深知这份荣誉沉甸甸的分量。今年我们将聚焦共享职工之家、工匠学院、创新工作室3大重点，培育工匠人才，激发创新合力，全力助力口腔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辜负这份荣誉与殊途。
3: 近日，安岳县天灵镇抗旱机井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钻井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干劲十足，一口口抗旱机井陆续涌出源头活水，为当地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群众生活安心放心筑牢了水利保障。眼下，天灵镇聚焦群众抗旱保供的急难筹盼，结合辖区农田分布与群众居住特点，科学统筹启动9口抗旱机井建设项目，重点破解农田灌溉卡脖子、群众饮水不便等突出难题。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天灵镇坚持科学选址、规范施工、质量优先的原则，专门组建专业监管队伍，全程跟进施工流程，从严把控工程安全、质量、进度3大关口，确保每一口机井建得成、用得上、常受益。
4: 各镇有抗旱保苗农用机井任务9口，农用机井建设后，能有效灌溉500余亩，解决900余人的生活用水。
3: 抗旱机井既是保障农业生产的灌溉井，更是守护群众幸福的民生井。9口机井全部投用后，将显著提升天灵镇抗旱减灾能力，夯实粮食生产稳定基础，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1: 5月9号，资阳高新区第4届职工运动会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开幕。本次运动会以活力高新、健康同行为主题，汇聚园区31支代表队940人次参赛。
3: 入场仪式上，31支参赛代表队身着统一整齐服装，精神抖擞，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依次入场，充分展现出高新职工团结奋进、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本届运动会由高新区总工会主办，资阳口腔职业学院承办，设置集体项目与个人项目共11项，涵盖足球、篮球、气排球、拔河、跳大绳等集体赛事，以及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单人跳绳、象棋、跳棋等个人赛事，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 充分满足广大职工多样化运动需求，预计将于6月30号闭幕。开幕式后，拔河、跳大绳、象棋等项目率先开。

0: 办的强大合力，激励广大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工作，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迎接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资阳市中医医院将诊室搬进公园，开展大型中医药文化服务义诊活动。在资阳城区的凤岭公园内，一长排义诊摊位依次排开，测血压、测血糖、心肺复苏教学点位前人头攒动。最热闹的当属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火龙罐、葫芦酒、刮痧、小儿推拿、耳穴贴压等特色项目一字排开，护理人员为市民细致操作，引得大家争相体验。
1: 上去做办公室进步手僵硬，请他给我治疗了半个小时，效果很好。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以接地气的形式让市民感受中医技术简便效廉的优势，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让传统中医药服务真正走进百姓身边。
2: 近日，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汉江水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中铁三局及中铁装备集团联合研制的汉江神农号双护盾硬盐掘进机 TBM 在河南郑州顺利下线，该设备将应用于引江补汉工程，是我国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盐掘进机。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甘肃消防救援队伍利剑高原2026地震救援实战演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举行，为期3天的演练集结了17支消防救援队伍、1216名指战员、290辆消防车、30只搜救犬、兰州、白银、天水等11支救援力量，直抵海拔3000米的主演练场，嘉峪关、酒泉、张掖等6支救援力量异地联动，在分演练场同步演练。入夏以来，四川雅安汉源县8万余亩甜樱桃陆续成熟上市，酸甜可口的甜樱桃吸引着成渝等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身感受采摘的乐趣。当地还策划了一系列文旅促销活动，多元业态的融合让游客们在采摘之余尽享山水惬意，也让湖畔经济、夜间经济成为当地新的消费增长点。5月10号，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和系列暨2026年河北省运河古运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河北大厂第四届京津冀协同发展杯公路自行车邀请赛在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鸣笛开赛，近1000名选手齐聚潮白河畔，在竞技之余感受大厂的优美风光和发展活力。初夏时节，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里，连片的五角峰如绿伞错落铺展，清风拂过林间，细碎的黄绿小花悄然缀满枝头，隐于新叶之间，晕染出浅夏的温柔。叶影婆娑，花影轻摇，每一片叶，每一朵花，都藏着草原初夏独有的松弛与浪漫。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嘟嘟、
7: 阿拉丁、
8: 毛毛，
6: 年龄：
8: 6岁、
9: 40岁、
6: 60岁、
10: 80岁。
6: 症状：
8: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2，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再来关注到5月12日，记者从市民生办获悉。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印发《2026年全市省级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系统部署实施就业、创业、教育、助学、医疗卫生、养老育幼、扶弱济困、城乡宜居、交通出行、文体惠民、

的积水，像地漏啊、下水管道啊，一定要定期的去清洗，保持清洁畅通。哎，拖把等这些家用清洁工具的话，一定要做到使用以后及时的去晒干。像室内的话，也要做到通风换气，降低卫生间等这些潮湿的环境的湿度了。

0: 嘟嘟、
1: 阿海、
2: 毛毛，
3: 年龄
2: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番茄炒蛋呢，这道经典的家常菜，酸甜可口，制作简单，大家都比较喜欢吃哈。说实话呢，我也比较喜欢吃。但说到这个番茄炒鸡蛋哈，它可是隐藏的一些热量，大家可能不太的知道。一份番茄炒蛋盖饭啊，就占全天44%左右的热量。

好的，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番茄炒蛋哈，就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用两个番茄、鸡蛋两个、盐3克，然后蒜3瓣。

然后炒鸡蛋的油15克，炒番茄的油15克，糖15克。那么这道菜的热量呢，主要就是来自于西红柿、鸡蛋，还有油以及糖。你比如说像这个西红柿哈，100克，然后这个热量呢就是15千卡，哎，算算两个吧，大概是300克，哎，也只有45千卡。那么鸡蛋的话，每100克热量呢就是139千卡，两个鸡蛋的话大概就是120克。那么热量的话就是167千卡，如果说是放了三个鸡蛋的话，哎，那就是250千卡。然后烹调油的话基本上是用了两次哈，第一次呢就是炒鸡蛋，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炒西红柿。按照刚刚说的这个食谱总油量啊是30克，那么油的热量的话就是270千卡。其实油哈真的是非常就比如说哈，它是真的是丰俭由人哈，因为鸡蛋的吸油能力呢它很强，油越多然后混进鸡蛋里面的话也就越多。然后糖的话就是1克糖的热量就是4000卡，哎，然后如果说你用了15克就是60千卡哈，然后我们把它加起来哈，45+167+270+60就等于542千卡。如果说再加上主食，就比如说180克的白米饭，哎，大概的话就是209千卡。那热量的话就是751千卡，是轻体力女性全天热量的44%。那如果说你是点一份外卖，哎，或者说是我们就在餐馆里面吃，那么全天的热量的话，需求的一半呢就被番茄炒蛋盖饭给占用了。番茄炒蛋的食材虽然说健康啊，但是因为它烹调方式以及用料的原因，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就比如说升糖块然后升血糖比较的快，而且呢就是肥胖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怎么样吃会更加的健康，就是怎么炒会更加的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巧用工具，就是你用不粘锅啊，不粘锅的话它可以减少炒菜时的用油量，只需在这个锅底均匀的去涂抹一层薄薄的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喷油壶嘛，喷油壶呢可以更好的去控制用油量。那食用油呢以雾状喷洒在锅内或者说是食材上，使这个油的分布更加的均匀，减少用油过量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做法改良也可以哈，就是减少糖等这些调味品，然后出锅放盐，少油烹饪哈。还有呢就是食材要多样，你可以在这个番茄炒蛋当中呢加入一些其他低热量高营养的食材，比如说柿子椒啊、香菇啊、洋葱啊等等，不仅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和营养，还能降低整道菜的能量的密度。当然呢也可以换主食啊，就是我们可以把传统的白米饭呢更换为糙米啊、杂粮馒头啊、荞麦面条啊等这些粗粮主食，与西红柿炒鸡蛋的适配度呢也会很高。那这些主食的它是富含一些膳食纤维，消化吸收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哎，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血糖，提供更持久的饱腹感，哎，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和控制体重。总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合理的去烹饪番茄炒蛋的话，可以作为一道美味佳肴放心吃，但长期也是不太建议作为减脂餐的主力选择。食物多样，均衡膳食才是健康减重的一个前提啦。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伯，
6: 毛毛，
4: 年龄
5: 6岁、40岁、
7: 60岁、
8: 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还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跟我来哎，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有点热哈，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当然说到这个防晒的话，我们要做到科学防晒。哎，首先呢就是这些衣着哈，哎，巧选配色，自带降温。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哎米色、白色、浅黄还有浅蓝等这些浅色系的衣物哈，因为浅色的话可以有效的去反射哎太阳光，减少热量的吸收，上身清爽又凉快。哎，尽量的少穿一些黑色呀、藏青或者说是深咖

等深色的衣服。深色的话它极易吸附一些热量，出门的时候有点闷汗，出汗也比较多。同时呢，优先挑选棉麻透气速干的宽松版型，通风散热补贴身。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皮也不要忘记防晒了哈，这些防护，那防晒呢，不要去留一些死角。那头顶的话，因为是常年暴晒啊，没有一些衣物的遮挡，那么长期暴晒的话，就容易出现头皮烫伤啊，泛红啊，刺痛啊，或者说是干枯分叉啊，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头皮过敏等这些情况。所以的话，我们出门可以佩戴一些防晒帽啊、空顶帽，或者说是撑起大号的遮阳伞，给头皮呢做好物理的遮挡。长期户外作业通勤的朋友的话，更要做好头部的防护。

那有几类朋友的话就是特别容易中暑啊，第一类呢就是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户外工作者，还有就是户外运动者，以及慢性病的患者，以及孕产妇，还有婴幼儿。几种环境的话也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还有呢就是闷热通风比较差的室内，以及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然后没有开空调的车内，还就是人群拥挤啊，产热比较集中散热困难的一个场所，这些地方的话需要特别的注意。那有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哈，都有可能是中暑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先兆中暑啊，出现口渴呀、乏力啊、多汗、头晕，还有体温正常或者说是略微升高。那以及呢就是轻度中暑的话，就可能会出现面色苍白呀、四肢湿冷啊、血压下降啊、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度。然后重度中暑的话就可能会出现高热、痉挛，还有休克、昏迷等等。然后一旦出现中暑的话就迅速的转移哈，然后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那使患者呢平躺并且去除全身的衣物，然后降温就是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风扇哈就是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腹股沟，然后补水哈，就如果说意识比较清醒的话，可以让他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说是加少许的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灌哈，多饮。然后如果说情节比较严重的话，立刻去拨打120送去医院哈。

然后关于中暑的一些误区哈，我们同样呢也是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Welcome to 36度。
3: 姓名：
4: 嘟嘟、
5: 阿拉丽、
6: 毛毛，
3: 年龄：
7: 60岁、60岁、80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几个关于中暑的误区，就比如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中暑跟人所处环境的温度还有温差、通风条件等相关，那么长时间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体弱多病的患者呢，尤其是要注意警惕。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吗？就比如说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

中毒，那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那我们饮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的饮用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确实还是有点热的，我们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的话，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和降温的工作。

完整夜。那平时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自己的消磨字去拖这个手机？而我有的时候会发现哈，确实我就用我的小拇指去拖这个手机，然后时间久了吧，我就会发现我这个小拇指哈有点疼，然后拿下手机的一刻发现，哎，这拖手机的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小窝窝。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是用这个小拇指托住手机的一个姿势哈，那就要千万注意了。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长时间用小拇指托手机啊，可能会导致手部以及这个腕部的疼痛不适。说实话呢，我确实能感受得到哈，因为经常用这个小拇指去托，或者说是你会发现啊，不光是我们的小拇指，我这个手腕啊，它还是有点痛。主要原因是当你采用这样的一个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的重量就作用于小拇指，还像这个远结指骨，从而呢对这个小指啊、手啊、还有腕啊等这些各个的关节啊、肌腱啊、韧带啊等这些结构呢，也会产生长时间的反复的牵拉或者说是挤压。然后你长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手指有点疼，然后关节有点僵硬，哎，手灵活度呢也会下降，手指变形啊等这些情况。那如果说你不及时去调整不良的一个姿势，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不过呢，这目前哈还没有就是。没有研究明确手机手哈、就症状出现多次后会出现，比如说手部结构不可逆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尽早的去干预哈，也是有助于更快的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症状，或者说是预防复发。那么对于轻度的手部的疼痛、僵硬哈，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就是热敷，它是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40-45度的温毛巾热。热敷15-20分钟，你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肌肉紧张以及疼痛。就每使用手机半小时左右，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些适当的休息。你可以自行的进行一些手部的摩擦揉搓，然后进行一些按摩，或者说是进行一些手部的运动哈，都是可以的。你不要经常用这个手指哈去拖到这个手机。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生活呢，总是推着我们向前走，但是走得再远也不应该忘记啊调整自己的状态。那么真正的好状态呢，从来都是向内扎根，向外生长，变得清方向，行得稳脚步，守得住本心。
1: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城和九九。
0: 那么人生最怕的从来不是前路漫漫啊，而是双目茫然，在纷繁复杂当中迷失了自己，在流言蜚语中乱了心神。那目标定才能心定，心定才能精进，在擅长的领域深耕热爱的种子，生活呢自会给出最好的收成。其实目标呢没有宏大或者是渺小的区别啊，只有空话和行动的区别。那努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和有趣的事情，让自己的内心充盈着喜悦，让现在的每一天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那么成功呢不是达到什么就会永远幸福的承诺，它呢就像一段旅程一样，途中呢有许多的小站、停靠处、露营地，你呢会不断的到达高峰，在此处停留欣赏风景，然后找到下一个目的地继续上路。
1: 你给我牵着会不会，
0: 那些看似缓慢的前行，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只因眼中有光，心中有方向，便终能穿越迷雾，抵达我们想去的远方。

那么天下之事呢，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其实呢，行动起来就会发现啊，事情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困难。不妨呢，着眼于当下的生活，用行动击碎迷茫，为未来积攒能量。在迷茫的时候，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在每一次的细微努力中为未来铺路。害怕时，大胆地迈出我们的第一步，往往呢就能迎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在焦虑的时候，不妨我们出门走走，亲近自然，在呼吸与行走之间舒展我们的身心。

那么当一个人停止用情绪来丈量困境，转而用行动来缩短距离的时候，快乐就会常常围绕在你身边。前路呢，或许有荆棘，有泥泞，有不期而遇的挫折，但是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当当地走好每一步，哪怕是走得慢一点，也终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人的一生呢，就是不断调整内心尺度的过程，心静则尺平，心明则度准。做人有度，做事有尺，才能张弛有度。那首先呢，就是语言要适度啊，一句恰当的话能够暖人心扉，一句失度的言能够伤人至深。言语有分寸，就是不随意的去评判他人，不轻易的去议论是非，不口无遮拦刺痛人心，也不刻意的去逢迎丢失本心。

以豁达的心态去待人，才不会被琐碎的恩怨困住脚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心中要有温度，做事带点温度，语言带点善意，举动带点体贴，这些温度呢看似是微小的，却能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温暖。更重要的是，这种温暖呢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些你曾温暖过的人和事，往往呢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以你需要的方式回到你的身边。那在这里呢，也愿我们能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在岁月里慢慢的沉淀，在前行中慢慢成长，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的

那么在快节奏的时代，终身学习呢，像是一场贯穿我们生命的长跑啊，可以让我们的思维保持活跃，那也可以呢，成为我们对抗不确定性的底气。那么终身学习呢，是把世界当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读一本书，学一门手艺，与一个不同领域的人深度交谈，甚至呢，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当中，我们去复盘。我们呢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去遇见更好的自己。那终身学习呢是思想的一个充电站啊。那么在信息纷繁的当下，终身学习呢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突破认知的边界，在浮躁当中守住定力，在迷茫中找准方向。

0: 那么终身学习呢，也是成长的立交桥。终身学习为每个人搭起了多元的发展通道，拥有持续学习能力的人，那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提升路径，跑出属于自己的赛道。终身学习是职业的加速器，那么终身学习呢，是最可靠的职业竞争力啊。它呢，帮助我们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能力，适应岗位需求，那么在变化当中稳步前行，从容地去应对每一次挑战。
1: 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
0: 那么终身学习呢，也是我们精神的营养餐。终身学习会让生活有质感，生命有厚度。当一个人停止学习，他呢就会习惯性的用旧的知识结构来解释一切，那这会让人生的道路呢越走越窄，让生活越来越闭塞。在加速的时代当中啊，学习是精神的养分，能够让我们保持好奇与谦卑，它呢可以丰富我们的涵养，治愈我们的焦虑，提升我们的认知。

0: 直到我睡得轻。
1: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怎么样来终身学习呢？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做啊。首先呢，就是来拥抱初学者的心态。那我们呢，可以尝试着用孩子的眼光来

看世界，对新鲜的事物抱有珍贵的好奇心，遇到事情，哎，我们多问一句为什么，允许自己不懂，但是要有一份钻研的心。

0: 那么还有呢，就是重燃对学习的渴望，不要把学习当作是代办事项啊，把目光移向学习呢可以带给你的成就感和掌控感，保持从学习当中感受幸福的能力，主动去探索学习新知识的乐趣。
1: 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即使我过得……
0: 那我们呢平时还可以利用起这个碎片的时间来进行学习，那么成年人的世界很少能拿出大块的时间来学习啊，所以说呢，拥有能力用碎片的时间学习也很重要。比如说在地铁上我读几页书，利用排队的时间看一篇深度文章，那这些短暂的输入也是一种学习。
1: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在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旧的玻璃窗。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我们怎么样去终身学习啊。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我们要拥抱初学者的心态，重燃对学习的渴望，和利用碎片的时间来学习。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构建知识体系。找一盒空白的卡片，那我们呢可以随时记录下自己新学到的碎片化的内容。那久而久之呢，当这些卡片上的内容可以相互联系起来的时候，那也就意味着啊，你的这部分知识构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了。同时呢，也可以把学到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讲给别人听，在输入和输出的这样的过程当中，知识呢也就牢牢印在了你的脑海当中。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

那么还有呢，就是多样态的学习。那学习的路径呢，其实有很多啊，不一定是只靠着我们的书本。那听一个不同领域的人说他的行业知识，那这样也是一种学习。听一个高质量的播客，看一个优秀的纪录片，是一种学习。那么动手把自己已有的知识整理成结构性的思维导图，那这同样也是一种学习。生活处处皆课堂，用心感悟，时时都能有所收获。

那么还有呢，就是带着问题去学习，以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为导向，学习效果最好。比如说我们想去旅行，那我们就先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风情。工作遇到了瓶颈，那立刻呢去查询相关的案例，找寻解法。受到别人的反馈，第一时间呢进行分析和复盘，这会让你的思考更深一层，在不知不觉中学到很多东西。那在这里呢，也用三句话吧，与大家一起来共勉：学习让每个人更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就像是照镜子啊，你微笑，世界便回以微笑；你给予温暖，生活便回馈你阳光。所有长久的关系都离不开尊重、分寸与换位思考，唯有彼此珍惜，才能让情感细水长流。首先呢，就是尊重不同，理解差异。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那每个人呢，他的生长环境都不同，经历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那如果总是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只会让关系变得紧张。比如说，朋友喜欢安静，你喜欢热闹，不必勉强对方改变；家人习惯节俭，你追求品质，无需相互指责。小事不纠缠，大事不含糊，才能让关系更加的舒适。有
4: 人为你暖上一壶酒，
3: 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尊重啊，它呢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修养。当你愿意理解他人的不同，那么世界也会回馈你更多的包容与善良。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像是照镜子一样，你微笑，世界便回以微笑，你给予温暖，生活便回馈你阳光。那么所有长久的关系

0: 都离不开尊重、分寸和换位思考，唯有彼此珍惜，才能让情感细水长流。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尊重不同、理解差异，那么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还要分寸在心，进退有度。那么在亲密的关系也需要适当的距离，朋友之间说话知深浅，做事懂进退，才能让感情长久。那有些人呢，误以为关系好啊就可以肆无忌惮，于是呢就随意的调侃朋友的缺点，插手别人的私事，最终呢是让彼此心生芥蒂。其实呢，真正的关心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1: 一颦一笑隐在杯中。
0: 那么我们所说到的知分寸啊，其实呢不是疏远，而是一种珍惜啊。那与人相处呢，既要真诚，也要克制，不揭人短，不戳人痛，不越界干涉，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舒适。言语的温度决定了关系的长度，心中有尺，言行有度，才能让感情历久弥新。

那么我们在彼此的关系当中也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那人生呢如登山，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到的风景也就不同。如果只顾着自己的视角，难免会误解他人，唯有换位思考才能读懂人心。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啊，而背后的原因需要我们用心去体察。

那我们呢，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许多矛盾呢，自然就会迎刃而解。朋友心情低落的时候，别着急去和他讲道理，那我们呢，先给予倾听。家人疲惫时，别抱怨他们沉默，而是递上一杯热茶。真正的善良是心里装着别人，当你愿意体谅他人的难处，世界呢也会对你温柔相待。那在这里呢，也是愿我们都能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多一份包容，少一份计较，多一份体贴，少一份苛责，因为所有美好的关系都是相互成就的。寻得小苦

0: 那么有的时候啊，人真的会被偶然看见的一句话所改变。那有一些话呢，可以温暖你的心灵，有一些话可以缓解你的焦虑，还有一些话可以带给你前行的力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分享那些能支撑你很久的话啊。首先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给有点焦虑的你。
1: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0: 缓解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行动，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
1: 让城市变从容，
0: 不要一边担心未来，一边浪费现在。
1: 把我忘记昨日。
0: 有人三分钟

0: 泡泡面，有人三个小时去煲汤，有人外卖已经送达，有人才配好菜。所以呢，不必焦虑，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不一样。重要的是，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生活方式。
1: 都值得享有。慢慢有一。
0: 今天再大的事，到了明天就是小事儿，到了明年就是故事。
1: 有些道理不懂。
0: 你既怕又何必想，既想又何必怕呢？

那下面呢，分享给身处低谷的你几句话。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行，螺旋式上升，请你相信啊，未来的结局一定是会好的，如果不好，那就是还没有到结局。正因为我们有能力跨越这个考验，才会降临。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是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只看见远方遥远的路途，却忘了自己坚持多久才走到这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那下面的几句话呢？送给需要勇气的你，你努力了那么久，为什么不再往前再跨一步呢？若你决定灿烂，山无遮，海无拦，风华正茂的年纪，你该所向披靡，不要称为风筝，要成为风。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但是你需要开始才能厉害。好的，上面呢是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些话啊，那不知道哪句话会打动你，成为你朋友圈的文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雁江区兰家坡小学引入智慧体育系统 AI， 让锻炼变得有趣。5月12号，记者从市民生办获悉，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印发《2026年全市省级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系统部署实施就业创业、教育助学、医疗卫生、养老育幼、扶弱济困、城乡宜居、交通出行、文体惠民、除险保安九大领域32件省级民生实事，统筹落实资金39.75亿元，以精准务实、普惠可及的惠民举措，持续兜底民生底线，补齐民生短板，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就是今天晚上多云见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17到30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4级，非常有利于臭氧生成。13号晚上到14号白天多云转阴，气温是19到31度。14号晚上到15号白天阴天转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0到26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以及演唱歌曲或者是猜歌。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啊，是来自刘思涵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拥抱你》。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在描写爱情的背后，其实也是在述说刘思涵个人的一种境遇。这首歌歌词当中描述，处在伤心、思绪混乱、自我怀疑的时候呢，却遇见了以真心相待的你，于是决定放过自己，抛开过去，义无反顾地拥抱你。歌曲开头，刘思涵有如自言自语般的娓娓道来孤独无助的一种心情，那么循序渐进唱出重新燃起了希望，到全身心投入爱情真心拥抱的一种情绪的状态。

那么这首歌曲发布以后啊，深受到歌迷的喜爱，收获了各方的一种好评。这首歌为整个社会传递了正能量，这是一个曾经迷失自我的人自我救赎，那么因为有梦想而作为信仰才能重新找回遗失的自己，找到方向，为整个社会上迷失自我心浮气躁的风气提供了向上的一种力量，让所有人找到自己的方向，给迷失的人带来希望。 好，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咱们刘思涵演唱的歌《拥抱你》。

0: 好，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从前那个女孩》。这首歌是来自王赫爷演唱，是一首流行歌，是由刘浩林、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
1: 凭什么我能在人海潮中

开。好，看到一位叫做发疯的驴发来的信息，他说有些相遇啊，终究还是要还给人海。那么这首《从前那个女孩》关于青春的回忆，在王鹤野极富诉说感的一种长江当中徐徐展开。或许青春就是一首只能用遗憾的语气结尾的一种短诗。

一位叫做走散的男人说，去年的今日我和他还在一起，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习惯没有你的日子，你要好好的

好，小王说好温暖的声音很喜欢，他说想点一首歌吧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射雕英雄传》83年版本的《铁血丹心》啊，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的这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以及演唱歌曲还有猜歌曲。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叫做《越过时间的海》，这是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一首歌。蓝天发来的信息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最亲爱的他。

好，下面我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严玉丹、李若晨作词，由李若晨作曲，张元演唱的一首武侠题材的歌，叫做《山外》。那么这首歌是作为2023年播出的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插曲发行。歌词它以山外青山楼外楼、春江花月夜等一些古典诗词的意象串联，通过竹林论剑还有风铃郭舟等一些场景，刻画了武侠世界当中侠客的生存的状态。作品既呈现了咬咬牙活下去的挣扎，也书写了功名入海流的一种洒脱，围绕江湖规矩和人生沉浮展开叙事。

好，下面看到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白兰地演唱的一首《童年》，她说挺有意思的，好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一首《童年》。

哎，改编的真棒，真好听，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的童年的一些美好记忆。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 EXO 演唱的一首叫做咆哮。好，这首歌的是一位叫做1227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咆哮，把它送给我的同事，他希望他永远都是那么的开心和永远的那么的调皮。好，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由林杜作词，由齐修远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叫做《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它的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度的华丽的修饰，却好像是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一种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一首，叫做《等你下课》，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呢？
1: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屈原作曲，由屈原作词，由应钦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西部放歌》，是来自王宏伟演唱。这首歌是在99年为配合西部大开发而战略而创作的一首歌。

这首西部放歌把当代人的思想情歌融入其中，浸透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精髓。王宏伟把新疆汉子自由奔放的激情和他潇洒大气的演唱方式融为一体，唱出西部放歌的高远意境，也体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 白兔 演唱的一首叫做缺席。那么这首歌是 白兔 演唱并且呢虔诚参与创作和制作的歌，那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9号。

2035好歌标准榜第一名，李子芥菜《七月》，谁？

闯。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北京时间的17:31，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11号上午，雁江区兰家坡小学操场上，一声清脆的电子发令声响起。与往常不同，跑道旁没有手握秒表的体育老师，取而代之的是几块大屏幕和高处的智能摄像头。学生们依次刷脸完成身份识别，随即站上起跑线。电子指令落下的瞬间，孩子们飞奔而出，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每个人的分段速度与最终成绩，整套流程无需人工干预，全部由智慧体育系统自动完成。这套系统于去年9月在兰家坡小学正式投用，目前已覆盖跑步、半蹲、立定跳远、跳绳、仰卧起坐等20余个体能训练项目。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大多数人生命的起点从产房开始，助产士则是托起新生命的第一人。在上海工作的助产士姚丽，10多年间用双手迎接了1300多个新生命的降临，记录在5本厚厚的武林秘籍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开门见山啊，不绕弯子，先把我们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请问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什么课？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什么课？贪玩的孩子那就不喜欢课，什么课都不想上，就想玩。但是就是有一堂课他还是蛮喜欢的哈，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视频号主播百灵。好的，可以跟百灵姐姐私信，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快乐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会用到很多很多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呢，大多数哈都是由设计师精心设计出来的。比如说一个把手，一个按钮，对吧？或者说是一个造型，一个图案，可能都是由设计师，哎，通过他的一些毕生所学，然后他根据人们的需求，然后进行了一些设计。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真正的打动过你的一个设计是什么呢？
1: 永远不会老，我是一只。
0: 有哪些设计是真正的打动过你的？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突然间用到这个东西，你就哇，这个设计师简直太天才了，他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呀？这个设计也太棒了吧，太符合我们的人体力学了吧，也太方便我们的使用了吧。或者说某一些图案，某一些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对吧？哎，你觉得一眼过去眼前一亮，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啊，说一说有哪些设计真正的打动过你。

0: 就现在我觉得哈，其实生活当中处处是设计，而且有一些设计好像那些设计师都不爱说话，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东西，但是他不告诉你。我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些感受。大家有没有喝过尖叫？我认为这个尖叫它得有个拼贴儿，它得有个改改儿，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市场里面能够脱颖而出，我觉得全靠的就是它那个盖子。尖叫的那个瓶盖啊，喝过尖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的那个瓶盖有点像奶嘴，是吧？然后里面呢有十字形的密封口，需要按压或者是用力的吸吮才会出液体。外层呢还有一个连身小盖，防尘又防漏。我跟你们说，这个设计对于生病的人或者说喜欢平躺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就我平时啊，我不喜欢躺着喝水，因为我觉得躺着喝水会呛着，就算是你用吸管让我喝我也会呛着。但是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喜欢躺着喝水，就我可能就不喜欢哈，但有一些朋友他就喜欢躺着喝水，他就会想，哎呀，要是有个瓶瓶能够让我躺到也能够喝水就好了。你看尖叫这个瓶子不就来了，对吧？他再也不怕液体会突然间就灌到你的脖子里去了。喜欢躺着喝水的朋友你有福了啊，尖叫这个瓶子你就非常适合，对吧？还有就是在一个新闻当中，我当时也是刷了一个短视频刷到的，就有一个小朋友在外面坐火车的时候没有奶瓶，他忘记带奶瓶了。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拿出了一瓶尖叫给他兑了这个奶粉，那个小朋友真的就用这个尖叫的奶瓶喝了那瓶奶。如果没有这个尖叫的奶瓶的话，小朋友要饿肚子了。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尖叫这个瓶子这个瓶盖设计还蛮有意思的。还有一些现在市场上啊，或者说现在网络上啊，很多这种尖叫瓶盖的延伸玩法，就是比如说自制油壶，就尖叫这个瓶盖加味，就是那种瓶身，就是加任意一个瓶身啊，就是完全不挂油，比很多那种专业的油壶都要实用，而且呢也能够精准的控制出油量，做饭的时候再也不怕失手倒多了油，也不会害怕油溅的到处都是，这个安全性也是满满的啊。就喝完尖叫的这个瓶子还可以用来装洗衣粉，而且啊就是给它就是洗衣粉相比洗衣液哈凉会更大一些，而且价格更加的实惠。但是由于那种袋装区分不是很方便，而且容易撒的到处都是哈，就很多人都不愿意买洗衣粉来用了。但是如果说你将这个洗衣粉灌到尖叫的空瓶里面，这需要噗呲噗呲噗呲几下哈，就可以取出适当的量，过程而且相当的治愈哈。还有如果说喜欢学过滑雪的朋友哈，就晓得园艺人，如果说你喜欢养植物，你喜欢搞点花花圆圆的花园啊之类的哈，困扰园艺人许久的自制酵素肥时的排气问题也是被尖叫瓶盖给解决了的。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哈，任何的物体发酵都会产生气体，各位养殖人在用果皮发酵肥料的时候呢，逃不开气体排出不及时而爆瓶的一个风险哈。就算不爆瓶，忘记排气的时候开盖也很容易喷出来。而用开盖的这个尖叫瓶盖代替本来的瓶盖，当瓶内的气体发酵不足的时候呢，瓶盖处于密封状态，瓶内环境稳定，发酵过程继续，当气体充盈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呢，就会冲破瓶盖，十字密封，自动排气。而且啊，这个尖叫还出了一个带提手的款式，两个手指轻轻一提，哎，再也不用嫌它拉在手上麻烦了哈，顺带来低配版的水壶也拥有了。人类对于这个尖叫瓶盖的 开发远不于此。就是对小朋友来说，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藏啊。毕竟打水仗的时候用尖叫的瓶盖出水，然后滋的对方一声，哎，可比这个水枪滋水有力多了啊，妥妥的打水仗神器。
1: 还有点骄傲，我是
0: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设计是真正的打动过你的，像尖叫的瓶盖这样的一个设计哈，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行动，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同时呢，也可以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什么课，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那么这个日子呢也是非常的特殊哈，在18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2008年的5月12号，我们国家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地震，就是汶川地震。在这场地震当中，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也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所以说，国家呢，把这一天也是定为了全国防灾减灾日，提醒大家要记得学习保护自己的本领，减少灾难带来的伤害。
1: 猛然回首，只为这一次重逢。
0: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要把5月12号定为我们的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呢，百灵姐要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说大家遇到了地震，要怎么来保护自己。首先记住三个词：蹲下、掩护、抓牢。如果在室内的话哈，要立刻的躲到坚固的桌子下面，比如说书桌、餐桌、

这样的一些地方啊，这样的话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头部。另外呢，要立刻蹲下，抱住头，用书包或者是手去护住你的后脑勺，因为我们的后脑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次呢，可以抓牢书桌，我们的桌腿啊，防止被晃出去啊。一旦这个地震的震级足够大，那么很容易就你就可能会被晃出去了啊。此外呢，要远离窗户、吊灯、大镜子、碎玻璃和掉落的物品，很危险。

切记哈，不要乱跑，不要坐电梯，等摇晃停了之后再听大人的指挥撤离。如果说是在室外的话，要立刻的跑到空旷的地方，如操场、广场，远离楼房、大树、电线杆，蹲下保护好你的头，直到地面不再摇晃。如果说你不幸被埋，一定要捂住口鼻，防止这个灰尘进入到你的口鼻当中，不要大声哭喊。在你的身边找一找，有没有那种可以敲击墙壁能够发出声音的东西，对吧？就是比如说一块石头、一块砖块、一根木头都是可以的啊，包括你身上带的一些东西哈，拿来敲击墙壁或者是管子，来发出一些声响。我们可以敲三下停一下，这样的话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听到。一定要记住，平时的话要参加学校的防震演练，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遇到了地震，就不会过于的慌乱了。

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所聊的这些，大家有没有记住呢？就在5月12号的时候，很多的学校呀、社区啊，都会做一些防震演练，就像是我们练习火灾逃生一样哈。所以平时要多做这样的一些练习，练熟了之后，真正的遇到地震就不会害怕到处乱跑了哈。如果说，是在车上怎么办呢？那我们的司机首先靠边停车啊，当然不要停在桥上啊，或者说桥下，也不要停在树的下面。小朋友的话要抱头弯腰，等停车之后听大人的安排。平时的话，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准备哈，比如说我们要记住家里面是有安全角的，比如说承重墙角，回去问一下爸爸妈妈哈，我们家的承重墙在哪里？是哪一面墙？那么承重墙的这个角落就是属于安全角。此外呢，还有家里的一些坚固的桌子下面也是属于一个安全角，当然玻璃桌子不建议啊，玻璃桌子太容易碎了。书包里面可以放一个应急的口哨啊，这个的话它比喊叫有用，因为你吹一下声音就很大，比你自己去喊省力多了，而且声音呢更容易传出去，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听到。再一个就是和大人一起准备应急包，这个应急包里面可以放一些水，放一些饼干，还有手电筒、小毯子哈。饼干的话建议大家用压缩饼干，因为压缩饼干你吃一点点就管饱，可以坚持更久的时间哈。那我们在参加学校的一些地震演习的时候，一定要严肃对待、认真对待哈，不要嘻嘻哈哈嘞，老师在这儿嗓头讲，你在地下讲，一定要记住哈。蹲下掩护抓牢，晃完再跑，护头闭眼不能少，好吧？希望今天百灵姐所讲的这些，对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有一些帮助。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今天啊，我们知道了5月12号它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数字，它提醒我们，灾难虽然可怕，但是害怕没有用，学会本领才有用。地震来了，我们不慌不乱，记得蹲下掩护抓牢，记得保护头，不乱跑，不坐电梯，万一被困了，就用敲击声告诉大人，我在这里，我还勇敢。平时呢，要认真参加每一次的演练，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存钱。你学会的本领永远不会浪费，保护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超能力。吹来了秋微的温柔。5月12号是提醒我们记住教训，学会勇敢的日子。灾难不一定会来，但是本领一定要有，保护自己从现在开始哦。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0: 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绝不畏惧，拉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如果明天。
0: 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哈，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说孩子想要玩一会儿手机的话，我们的家长如何来回应呢？来，我先说几个答案啊。妈妈，我想玩手机。宝贝，你不能玩手机，玩手机会伤眼睛。宝贝，作业写完了吗？你就玩手机，手机是大人玩的，小孩不能玩手机，好吧，只能玩一会儿啊。啊，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会常这样去回答孩子呢？其实呢，简单粗暴的禁止孩子玩手机并不是良策，这样做的话只会激发孩子对手机更加强烈的好奇心，使他们愈发的渴望玩手机，一旦孩子拿到手机就会报复式的玩，根本就停不下来。这个是因为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玩，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玩到手机，同时呢，逆反心理也在作祟哦。而过于宽松的回答呢，没有给孩子正确的规则和限制，容易让孩子养成无节制玩手机的习惯。
1: 我说我害怕，
0: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回答呢？首先啊，我们可以制定个规则，比如说，可以啊，你先给我说一个玩手机的危害。伤害眼睛。伤害眼睛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会看不清东西。那怎么样才能够既可以玩手机又不伤害眼睛呢？那可以引导孩子去思考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邀请孩子共同去讨论，并且制定手机的规则，就使用的规则哈。比如说，我们每天玩三次手机，每一次呢不超过15分钟，把规则记在纸上，孩子不确定之后呢，放在房间醒目的位置。那每一次玩手机之前呢，我们确认一下规则，同意遵守就可以玩。一起制定的规则呢，孩子有参与感，更加的愿意去遵守。第二啊，就是遵守规则，万一超过了时间怎么办呢？先让孩子说办法，然后引导优化哈。超过一次第二天就不能看了，超过两次就连续两天不能看之类的哈。当然你们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来进行确定。提前商定好违反规则需要承担的后果，一定要提前商量好啊，而不是等到规则被破坏之后才跟孩子说，哎，你怎样子不得行哈，你怎样子明天就看不成了。就是一定要提前跟孩子商量好，如果说你到了那个他已经破坏了规则之后才跟他说，哦，你因为超过了时间，所以说你明天看不成了哈，这个时候孩子肯定是要哭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跟孩子商量好哈，当然要允许孩子犯错，刚开始肯定会有超时，那不要过多的去责备孩子，温柔而坚定的执行规则就可以了。人都会犯错，自律呢也是在犯错改正中培养起来的。第三就是转移注意力。孩子玩手机呢，很可能是因为无聊，或者父母呢也经常玩手机。父母可以提议和孩子一起玩亲子游戏，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户外玩耍，或者就是约着孩子去一下街上逛一下街，买一下东西之类的哈，或者呢和孩子一起学一个新技能，用有趣的事情代替手机，分散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告诉孩子有比手机更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孩子就不会吵着要玩手机了。第四就是要以身作则，要记住言传身教，身教大于言传。父母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不会只听我们怎么说，他们会看我们怎么做。孩子呀是天生的模仿高手，父母不爱玩手机，孩子自然也就不会痴迷于手机。作为父母的你整天都在刷手机，你又凭什么不允许孩子玩手机呢？言传身教不仅仅只是说说就够了哈，还要以身作则。 然后就是陪伴，陪伴的力量你不要小看，赌不如输，你越是不让孩子玩，孩子反而可能偷偷玩。良好的亲子关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亲子关系越差，孩子越容易对手机成瘾。反正孩子需要人陪，是手机还是爸爸妈妈，你说了算，对吧？是手机陪你的孩子，还是你自己陪你的孩子啊？你自己看着办。
1: 曾经我们那样深深的印在
0: 啊，同时呢，要共情理解和沟通引导。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说，我能感受到你很想玩手机，因为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很吸引人。爸爸妈妈也很喜欢玩手机，但是呢，我们会控制好玩的时间，不让手机影响我们的视力和工作以及生活。如果你能够同意我们制定的规则，每次玩手机不超过20分钟，我们就允许你玩手机。父母应该了解孩子想玩手机背后的真正原因哈，是比如说同学们都在玩某个游戏，他想找共同的话题呢，还是想要刷一些短视频，觉得里面的视频很有趣很刺激，或者只是单纯的想跟自己的好朋友聊天。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安排和调整，引导他们更好的去使用手机。

0: 放开我。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啦。跟孩子建立好良好的亲子关系，理解孩子，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其实非常的重要哈。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真正打动过你的一个设计是什么？有哪些设计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你觉得这个东西设计的实在是太好了，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脑筋急转弯，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什么课？都可以把你的联系哦，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主播百灵视频号啊，有什么想说的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面进行留言，还可以让百灵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好的，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叫《为你加油》。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众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什么课？好，来看一下心平气和这位朋友，他说喜欢下课。啊，我们的清风说下课，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下课，回答正确。好，恭喜我们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很有意思的一个脑筋急转弯。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真正打动过你的设计是什么。

等待希望说，我觉得我上班的时候的工作流程设计那是滴水不漏，拍案叫绝。上班第一天是延续昨天的流程，继续一环套一环，承上启下，前仆后续，永远向前滚动。你不动就影响整体工作流程，就会出现卡壳的异常现象，立马就会被发现处理。每天上班就像一个钟表转动，没有一点点停留的时间。这个设计者真是一个天才，让我大开眼界，拍案叫绝。有意思啊，这个回复确实是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设计会是一个流程，而且是我们上班的流程。原来我们都是被设计的呀，原来我们只是他们 play 的一环呢。太伤感了啊。

之前不知道忘了在哪里哈，我忘了在哪里做过一个蛋，不是做过一个蛋，是做过一个鸡蛋形状的座椅，坐进去真的好舒服。这个蛋椅叫蛋椅是吗？我倒没有坐过这个蛋椅，但是我之前去上海玩的时候，我倒是坐过一个椅子，也是可以把人整个的包裹在里面，也很舒服。景子玉说，就是插线板上面的那个两个孔和下面的三个孔错开设计。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插线板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简直是拍案叫绝，简直就是天才啊！因为我们平时用的那种插线板上面的那个两个孔和下面的三个孔哈，经常你用了上面的孔你就用不了下面的孔，用了下面的孔你就用不了上面的孔，错开设计的人也是天才。

Rain 说，床，我每天都会被他打动，每天我躺在床上的一瞬间，心里说不出的感动，到底是谁发明了床啊，真是造福全人类啊，所有的疲惫在沾上床的一瞬间烟消云散，一扫而空，每天都被打动。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的脑回路真的很神奇。哦，我觉得我真的好希望能够拥有你这样去发现身边美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躺在床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这个床让我能够感受到放松，我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哇，床它真的给了我很大的舒适，就设计床的这个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感谢他。我觉得床就是自然而然就该存在的。哎，好的，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分享哈。

好，我们最后看一下摸摸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有一个烦恼。什么烦恼呢？就半夜熟睡的时候总是被老公起夜的时候的拖鞋声给惊醒，直到我拥有了一双静音拖鞋。静音拖鞋的鞋底呢，采用厚厚的毛绒，走起路来完全静音，也不怕踩着东西的时候硌脚哈、啊，还添加了一块 PU 防滑垫，耐磨不易摔跤，而且透气性也好。我怎么感觉你来带货了？啊，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都跑去买这个东西去了，销量又往上升了啊！好，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么今天的同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
1: 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7: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6: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8: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6: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压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4: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臂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

0: 当时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满日了。这一次改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3: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6: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7: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6: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8: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9: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6: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0: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1: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1: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 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

0: 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4: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3: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4: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0: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3: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今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据介绍，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发布。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愿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解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停止。他重申，普京总统已于5月9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其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会面进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1号，刚果金军方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表示， M23 运动已从该国东部南基五省多处战略要地撤离，这是数月来战场态势首次出现重大变化。目前刚果金东部战事仍在持续。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18周年，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4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18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18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18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16: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游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17: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16: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一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1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6: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

0: 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著名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1: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0: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1: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0亿元，突破了140亿元。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

0: 无话想说。下面是廖智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1: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4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4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2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0: 1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的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智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1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3: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衡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仑、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 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

0: 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鸡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1: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0: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2: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0: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1: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鸡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0: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2: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0: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1: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0: 由于马鸡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1: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0: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2: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的容貌复原的工作呀，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啊进行比对，最终啊使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 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啊，将为中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目前马济堂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grswt1234@163.com， 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6: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5: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7: これはですね、まああの日本、
6: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就在昨天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 此次调整自5月26号起正式实施，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于今天也就是5月12号起在12306平台陆续

0: 售。公告表示啊，本次调价的原则是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那具体实施方案呢，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哎，这消息一出啊，迅速在各网络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不太理解，问这20%的涨价幅度是否合理？还有网友担心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那更有网友提出啊，高铁调价是不是该多方听取些意见呢？也有网友认为，即便经历本轮涨价，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其实这场票价调整背后触及的是人们对于公共交通定价机制、公益属性还有市场规律的深层思考。那大家心里也藏着不少疑问，此次20%的票价上浮是否合理？该如何平衡铁路的公益属性和市场化运营的需求，让调价真正惠及乘客和行业发展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请教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京沪高铁票价上浮20%，那本次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涨价幅度是否合理？您觉得高铁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公共交通的兜底责任该怎么体现呢？
1: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定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那么涨价是否合理的话，大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风评估，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当然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支付更高的价格也会有自身的看法，也就是这种涨价是否是合理的，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等等。那么舆论和法律专家等等也会提出各自维度的这种要求和看法，这都是非常有益的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那么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风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2: 有观点指出，即便是经历本轮涨价之后呢，京沪高铁依然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那中国高铁的票价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哪个档位？相同里程之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铁票价相比，价格怎么样呢？
1: 中国的高铁的票价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 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也就是说，咱们的京沪高铁的票价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了。我们也知道，京沪高铁的线路也是挣钱，也是盈利的。那么它的票价的调整，更多的是要跟服务质量的提升，跟不同的乘客的需求相联系，才能更好的满足咱们国家的需要。
2: 有网友认为，京沪高铁调价是在用京沪高铁的盈利补贴其他冷门亏损线路啊，您怎么看？
1: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流，这是一个现状。那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通过票制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咱们巨额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国企的债务呢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就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京沪高铁是上市公司，那么跟国铁的关系、跟高铁整体的路网关系问题，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否则的话呢，虽然说从总体机制上来讲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相互补偿的机制在里头，抽肥补瘦的机制在里头，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2: 您觉得这次票价上涨之后，高铁的服务质量是不是会有所提升？
1: 那么高铁的服务质量提升是一个永恒的、长期的话题。这次调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就在京沪高铁的公告当中，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经营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票制票价的话呢，都会逐渐进行调整和优化，那甚至总体票价水平也会有所上涨，但是不代表普涨，它一定是适应我们的整体的现金流平衡、收支平衡，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就算是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他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制票价的责任，也为全国的交通、物流等成本的降低提供必要的支撑。未来肯定是分次、分批、分阶段，不断的试点推广的过程。
2: 聊交通呢，我们就继续一个交通的话题。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聊完了高铁，再来聊聊地铁，北京的地铁。不少热爱骑行的北京市民呢，都有过一模一样的出行烦恼啊。想要周末去郊区绿道、山野环线骑个车，全程长途骑行呢，体力有点吃不消啊。如今的网红打卡点啊，比如说啊，北京戒台寺，以它为例，北京这个大呀，市区出发骑行50公里，您可能还没看到山呢。4+2自驾车前往，哎，遇上周末拥堵，那是寸步难行，到了地方你还不一定能找到停车位。再就是您那个四轮啊，得够大，能够放得下公路车，不然的话还得拆轮组，麻烦着呢。原本最便捷的地铁出行，却一直就没有合规的带车乘车的通道，跨区域骑行就始终难以成行。而从今年5月10号起，北京地铁正式破冰了，在4条线路11座车站试点双休日开放携自行车乘车，单人单次收费30元。终于给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通了地铁直达加轻松开启的绿色出行新通道。点赞支持和理性讨论同步升温啊！大家就好奇，这项试点到底在试什么呢？在守住安全秩序和运营效率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携车出行更加的实惠、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普惠？
0: 构建完善的轨

0: 道加骑行绿色出行体系，我们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又该补齐哪些软硬件上的短板呢？好，我们继续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您觉得这项试点究竟在试什么呢？
2: 北京这次自行车上地铁的试点，表面上是能带自行车上地铁车辆，实际上呢是在试一套新的城市出行模式，是把城市的安全与秩序的底线以及文旅与消费联动的效果，为后续能否进一步的扩大适用的范围常态化打下基础的一种试点工程。首先要试的是轨道加骑行这样一种新型的出行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那么验证地铁快旅加骑行漫游是否在城市交通系统当中可以得到有机的组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去测试客流匹配度、站点接驳的效率、跨区出行的时间保障水平。那么选择这四条线呢也是要测试一下在我们客流量相对较为低谷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秩序和空间是否对于普通旅客来讲有安全隐患、有相应的问题，经通过试点呢不断的积累经验。同时的话呢也对咱们的地铁的设施、人力、运营成本进行一定的检验。当然这也是逐渐的让市民与社会共识的一个不断的形成过程，当然是通过绿色出行和近郊文旅的出行来加以试点的一种过程。如果从交通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北京的发展来看的话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试点来测试一下我们交通系统与我们城市的文旅与老百姓的健康出行与低碳出行、绿色出行进行有机整合的一个试点的工程。
1: 那么在兼顾安全、秩序和效率的前提之下，如何让带自行车出行更加的实惠、便捷、更加的普惠呢？
2: 那么咱们就用更实惠、更便捷、更普惠的角度来看，在兼顾安全、效率与秩序的情况下如何实施。在更实惠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30元的出行的成本降下来，灵活化，采取阶梯的票价，按照距离时段来进行差异化的定价，切实降低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负担，也使得呢工作日错峰出行能够得以进行。可以看到这次试点呢只是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是不允许的，只是在双休日的一些试点的项目来实施。未来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错峰出行，也是一种有效的更实惠的一种方式。更便捷来讲的话呢，在时间上正如刚才所说的工作日错峰开放而并不是全部关闭。世界上的巴黎、伦敦等国家的模式的话呢，他们在早上6点半之前，那么7点钟之后都是对于自行车是开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经验，使得呢老百姓出行更加便捷。我们也可以逐渐的通过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的试点的站点的话呢逐渐推广到更多的试点的线路和车站上去。从更普惠的角度来看的话，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上，甚至呢我们都可以让轨道交通部门和我们的自行车的公共车辆的租赁部门形成一种合力，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更加普惠的用得起、用得上。甚至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车型，使人群的话呢也从学生、老人半价，学生凭学生证，65岁老人写车票可以半价，鼓励绿色出行。同时也可以促进信息普惠，通过地图加指引的全覆盖、地铁 APP 加站内地图等方式，使得老百姓呢更加能够得到我们这种新型的出行方式的一种优惠。
1: 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2: 那么构建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可以重点借鉴国内试点城市的务实的规则和国外成熟城市的系统化管理，从政策、设施啊、票务、文旅、安全等多个维度来促进它的落地和实施。

0: 在国内城市方面的话，咱们江苏常州是低价普惠、全线错峰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深圳来讲的话，是周末专线加滨海绿道联动的方式来进行推广的。咱们国内的经验，还有预约限流、控制携车的人数、避免扎堆儿、保障秩序和安全。在国外成熟的城市的经验上来讲的话，比如以德国柏林、慕尼黑为例，还有专用的自行车车厢，空间进行分区，那么对折叠车全天全线是免费的，普通车错峰，列车的首尾是有专用的车厢，设置固定的支架，挂墙停放，不占用地面空间。伦敦和巴黎的经验也是在特定的时段来进行开放。比如说，巴黎的212城际线设置自行车列车，旺季加开车厢，这样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仅是城市的出行，并且是在城际之间，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大都市圈之间也是可以进行自行车加轨道交通出行的。这个呢，可以向咱们的城际铁路方面进行推广和使用。北京这次呢，毕竟是小范围的试点，未来的话呢，我们逐渐分阶段从周末小众试点开始走向工作日平峰、近郊甚至城际全覆盖、常态化的运营的方式，来促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自行车加轨道的方式，在更广的范畴内啊，不仅涉及到咱们地铁，甚至涉及到高铁，涉及到城际铁路。那使得我们绿色出行和自行车出行呢，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1: 这次地铁能够带自行车，是北京在交通领域对于骑行运动开展给出的非常具体的支持举措。那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解读，是不是更有一些感触呢？
0: 运动更多的是靠我们私家车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出行，慢行系统实际上是被断裂的，自行车被边缘化。通勤呢是一种奢侈，那么现在推行轨道加骑行，放在可持续交通的大框架内来看，那么它是方便骑友，同时也是实现我们总体上的结构性的平衡，来建立绿色出行的公平性，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文旅出行来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随着咱们这样的一种试点，轨道加骑行，把骑行呢从奢侈拉回到普惠，那么使得老百姓可以通过轨道交通绿色出行方式，再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实现低成本、方便快捷的出行，使得这个骑行呢不再是有车人的特权，是普通人也能够负担、可以触及的绿色出行的方式。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体现出来的，我们城市交通系统是需要把咱们的交通资源向绿色交通、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取向，也是从包容性交通出行啊，从低碳交通出行，以及从友善的、和谐的以及健康的交通出行方式，来可持续交通的方式来促进。咱们轨道交通和自行车的发展，特别是呢，随着咱们现在骑行文化的不断的发展，老百姓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城市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系统的支撑。当然，咱们北京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构建出、建设出更多的符合骑行的自行车道，这为我们更好的发挥交通系统对于咱们城市文旅文化。咱们交通系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1: 各地都有骑行热啊，自行车承载着市民的健康休闲热爱，更关乎城市绿色出行的未来。北京这次轨道加骑行的试点呢，不只是为骑行爱好者打通了跨区域出行的便利通道，更是城市交通精细治理、人性化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在小众合理需求和公共乘车秩序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在创新突破和稳妥审慎之间守住某些尺度，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够被看见，并且被认真对待。期待未来能够在实践当中不断的优化校准，用更加普惠、更加便捷的制度设计，织密城市绿色交通网，让城市出行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大会探讨人工智能和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总结数字教育发展成果。明天5月13号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城市的市长将围绕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天气方面，明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至17号，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经国际网球联合会和中国网球协会批准，本届赛事由去年的 MT200 级别提升至 MT400， 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将启动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举行。目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5月15号届满，鲍威尔11号明确表示，其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后，他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美联储过去75年来卸任主席随即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察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呢。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地带，地震灾害风险分布广泛。面对地震，我们最该建立的第一应急认知是什么？我国的地震预警技术取得了哪些新进展？不同场景下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牙科 CBCT 迭代升级到数字化全口义齿加速落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和企业双向协同，全链条服务护航，让

0: 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生动展现了中国雅谷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口腔装备材料产业聚集地的一流营商环境与强劲创新活力。
1: 走进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第一代牙科 CBCT 设备已完成研发，即将于今年七月拿证上市。依托企业找技术双向接绑机制，乃康科技与华西口腔携手研发第二代高精度坐式 CBCT。
2: 那么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些技术的一些瓶颈，所以说呢，我们就借助雅谷的这个和华西合作的政策，我们开展新一代的产品研发。
1: 合作中双方分工明确，优势互补，让技术创新精准对接临床刚需，资金支持为项目注入强心剂，按相关比例规定，企业自筹200万元，中国雅谷华西口腔科创转化专项资金支持100万元。
2: 我们一部分用于华西的技术研发，另外一部分用于我们做一部分基础研发，来完成整个项目的研发。
1: 从2025年起，自阳携手华西口腔设立连续5年每年1500万元的科创转化专项资金，累计投入7500万元，为口腔科创项目提供稳定资金保障。去年9个项目签约落地，今年4月再签约13个，覆盖口腔设备、新材料、数字化三大赛道。四川微齿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也通过成果找市场机制，成功对接华西口腔教授团队，拿下数字化全口义齿合位关系转移与验证核心技术。
3: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也是做这个 3D 软硬件的开发，口腔领域的，这次接触上华西口腔修复科万前敏教授这边的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和我们原来的这个项目是高度匹配的。
1: 两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中国雅谷样品研发小试中试注册上市全链条的硬核保障，累计投资超2亿元建成中国雅谷科技创新中心，建成9类12个公共实验室、30个小试孵化单元，企业入驻筹备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布局4个中试孵化器，配建10万级洁净厂房，节省投产工期3至6个月，真正实现小试拎包入驻，中试即驻即产。
3: 咱们这个检验中心就在咱们工厂旁边嘛，所以说这个检验是非常方便的，每一次都是服务得非常到位啊，每一次都跟进，然后费用非常的低啊。
1: 园区还打造国省市3级审评绿色通道，组建14人专业注册申报服务中心，提供全流程保姆式帮办导办，实现1类证当日办、2类证优先办、3类证畅通办，注册效率提升60%，多项政策支持让企业轻装上阵。
2: 整个雅谷的营商环境非常好，第一，政府提供了一些政策上的扶持，另外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100家的这个企业入驻，大家形成了一个集群发展，这样呢方便我们大家的技术交流、产品的研发的互补性，同时呢市场推广方面我们也节约很多成本，我们统一宣传、统一出海，同时呢也形成了资源互补。
1: 以双向接绑挂帅为抓手，中国雅谷已落地22个科创转化项目，总经费5330万元，专项支持1718万元，一批口腔设备、新材料、数字化成果加速落地。站在10年新起点，中国雅谷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建设全球口腔产业高地，让自阳造口腔产品惠及千家万户。
4: 5月11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8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2026年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全省政协提案工作座谈会精神，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学习，通过具体案例提高思想认识， 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列出问题清单，加强警示教育，敢于动真碰硬，按照整改整治抬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扎扎实实抓好整改工作。要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执行好委员履职约束、暂停履职和退出工作等机制，注重对委员的教育管理，引导委员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为政协高效履职筑牢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11号，我市召开资阳是个好地方侨住资品出海交流推介会，马华工会副总会长暨对华事务暨一带一路委员会主席、马华滨州联委会主席陈德清率马来西亚企业、高校、银行及马来西亚川渝总商会代表一行走进资阳参观考察，共谋发展。市政协副主席唐文出席活动并致辞。会议指出，希望能与马来西亚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让更多资阳造口腔器械、机车装备、特色农产品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也期待更多的马来西亚优质产品通过资阳进入中国西部广阔腹地。
0: 他从一名普通电工到高级自动化工程师，从技术能手到育人先锋，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工匠精神。他用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带动更多一线员工精益求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啤酒行业转型升级贡献工匠力量。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高级自动化工程师魏军涛。
6: 2012年，魏军涛带着电工技能入职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从一名普通电工逐步成长为一名高级自动化工程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是魏军涛成长经历的生动写照。在工作中，他勤学好问，通过书籍、行业论坛汲取新知识，遇到技术难点就虚心向老员工请教，常年待在车间钻研设备原理，和一线工人拉家常，解决一线难题，让他在平凡岗位上不断积累突破，逐步练就过硬本领。
7: 魏工作为我们工厂的一个技术专家，然后在技术方面对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指导，主要是通过一些现场培训，还有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我们有什么技术上的一个难题，首先都是向了就是魏工，通过他的一些指导过后，对我们的一些技能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带来了显著的提高。
6: 随着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步伐加快，魏军涛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引导研发的冰水热泵打破传统热泵单一功能局限，实现制热与制冷整合应用，效率提升约30%，在这啤酒生产领域属于首次应用，为企业大幅节约能源成本。在数字化转型中，魏军涛冲锋在前，推动 AI 技术与生产深度融合。在他推动下，公司 5G 智慧工厂入选国家 5G 工厂白名单，参与建成四川首个碳中和啤酒厂。他承担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获资阳市科学技术一等奖。魏军涛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培育出更多技能人才，才能助力企业持续发展。他始终践行公司优秀人才是最宝贵的资产的文化理念，牵头创建啤酒行业资阳工匠学院，成功入选第一批四川省工匠学院名单，领衔创办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培育一线技能人才的摇篮。
8: 收到这份荣誉的话，我很感这个公司，没有这个公司以及我的这个团队，大家这个大家互相这么一个帮助的话，我想我是个人来说是没办法能够获得这么大一个荣誉的。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激励着我将来要更好的跟我们的一些团队一起共同努力，创造出更大更多的一个效益。
4: 进入五月以来，资阳城市绿化带景观悄然升级，各类花卉错落绽放，点缀其间，为城市空间增添了诸多新花样，也让这座城市的夏日多了几分温柔与浪漫。
1: 近日，记者漫步资阳

0: 街头、公园等处，实地感受这座城市的一路生花。走在九曲河畔，沿岸的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的花瓣缀满枝头，一簇簇一丛丛，顺着护栏和花架蜿蜒生长，风一吹便轻轻晃动，格外好看。和三角梅相映成趣的是散落在城市各条街道的兰花楹，蓝紫色的花朵缀满枝头，一团团一片片，形成了一处处好看的景致，给资阳的夏日添了不少浪漫，也成了市民们爱去的打卡地。除了街头巷尾的亮眼景致，各大公园更是成为花卉的聚集地。在湿地公园入口处，马鞭草、四季凤仙、松果菊等各类花卉遍布绿化带，色彩斑斓，长势喜人，为前来休闲散步的市民营造了舒适惬意的环境。这份夏日浪漫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的用心栽培。记者从资阳市公用服务中心了解到，五月以来，资阳主城区已实施绿化景观提升工程，覆盖面积约5900平方米，补植更换鲜花约26.4万盆，重点打造交子大道、南郡大道、车城大道、湿地公园、长虹广场等核心点位，选用马鞭草、凤仙、牵牛、大花海棠等多个适生品种，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通过科学规划种植季节性花卉，不仅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让市民出门就能遇见花海风光，也切实提升了大家的生活幸福感和城市归属感。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当前人工智能加教育正加速发展，从答题工具升级为成长伙伴，同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培养适应智能时代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变革。2026北京国际花展自开幕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观众前往赏花打卡。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种主流级珍稀花卉，8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展期将持续至5月30号。5月11号，2026年四川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宾市合江门广场举行。此次活动以仪式加展演加体验加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将科普宣教、实景展示、群众参与深度融合，着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每年4至5月，四川西昌迎来兰花楹盛花期，街巷村落被层层叠叠的蓝紫色花海覆盖，景色如烟如霞，如梦如幻。兰花楹作为西昌市树，持续带动赏花经济，彰显城市活力。黄河穿兰州而过，形成独有的城市文化底蕴。当夜幕降临，黄河两岸成为独特的风情线，围绕黄河的夜生活也逐渐开启。近日，兰州市打造的第8季黄河之滨百日音乐展演开启，为广大游客与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活动。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说腰酸背痛是睡不着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喝水呢是日常小事，但是有一些细节呢需要注意。哎，一个呢就是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才喝水。很多人呢都习惯了口渴才喝水，觉得不渴就不用喝水。当大家感觉到口渴的时候，意味着体内已经是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缺水呢可能会引起精神萎靡啊、四肢乏力等症状。那么长期缺水的话，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因此呢要主动的去喝水，哎，少量多次。那么足量饮水的一个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才大口的去喝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那么在温和的气温条件下呢，成年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然后学龄儿童的话，每天喝水的量呢是800到1400毫升，每次一杯，那每杯呢大概就是200毫升，可早晚各饮一杯水，那么其他时间的话就是每隔1到2个小时喝一杯水。那么对于运动量比较的大，劳动强度高，或者说是需要长期暴露于高温干燥等这些特殊条件下的朋友，还要加大饮水量，并且适当的去补充一些盐分。那应该注意的是，喝水也不是越多越好哈，你喝水太多的话，它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不利于健康。那么第二呢，就是不要长期喝过烫或者说是过凉的水。所以你长期喝温度比较高的水，可能会烫伤口腔和食管黏膜，而引发一些充血呀、水肿啊，乃至还有一些溃烂。那喝过低的水，就是温度过低的水啊，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的摄入一些冰水，可能会引发一些胃痉挛呐、腹痛、腹泻呀、等这些情况。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哈，饮水的这个适合的温度呢，在10到40度左右，所以呢，建议最好喝温开水，接近人体的体温，既能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的吸收。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要直接喝生水啊，就有的朋友呢习惯于喝一些山溪水啊、泉水啊，或者说是井水等这些没有处理过的水，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这些水更加的自然和健康，但实际上呢喝生水也会存在很大的一些健康的风险。那首先呢就说到这个生水当中可能会含有一些细菌啊、寄生虫啊等等，你直接喝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急性肠胃炎呢，等等哈，对身体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危害。那么建议呢，我们喝煮沸的水，不要直接喝生水。那么降低哈患一些传染的一些风险。那还有呢，就是不要将含糖的饮料含糖水喝。比如说含糖的饮料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水和糖哈，就是添加糖。那营养价值啊还有营养密度呢也是比较的低。长期喝含糖饮料可能会导致超胖啊、肥胖啊、超重啊、还有像胃肠功能紊乱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建议哈，就是不喝或者说是少喝含糖的饮料，更不能去用这些含糖的饮料哈去代替白开水，就是我只把这个含糖的饮料呢当白开水喝哈，这个也是不建议的。

着气温升高，大家是否注意到哈，像家里面的卫生间里面还经常会冒出一种小黑虫，它远看呢有点像苍蝇，还近看呢有点像小飞蛾，就安安静静的趴在墙壁上。那这种小虫子的话就叫做蛾蚋。室内常见的主要就是白斑蛾蚋和星斑蛾蚋，那这些蛾蚋的话与我们的生活也是密切的一些有一些关联哈，也是属于一个城市的昆虫。那蛾蚋的话一般经历四个阶段，卵、幼虫、蛹和成虫。蛾蚋发生季节哈，卵期大概就是两天啊，幼虫的话就四个龄期，大概就是14天化蛹，蛹大概的话3到4天就是羽化成成虫。那成虫在羽化后的3到4天呢，就开始死亡。然后呢，14天内大部分的成虫会死亡，但也会有活过一个月的一个记录哈。然后我们平时看到能飞的就是蛾蚋成虫，但是它的这个飞行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经常懒洋洋的就趴在这个墙角。其他比如说虫态哈，它主要就是滋生一些含腐败有机质的一些浅水区域，比如说像一些污水池啊，还有厕所呀，化粪池啊等等哈。那么家庭的话滋生毛蚋的这个地方的话，毛虻的一个地方哈，主要就是比如说浴室像一些排水口还有马桶附近的排水地漏以及呢地板积水，还有厨房的水槽等有长期积水的地方，甚至是潮湿的抹布哈，都能培养出大量的蛾蚋。蛾蚋因为它身上长了一些长毛，飞的身体的话也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啊、皮肤过敏啊等这些危险。此外呢，像蛾蚋哈，它成虫大多就是生活在一些污水的一些地方，也有可能会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携带者。如果说你遇到的话，千万不要用手去拍，拍了以后记得立刻去洗手。那怎么防止蛾蚋哈进入房间？第一个呢，就是纱窗哈，一定要窗户呢一定要安装纱窗。有条件的话呢，排水地漏哈，使用这个防虫地漏。厕所、浴室还有厨房等这些地漏尽量有水，然后下水管连接处不要留缝哈，防止蛾蚋呢从室外或者说下水道进入到室内。然后防止入室的蛾蚋繁殖哈，一定要做到我们保持卫生间的清洁，卫生间的地板还有台盆表面不要长期的积水，像地漏啊、下水管道啊，一定要定期的去清洗，保持清洁畅通。拖把等这些家用清洁工具的话，一定要做到使用以后及时的去晒干，像室内的话也要做到通风换气，降低卫生间等这些潮湿的环境的湿度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阿拉比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番茄炒蛋呢，这道经典的家常菜，酸甜可口，制作简单，大家都比较喜欢吃哈。说实话呢，我也比较喜欢吃。说到这个番茄炒鸡蛋哈，它可是隐藏的一些热量，大家可能不太的知道。一份番茄炒蛋盖饭啊，就占全天44%左右的热量。好的，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番茄炒蛋哈，就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用2个番茄，鸡蛋2个，盐3克，然后蒜3瓣，然后炒鸡蛋的油15克，炒番茄的油15克，糖15克。那么这道菜的热量呢，主要就是来自于西红柿、鸡蛋，还有油以及糖。你比如说像这个西红柿哈，100克。然后这个热量呢就是15千卡，哎，算算2个吧，大概是300克，哎，也只有45千卡。那么鸡蛋的话，每100克热量呢就是139千卡，2个鸡蛋的话大概就是120克。那么热量的话就是167千卡，如果说是放了3个鸡蛋的话，哎，那就是250千卡。然后烹调油的话基本上是用了2次哈，第一次呢就是炒鸡蛋，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炒西红柿。按照刚刚说的这个食谱总油量啊是30克，那么油的热量的话就是270千卡。其实油哈真的是非常就比如说哈，它是真的是丰俭由人哈，因为鸡蛋的吸油能力呢它很强，油越多，然后混进鸡蛋里面的话也就越多。然后糖的话就是1克糖的热量就是4千卡，哎，然后如果说你用了15克就是60千卡哈。然后我们把它加起来哈，45+167+270+60就等于542千卡。啊，如果说再加上主食，就比如说180克的白米饭，哎，大概的话就是209千卡。那热量的话就是751千卡，是轻体力女性全天热量的44%。那如果说你是点一份外卖，哎，或者说是我们就在餐馆里面吃，那么全天的热量的话，需求的一半呢就被番茄炒蛋盖饭给占用了。

茄炒蛋的食材虽然说健康啊，但是因为它烹调方式以及用料的原因，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就比如说升糖块然后升血糖比较的快，而且呢就是肥胖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怎么样吃会更加的健康，就是怎么炒会更加的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巧用工具，就是你用不粘锅不粘锅的话，它可以减少炒菜时的用油量只需在这个锅底均匀的去涂抹一层薄薄的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喷油壶嘛，喷油壶呢可以更好的去控制用油量。那食用油呢以雾状喷洒在锅内或者说是食材上，使这个油的分布更加的均匀，减少用油过量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做法改良也可以就是减少糖等这些调味品，然后出锅放盐少油烹饪还有呢就是食材要多样，也可以在这个番茄炒蛋当中呢加入一些其他低热量高营养的食材，比如说柿子椒香菇洋葱等等，不仅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和营养，还能降低整道菜的能量的密度。当然呢也可以换主食就是我们可以把传统的白米饭呢更换为糙米杂粮馒头荞麦面条等这些粗粮主食，与西红柿炒鸡蛋的适配度呢也会很高。那这些主食的它是富含一些膳食纤维，消化吸收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血糖，提供更持久的饱腹感，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和控制体重。总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合理的去烹饪番茄炒蛋的话，可以作为一道美味佳肴放心吃，但长期也是不太建议作为减脂餐的主力选择。食物多样，均衡膳食才是健康减重的一个前提啦。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嘟嘟、
1: 阿拉海、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哎，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有点热哈，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当然说到这个防晒的话，我们要做到科学防晒。哎，首先呢就是这些衣着哈，哎，巧选配色，自带降温。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哎米色、白色、浅黄还有浅蓝等这些浅色系的衣物哈，因为浅色的话可以有效的去反射哎太阳光，减少热量的吸收，上身清爽又凉快。哎，尽量的少穿一些黑色呀、藏青或者说是深咖等深色的衣服。深色的话它极易吸附一些热量，出门的时候有点闷汗，出汗也比较多。同时呢优先挑选棉麻透气速干的宽松版型，通风散热补贴身。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皮也不要忘记防晒了哈，这些防护。那防晒呢不要去留一些死角。那头顶的话因为是常年暴晒啊，没有一些衣物的遮挡，那么长期暴晒的话就容易出现头皮烫伤啊，哎，泛红啊，刺痛啊，或者说是干枯分叉啊，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头皮过敏等这些情况。所以的话我们出门可以佩戴一些防晒帽啊、空顶帽，或者说是撑起大号的遮阳伞，给头皮呢做好物理的遮挡。长期户外作业通勤的朋友的话，哎，更要做好头部的防护。

0: 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那有几类朋友的话就是特别容易中暑啊，第一类呢就是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户外工作者，还有就是户外运动者，以及慢性病的患者，以及孕产妇，还有婴幼儿。几种环境的话也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还有呢就是闷热通风比较差的室内，以及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然后没有开空调的车内，还就是人群拥挤啊，产热比较集中，散热困难的一个场所。哎，这些地方的话需要特别的注意。那有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哈，都有可能是中暑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先兆中暑啊，出现口渴呀、乏力啊、多汗、头晕，还有体温正常或者说是略微升高。那以及呢就是轻度中暑的话，就可能会出现面色苍白呀、四肢湿冷啊、血压下降啊、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度。然后重度中暑的话就可能会出现高热、痉挛，还有休克、昏迷等等。然后一旦出现中暑的话就迅速的转移哈，然后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那使患者呢平躺并且去除全身的衣物，然后降温就是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风扇哈，就是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腹股沟，然后补水哈，就如果说意识比较清醒的话，可以让他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说是加少许的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灌哈，多饮。然后如果说情节比较严重的话，立刻去拨打120送去医院哈。

然后关于中暑的一些误区哈，我们同样呢也是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2: 6岁、
4: 40岁、
3: 60岁、
5: 80岁，
3: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几个关于中暑的误区，就比如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中暑跟人所处环境的温度、还有温差、通风条件等相关。那么长时间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体弱多病的患者呢，尤其是要注意警惕。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嘛？就比如说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那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那我们饮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的饮用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确实还是有点热的。我们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的话，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和降温的工作。

疯狂玩深夜。那平时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自己的消磨字去拖这个手机？哎，我有的时候会发现哈，确实我就用我的小拇指去拖这个手机，然后时间久了吧，我就会发现我这个小拇指哈

有点疼，然后拿下手机的一刻发现，哎，就是托手机的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小窝窝。如果说你现在还是用这个小拇指托住手机的一个姿势哈，那就要千万注意了。放下了包袱的情感，我来传开去见你。长时间用小拇指托手机啊，可能会导致手部以及这个腕部的疼痛不适。说实话呢，我确实能感受得到哈，因为经常用这个小拇指去托，或者说是你会发现啊，不光是我们的小拇指，我这个手腕它还是有点痛。主要原因是当你采用这样的一个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的重量就作用于小拇指，哎，像这个远结指骨。从而呢对这个小指啊、手啊、还有腕啊等这些各个的关节啊、肌腱啊、韧带啊等这些结构呢，也会产生长时间的反复的牵拉或者说是挤压。然后你长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手指有点疼，然后关节有点僵硬，哎，手灵活度呢也会下降，手指变形啊等这些情况。那如果说你不及时去调整不良的一个姿势，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不过呢，这目前哈还没有就是。没有研究明确手机手哈、就症状出现多次后会出现，哎，比如说手部结构不可逆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呢，尽早的去干预哈，也是有助于更快的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症状，或者说是预防复发。那么对于轻度的手部的疼痛、僵硬哈，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就是热敷，哎，它是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40-45度的温毛巾热。敷15-20分钟，你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肌肉紧张以及疼痛。就每使用手机半小时左右，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些适当的休息。你可以自行的进行一些手部的摩擦揉搓，然后进行一些按摩，或者说是进行一些手部的运动哈，都是可以的。你不要经常用这个手指哈去拖到这个手机。我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盖在柔弱的生命，一刹的安详，是我在。

的字，住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我会认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牙科 CBCT 迭代升级到数字化全口义齿加速落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和企业双向协同，全链条服务护航，让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生动展现了中国牙骨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口腔装备材料产业聚集地的一流营商环境与强劲创新活力。
2: 走进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第一代牙科 CBCT 设备已完成研发，即将于今年七月拿证上市。依托企业找技术双向接绑机制，乃康科技与华西口腔携手研发第二代高精度坐式 CBCT。
3: 那么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些技术的一些瓶颈，所以说呢，我们就借助牙骨的这个和华西合作的政策，我们开展新一代的产品研发。
2: 合作中双方分工明确，优势互补，让技术创新精准对接临床刚需，资金支持为项目注入强心剂。按相关比例规定，企业自筹200万元，中国牙骨华西口腔科创转化专项资金支持100万元。
3: 我们一部分用于华西的技术研发，另外一部分用于我们做一部分基础的研发，来完成整个项目的研发。
2: 从2025年起，资阳携手华西口腔设立连续5年每年1500万元的科创转化专项资金，累计投入7500万元，为口腔科创项目提供稳定资金保障。去年9个项目签约落地，今年4月再签约13个，覆盖口腔设备、新材料、数字化三大赛道。四川微齿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也通过成果找市场机制，成功对接华西口腔教授团队，拿下数字化全口义齿和

0: 关系转移与验证核心技术。
1: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也是做这个 3D 软件的开发，口腔领域的，这次接触上华西口腔修复科万前敏教授这边的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和我们原来的这个项目是高度匹配的。
0: 两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中国牙骨样品研发小试中试注册上市全链条的硬核保障，累计投资超2亿元建成中国牙骨科技创新中心，建成9类12个公共实验室，30个小试孵化单元，企业入驻筹备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布局4个中试孵化器，配建10万级洁净厂房，节省投产工期3至6个月，真正实现小试拎包入驻，中试即驻即产。
1: 咱们这个检验中心就在咱们工厂旁边嘛，所以说这个检验是非常方便的，每一次都是服务得非常到位啊，每一次都跟进，然后费用非常的低啊。
0: 园区还打造国省市3级审评绿色通道，组建14人专业注册申报服务中心，提供全流程保姆式帮办导办，实现1类证当日办、2类证优先办、3类证畅通办，注册效率提升60%。多项政策支持让企业轻装上阵。
2: 整个牙骨的营商环境非常好，第一，政府提供了一些政策上的扶持，另外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上100家的这个企业入驻，大家形成了一个集群发展，这样呢方便我们大家的技术交流，产品的研发的互补性，同时呢市场推广方面我们也节约很多成本，我们统一宣传，统一出海，同时呢也形成了资源互补。
0: 以双向接榜挂帅为抓手，中国牙骨已落地22个科创转化项目，总经费5330万元，专项支持1718万元，一批口腔设备新材料数字化成果加速落地。站在10年新起点，中国牙骨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建设全球口腔产业高地，让滋养造口腔产品惠及千家万户。
3: 5月11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8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2026年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全省政协提案工作座谈会精神、市4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学习，通过具体案例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列出问题清单，加强警示教育，敢于动真碰硬，按照整改整治台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扎扎实实抓好整改工作，要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执行好委员履职约束、暂停履职和退出工作等机制，注重对委员的教育管理，引导委员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为政协高效履职筑牢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11号，我市召开资阳是个好地方侨驻资品出海交流推介会，马华工会副总会长暨对华事务暨一带一路委员会主席、马华滨州联委会主席陈德清率马来西亚企业、高校、银行及马来西亚川渝总商会代表一行走进资阳参观考察，共谋发展。市政协副主席唐文出席活动并致辞。会议指出，希望能与马来西亚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让更多资阳造口腔器械、机车装备、特色农产品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也期待更多的马来西亚优质产品通过资阳进入中国西部广阔腹地。
5: 他从一名普通电工到高级自动化工程师，从技术能手到育人先锋，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工匠精神。他用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 带动更多一线员工精益求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啤酒行业转型升级贡献工匠力量。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高级自动化工程师魏军涛。
6: 2012年，魏军涛带着电工技能入职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从一名普通电工逐步成长为一名高级自动化工程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是魏军涛成长经历的生动写照。在工作中，他勤学好问，通过书籍、行业论坛汲取新知识，遇到技术难点就虚心向老员工请教，常年待在车间钻研设备原理，和一线工人拉家常，解决一线难题，让他在平凡岗位上不断积累突破，逐步练就过硬本领。
7: 魏工作为我们工厂的一个技术专家，然后在技术方面对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指导，主要是通过一些现场培训，还有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我们有什么技术上的一个难题，首先都是向了就是魏工，通过他的一些指导过后，对我们的一些技能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带来了显著的提高。
6: 随着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步伐加快，魏军涛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引导研发的冰水热泵打破传统热泵单一功能局限，实现制热与制冷整合应用，效率提升约30%，在这啤酒生产领域属于首次应用，为企业大幅节约能源成本。在数字化转型中，魏军涛冲锋在前，推动 AI 技术与生产深度融合。在他推动下，公司 5G 智慧工厂入选国家 5G 工厂白名单，参与建成四川首个碳中和啤酒厂。他承担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获资阳市科学技术一等奖。魏军涛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培育出更多技能人才，才能助力企业持续发展。他始终践行公司优秀人才是最宝贵的资产的文化理念，牵头创建啤酒行业资阳工匠学院，成功入选第一批四川省工匠学院名单，领衔创办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培育一线技能人才的摇篮。
8: 受到这份荣誉的话，我很感恩这个公司。没有这个公司以及我的这个团队，大家这个大家互相这么一个帮助的话，我想我是个人来说是没办法能够获得这么大一个荣誉的。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激励着我将来要更好的跟我们的一些团队一起共同努力，创造出更大更多的一个效益。
3: 进入五月以来，资阳城市绿化带景观悄然升级，各类花卉错落绽放，点缀其间，为城市空间增添了诸多新花样，也让这座城市的夏日多了几分温柔与浪漫。
0: 近日，记者漫步资阳街头、公园等处，实地感受这座城市的一路生花。走在九曲河畔，沿岸的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的花瓣缀满枝头，一簇簇、一丛丛，顺着护栏和花架蜿蜒生长，风一吹便轻轻晃动，格外好看。和三角梅相映成趣的是散落在城市各条街道的兰花楹，蓝紫色的花朵缀满枝头，一团团一片片，形成了一处处好看的景致，给资阳的夏日添了不少浪漫，也成了市民们爱去的打卡地。除了街头巷尾的亮眼景致，各大公园更是成为花卉的聚集地。在湿地公园入口处，马鞭草、四季凤仙、松果菊等各类花卉遍布绿化带，色彩斑斓，长势喜人，为前来休闲散步的市民营造了舒适惬意的环境。这份夏日浪漫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的用心栽培。记者从资阳市公用服务中心了解到，五月以来，资阳主城区已实施绿化景观提升工程，覆盖面积约5900平方米，补植更换鲜花约26.4万盆，重点打造交子大道、南郡大道、车城大道、湿地公园、长虹广场等核心点位，选用马鞭草、凤仙、牵牛、大花海棠等多个试生品种，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通过科学规划种植季节性花卉，不仅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让市民出门就能遇见花海风光， 也切实提升了大家的生活幸福感和城市归属感。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当前人工智能加教育正加速发展，从答题工具升级为成长伙伴，同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培养适应智能时代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变革。2026北京国际花展自开幕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观众前往赏花打卡。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种主流级珍稀花卉，8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展期将持续至5月30号。5月11号，2026年四川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宾市合江门广场举行。此次活动以仪式加展演加体验加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将科普宣教、实景展示、群众参与深度融合，着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每年4至5月，四川西昌迎来兰花迎盛花期，街巷村落被层层叠叠的蓝紫色花海覆盖，景色如烟如霞，如梦如幻。兰花营作为西昌市树，持续带动赏花经济，彰显城市活力。黄河穿兰州而过，形成独有的城市文化底蕴。当夜幕降临，黄河两岸成为独特的风情线，围绕黄河的夜生活也逐渐开启。近日，兰州市打造的第8季“黄河之滨”百日音乐展演开启，为广大游客与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活动。
9: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称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目前美方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该诉状针对美国在对伊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2026年2月至3月期间在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机构，总部位于荷兰海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时13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5度、东经104.85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宣布，随着新部长已完成。

任命，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下设16个部，共有16名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向16位部长颁发任命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听取了有关萨尔马特导弹系统成功试射的汇报。普京称，萨尔马特导弹射程可达35000公里。俄战略火箭军司令表示，萨尔马特导弹的成功发射能够使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在今年年底前进入战斗值班状态。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市场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23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遇难者中包括2名警察。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时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和西部、华东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大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大部、西藏西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说到防灾减灾，我们会想到现代科技、应急演练、预警系统，但是其实在千百年前，没有精密仪器，没有智能设备，我们的先祖早已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摸索出了一套顺应自然、防患未然的防灾智慧。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人观天象、辨物候、修水利、重预防，在与自然相处以及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宝贵的防灾减灾经验。《礼记》《管子》等典籍中都有哪些防灾理念？从古代水利工程、气象观测，再到民间代代相传的防灾经验，都蕴藏着哪些防灾减灾以及救灾的智慧？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穿越历史长河，以古见今，从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中汲取守护家园的力量。翻开我国的众多古代典籍，防灾减灾从来不只是临时的应对，而是深植于文化深处的长远理念。古人早早就明白了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防灾思想融入治国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早在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就已经系统地记载了防灾减灾的核心思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礼记》中曾经提出"断一树，杀一树"。

0: 禽兽不以其食，非孝也。教导我们对禽兽、草木等物产资源要按照自然规律，有限度的索取，有节制的使用。其核心是敬畏自然，不做违背自然规律之事。而管子更是直言：故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这五害包括水、旱、风物雹霜、利虫。五害中水害最大，除五害以治水为始，把治水防灾放在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明确了防灾是国家发展、百姓安居的根本。除了思想理念，古人还建立了防灾制度，希望做到未雨绸缪。秦汉时期，朝廷就有了雨泽奏报制度，各地定期上报降水情况，相当于最早的气象监测上报机制。议仓制度一般认为始设于隋开皇年间。所谓议仓，我们可以理解为设置这种粮食仓储设施，应是出自救灾纾困的公益目的，故以议名之。明清时期，粮价月报制度全面推行，实时掌控粮食储备，应对饥荒灾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的谋士季然，又称季尼，据太岁所在不同位置，提出了天下六岁一壤，六岁一糠，凡十二岁一饥，这是对灾害周期的预判，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度总结，用经验预判风险，提前做好备灾准备。唐代宗大历末年，有人提出天道，这里的天道呀，指的是水旱和农业的丰欠，30年一小变，60年一大变。这些跨越千年的理念与制度核心始终是预警为先，备荒为要，民生为本。接下来我们就从书本走向实地，去了解一下古人用巧思建造的历经千年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防灾工程。说到古代的防灾工程，相信很多听众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都江堰。没错，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在灌溉良田、防洪救灾，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都江堰没有修建大坝，而是遵循因势利导、无坝引水的理念，用所谓的鱼嘴分水堤分流江水，飞沙堰自动排沙，保平口控制流量，完美化解了岷江的水患，变害为利。古人不与自然对抗，而是顺应水性，巧用地形，这份智慧让都江堰至今都在守护着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安全屏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感受都江堰的护水智慧。
1: 青城山，都江堰，一山一水，立泽千秋万物。

江堰作为一个沿用2000多年的超级水利工程，它没有把水当成一个征服的对象，水在这里流动不居，自然奔涌。我研究都江堰30多年，总是被它蕴含的丰厚文化深深折服。我从小就是喝都江堰的水长大的，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都有一种回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感觉。公元前256年，那时的成都平原旱涝无常，水患不断。当时的蜀守李冰参透了人与水的相处之道，他命人凿开玉垒山，挖出了宝瓶口，以山体为关隘，控。

制的进入成都的水流，然后他用石龙堆出鱼嘴，将水一分为二，因为河床的高低宽窄不同，实现了内江引水，外江排洪。而飞沙堰让裹挟的泥沙因为弯道水流冲击，自然地排出了河道。自始至终，李冰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造就了这个事件无坝引水工程史上的奇迹。科学、自然、人类利益在这里完美融合。都江堰取首工程之后，江水纵横浇灌，润泽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时代人们吃饭的刚需问题得以解决。水患之都，终成天府之国。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跟水有了根深蒂固的关联。江水在这儿流淌了400年后，公元142年，道学家张陵移居至此，在青城山创建了道教。此后，历代的道士们在这里修建宫观，研习道学，他们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一草一木之间，在这超然物外的山林之中，领悟人与天地的奇妙关系。

子们来来往往，他们似水为道，遵从的生命哲学如这水一般，讲究顺势而为，看似无为，却又无所不为。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青城山，都江堰，幽溪，远溪，浩浩汤汤中流淌着人与天地山川和谐相生的美好愿望。

0: 除了都江堰，宋代修建的赣州福寿沟更是城市排水防灾的典范。很多城市每逢暴雨就会出现内涝，而赣州老城区凭借着福寿沟近千年不涝，这套地下排水系统用精巧的设计实现了雨污分流、蓄排结合，把城市排水、防涝、排污融为一体，即便遭遇强降雨也能够快速疏导积水，守护城市安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何丽走进赣州古城，通过福寿沟博物馆工作人员曾新的讲解，一起去感受穿越千年的排水智慧。
1: 网上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评。在赣州古城墙外，江水滔滔，城内安之若素。这座围绕赣州古城的城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说它是铜墙铁壁一点都不错。根据《宋史》的记载，这座城墙是砝石为址、冶铁固基筑成的，意思是说城墙是用坚硬的山石为基石，地基用铁水浇筑。那这样的城墙不仅坚固，而且还能抵御江水的侵蚀。赣州古城位于张江、贡江交汇的三角河套地区，这里曾经非常容易遭受洪水的侵袭。据史料记载，赣州大洪水约100年左右出现一次，所以和暴雨、水灾博弈是赣州古城历史的一部分。城墙也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修葺加固。城墙抵御了

0: 段当中的福字，由东往西看像小段当中的寿字，因此叫做福寿沟。
1: 在福寿沟博物馆有一段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沟渠，福寿沟建造的粘合剂是用石灰、粘土、细沙组成的三合土，既没有水泥的硬度，密封性也不好，但是历经千年，为什么它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0: 古代的话讲叫刚则易折，柔则长存，它的密封性不强，水会渗到周边土层，反而对福寿沟起到一个间接的保护作用。过硬的话，水的压力更大，会撑开这个沟渠的这个造型，把沟渠撑裂撑爆。用的这种方式呢，它才可以使我们说的福寿沟能够从宋朝建成到现在延续千年，现在还在使用。
2: 那么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首歌曲《平安千万家》后咱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0: 世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治水防洪方面，明代水利专家潘继训提出的溯水工沙理念更是治理黄河的创举。他修建履堤束水，摇堤防洪，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河道泥沙，解决了黄河泥沙淤积、决堤泛滥的难题，让黄河流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在气象水文监测上，古人也极具巧思。汉代的香风屋，唐代李淳风划分了八级风力。值得一提的是，世上第一个为风划定等级的人正是李淳风。除此之外，长江白鹤梁十余水文站，各地的十人水泽，更是世界上早期的水文监测设施，实时记录着水位变化，提前预判洪水风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长江行》节目组曾经去到了被誉为长江上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刘皓月一同去探寻一下这座长江上的古代水文站。
3: 长江在巴南奔腾了56公里后，向东进入了涪陵。涪陵区地处四川盆地和山地的过渡地带，横跨长江南北，纵贯乌江东西，面积2941.46平方公里，人口将近120万，目前是乌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古时候乌江被称为涪水，又因为这里八国王陵众多，涪陵因此而得名。
4: 远方的家长江行摄制组，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重庆市的涪陵区。这里啊，曾经是八国古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平静而又广阔的江面，让这座城市显得大气而又灵动。除此之外呢，涪陵还是重庆地理版图当中的几何中心，它也是重庆主城区连接渝东南20多个区县的城乡经济走廊，大家呀也称它为渝东南的门户。那现在就让我们从这里走进涪陵，了解这座散发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古都。
3: 我们摄制组在重庆拍摄的时候正值汛期，雨后的江水因为含沙量比较大而稍显浑浊，长江奔腾而来，与安静流淌的乌江在这里交汇。坐落于此的涪陵，既有长江水的霸气，又有乌江水的恬静。因水而兴的涪陵也留下了很多有关长江的故事。相传唐朝时，儿居真人曾在长江边修炼，得道后在石梁上乘仙鹤飞去，这道天然石梁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白鹤梁。白鹤梁记录了自唐代以来长江1200多年间的枯水水文情况，因它而建的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的水下博物馆。
4: 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我这一走进来就看到这边馆里面摆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鱼，这个是什么？
5: 是这样的，我们白鹤梁啊，它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长1600米，1000年来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常年淹没在水下，只有冬春枯水季节它才露出水面。
4: 哦，
5: 石鱼有18尾，
4: 18尾、嗯、
5: 这一尾石鱼的话是清嘉庆年间1813年我们福州州牧张师范雕刻的、到了唐代的时候，公元763年前，我们长江先民就在这个石梁上刻了2尾石鱼，做水位观测的标尺。
3: 中国自古就有用石刻记录水文观测的历史，目前长江三峡地区留存的水文石刻有近200处，而白鹤梁上的双鱼石刻是唯一一个以鱼眼作为标尺来观测记录枯水水文信息的石刻。
5: 这个2尾鱼它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它在全世界开创了一个水文观测的一个先河，它就是用这两尾鱼的眼睛的连线作为一个基准点观测记录水文信息。更重要的是呢，它以鱼为基准点，其实长江边上白鹤梁上刻鱼的话是最 表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当然也包括了中国人的鱼文化的崇拜。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人特别有智慧的，就是他又要把这个当成计量工具，然后还用把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然后带入到这个整个工程当中来。
5: 对对对对对，
3: 石鱼鱼眼所处的水位恰好与现在航道部门记录的当地水尺零点位置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早在1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已经对当地的长江水位有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记录。除此之外，白鹤梁上还汇聚了数百位历史文人的题刻墨宝，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由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题刻将永沉江底。为了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国家投入2.1亿元资金，耗时7年修建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5: 白鹤梁的原址原貌保护需要解决压力的问题。
4: 嗯，
5: 他就在白鹤梁的70米的梁上修了一个大罩体，把它罩起来，里面注满了4500吨的水。这个水啊，而且是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把它抽上来，净化之后24小时不停地循环注进里面去。这个水而且还有和长江外面的水是连通的，它是通过很多缝隙连通之后，保证里面的水压和外面长江水的水压基本平衡。
3: 10年的反复论证，7年进行修建，在2009年，白鹤梁博物馆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博物馆也一直在进行研究和改进。我们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型摄制组就曾到访过这里，如今很多设备都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
5: 这是第一代灯光，它锈蚀很严重的话，它对水体造成了危害，所以说最终就危害到石刻，所以我们马上就换成了第二代灯具。
4: 这是第二代的。
5: 第二代，对。
4: 不锈钢。
5: 它从铝合金变成了不锈钢。好，这代灯具呢，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金属氧化物的问题被解决掉了。对题刻的保护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呢，它是暖白光的，温度上升比较快一点，它又导致我们水体里面藻类滋生快。是为了抑制藻类的生长，我把它换成了第三代灯冷白光，它的温度上升就比较慢。
3: 听杨馆长介绍，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请专业潜水员来为白鹤梁石刻进行清洁，并对水下设备进行检修。我们乘坐91米长的电梯进入水下区域。白鹤梁博物馆的水下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潜水艇，游客可以通过8厘米厚的窗户参观石刻，其中最珍贵的两尾石鱼就位于石刻前段。石鱼身长大概1米，前雌后雄，嘴里分别衔了一朵莲花和一只明草，鱼鳞均为36片，代表着祥瑞之意。
5: 1200多年来呀，我们长江先民就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实际上石鱼出水之后，如果是冬天，第二年粮食都要大丰收；如果是春天，石鱼露出水面的话，当年农业就要大丰收。这个意义非常重要的。我们涪陵的官员他就根据石鱼出没出水，指导我们农民的农业生产。
3: 古人根据水文观测，总结出了石鱼出水照丰年的规律。但是石鱼出水并不常见，少则3-5年，多则10年才出现一次。
4: 为什么这个石鱼一出水就会照丰年呢？
5: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它那个枯水期的话，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它石鱼出水之后，意思说这几年的枯水的周期到了终点了，马上就进入了丰水期。说第二年或者当年它的雨水量就多一点。另外一个原因呢，石鱼出水这个现象的话，跟我们长江上游跟我们源头的融雪量是有关系的。说明那一年温度很低，融雪量比较小，所以说长江的奶水比较少，水位才比较枯。这实际上有什么那么道理呢？跟我们北方的瑞雪兆丰年是一个道理，就是温度低了之后，第二年当年它的农业生产效果要好一点。
3: 1865年，长江上设立了第一根水尺——湖北武汉江航观水尺，而双鱼石刻的水文观测记录还要早1100多年，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展。白鹤梁还有着“水下碑林”之称。现存的历史名人题刻165段，共3万多字， 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到1963年。
5: 这里面有一段题刻的话，它非常有代表性。一衣袍无羽翼，惟远名也。名故古近，不可远也。说是什么意思呢？
4: 我大概能懂，就是要亲民，
5: 要亲民，
4: 是不是？
5: 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要高兴着老百姓高兴的事儿。所以说后来萧新拱有一段题刻呀，他就把游白鹤梁的心得体会说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到白鹤梁呢？虽然白鹤梁也是福陵的八景之一，但是呢，它真的是这么漂亮吗？萧新拱就说了，其实不是。我在白鹤梁上看，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十月出水，今年农业大丰收，老百姓会过好日子。我老百姓高兴，我也高兴，高兴中老百姓高兴的事。
3: 在白鹤梁的众多题刻中，都能看到古代中国为官者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担当天下的抱负。这些文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是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清理藻类和设备检修工作大概2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4: 您好。
6: 您好。
4: 哎，我看您现在是在换灯是不是？
6: 对，这灯在水下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坏掉了。
4: 坏了是吧？
5: 坏了，对，坏了。
4: 那一般您在水下一般工作多长时间呢？
6: 根据水深的有个时间表，一般应该在45分钟到80分钟吧。
4: 80分钟，所以它不能时间太长，
5: 不能时间太长，
4: 是吧？
5: 对。
3: 听杨馆长介绍，使用了第三代灯具的冷白光之后，藻类的滋生速度慢了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说，保护白鹤梁是一个永恒课题，需要不断的摸索和改进。这些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珍贵时刻，因为人们的保护而重获新生，在长江水中继续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2: 这些穿越时空的伟大工程，没有现代建筑技术，没有钢筋水泥，却凭借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规律的掌握，成为了跨越时空的防灾屏障。这不仅是建筑的智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如果说大型工程是国家层面的防灾智慧，那么流传在民间的生活经验就是百姓代代相传的生存密码，融入建筑、饮食、储备的方方面面，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全。在防火防灾上面，古人早已建立了民间消防体系，徽派建筑里的烽火墙能够有效地阻断火势的蔓延，宋代就出现的望火楼由专人值守，时时瞭望，一旦发现火情立刻预警。而宋代的前火军更是被称为是中国早期的专业消防队伍，配备灭火工具，快速处置火情，和我们现在的消防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为何在宋朝会如此的重视消防呢？当时的人们都通过哪些方法来实现防火灭火的呢？古人的经验又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曾文甫的脚步，一起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7: 玉京曾以西繁华，万里帝王家，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走在这里放眼望去，竟是琼楼玉宇，行人如织，热闹非凡，让人体会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然而繁盛至极的宋朝同样也是一个火灾多发的朝代，据史书记载，在宋朝时期发生的大型火灾就有超过200多起，而这其中又以东京开封最多，达到40多起。
8: 北宋真宗年间，位于京城开封的东宫荣王府发生过一场火灾，大火连烧一天两夜，共烧毁房屋2000余间，因救火而牺牲的人数也超过1000人。大火还使北宋国库里数十年积攒的财物毁于一旦。为何北宋火灾如此多发？研究宋史多年的专家程弥生教授告诉记者，答案其实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已显露端倪。
9: 宋代的这一个城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都是方式制度，每一个方都有围墙，规划得整整齐齐的， 啊，有房门，有人把门。市场的市呢，只有两个市，啊，东市啊，西市啊，它市里边

0: 不准出人，方里边不准经商，它是区分开的。到了宋代开封，方氏制度就打破了，变成了街市制度了，哪儿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呢，宵禁制度也变得不是那么严格了，这就出现了夜市。
1: 市场兴起，居民烧柴用火量自然增加。程教授介绍，作为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北宋都城开封人口密集，商业繁盛。而在一个建筑几乎都为土木结构的年代，房屋瓦肆鳞次栉比，一旦起火很容易就会波及周围。加上宋人为抢生意，甚至还出现了占道经营的亲街现象，多重因素叠加，都给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小的消防压力。
0: 本来我在家门口是吧，我盖个小水，搭个帐篷，盖个小水，时间长的话呢，我在前面再搭，这个地我都占了。好，那么别的一看，哎，他也弄了，好，我也往前弄一下。每一个酒店都有这样的花门彩楼，竹子木头搭建的，它就是一个广告，非常容易着火，
2: 是
0: 吧，点一把它就着了，消防压力非常大。
1: 不仅是京城开封，当时各地火患多发，困扰官府，就连两度在杭州为官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为此忧心忡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还是一位勤修火政、特别重视消防工作的实干家。在他执政杭州期间，曾多次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防火思想与组建专职救火军兵的构想。正是在苏东坡和一众官员的推动下，宋朝的城市消防管理体系才得以初步建立。
3: 而为了应对接连发生的火灾危害，痛定思痛的北宋官府很快啊就采取了一系列从防火到灭火的消防举措。那具体都有哪些办法呢？
4: 在开封博物馆的展厅里面，我们看到了像我身后的这样一座木质塔式的建筑，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东京梦华录》这本古籍里面所提到的望火楼的模型。作为宋代城市消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按照当时颁布的相关的律令啊，望火楼通常都需要修筑在城市的高处，它的塔高要超过30尺以上，大约是9米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座4层楼高的建筑。那么当士兵站在一座这样修建在城市高处的望火楼里面，就可以清晰地掌握整座城市的情况，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就可以立即的通知相关的救火人员前往灭火。因此望火楼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我们一座城市消防站的功能。
1: 一座座用于瞭望火情的望火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宋朝还成立了一支专职的救火队伍，称为前火队，平时就驻扎在望火楼下。官府为他们配备了包括水桶、水囊、火钩、火镰，甚至可以登楼救援的云梯车等先进的灭火装备。前火队员昼夜执勤，一旦遇有火灾发生，就要第一时间携带装备赶往现场展开扑救。宋人还意识到，为了减小火灾损失，就必须防患于未然。从宋朝中叶开始，官府就采取举措，对侵占街道的违规建筑实施罚款，并严格规定百姓的用火和熄火时间。同时，对百姓的日常防火宣传也在宋朝时期得到普及。2022年，位于开封市中心的周桥及汴河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在多个出土的宋代船灯残片上都清晰印有慎火停水四字。
5: 这里呢，它的停通停止的停，谨慎用火储水以备灭火之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消防宣传标语了。
3: 那么在历史当中曾经帮助人们发挥防火预警功能的望火楼，如今还留存有它的身影吗？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的今天又发展成怎样的全新面貌呢？这样一场探寻古人消防智慧的时空之旅的终点，我们来到了南宋京城杭州。
1: 今天若是到访杭州游览南宋御街的游客，一定可以在鼓楼的西北侧看到一座3层高的仿古塔式建筑，叫做望仙阁。2010年修建之初，在望仙阁的原址下挖掘出了大量瓷器、古钱币，还有可供上百人使用的水缸及灶台的南宋遗址。对此有当地学者认为，不排除这里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机构防御于官屋。
6: 这个也是灶，也是一个灶台。
2: 灶台还有别的是、
6: 还有这个是水缸。
2: 水缸。
6: 水缸，所以它都是，你看从。

0: 一百多人的吃饭的话，你看造了多少大？
1: 哦，
0: 一般在民用的话没有这么大的。那么当时我查了很多南宋时候的文献，那么经过专家的大家的认证，发现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盘踞官卧，是消防、公安、民政，这也是三个单位，现在就在一起办公的。
2: 丁云川研究员介绍，南宋时为应对屡禁不绝的火患，将都城临安按区划分成了20多个隅，各隅内都设有防御官屋和望火楼，每个防御官屋配置的专业灭火人员从100人至500人不等。
0: 当时这个杭州这个消防的就是市领导责管的，他下面专门有一个节制司，就是现在相当于就是消防局，总共加起来的光是专业编制人员就是5100万。那么当时杭州城市人口是140-150万吧，所以这样的话对消防工作的话就是说是都有保障了，也是比较健全的。
2: 为提升火警预报的效率，望火楼上的前火兵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旗语，以皇城大门朝天门为界，如在白天发现城内有火情，则举3面旗为号，皇城外则按距离依次举2面旗和1面旗，到了晚上则改为灯笼代替。千年斗转星移，如今望仙阁下的防御官屋只能作为遗址被封存保护，供人观赏。杭州城里今天依然在发挥着火情预警作用的，当属这座位于吴山之上、拥有100年历史的瞭望塔了。这里地处西湖制高点，可眺望全城各区，又因毗邻城隍庙，所以老杭州人常用城隍山上看火烧来形容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随着时代变迁，从木质砖瓦到钢筋混凝土，瞭望塔先后历经4次拆迁，直到2021年，杭州消防救援部门正式入驻，将这里改建为吴山消防救援站。为了继续发挥它火情预警的历史使命，同时克服恶劣天气下肉眼瞭望的局限性，消防人员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先后在这里部署了高顶鹰眼预警系统和无人机自动巡飞机槽2套设备，为古老的瞭望塔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3: 它是通过烟雾和温度分析而进行精确报警，而且它最关键是它能够精确它的经纬度，就是说只要温度超过一定范围，包括生成烟雾，它马上就能精准定位啊，然后把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119接触警系统，这个全程都是联动的。
2: 借助这2套系统，如今消防员不但可以实现对辖区最远15公里范围内的全天候火情自动巡检，还可利用无人机的及时信号传输，在抵达现场处置火情前开展决策辅助。
3: 所以说有这个高科技加持以后，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继续发挥着我们100多年前高空瞭望的作用，只是用的现代化的手段。
2: 从宋朝的望火楼到今天的智慧消防站，中国的消防体系建设虽历经千年的演变，始终未曾改变的都是护佑一方百姓的平安。
4: 在抗震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民间的民居也藏着大智慧，榫卯结构的古建筑不用一颗钉子，却能以柔克刚抵御地震的晃动。沿海地区的石塘石屋、海草房，墙体厚重，结构稳固，既能抵御台风侵袭，又能防潮抗震。山区民居依山就势，避开滑坡地段，都是古人对居住环境的精准选择。从古籍理念到工程巧思，从民间经验到制度保障，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核心就是敬畏自然、防患未然、协同应对、全民参与。而这份智慧在当代防灾减灾工作中更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如今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气象预警系统，全覆盖的水文监测网络，智能海绵城市，现代化应急救援队伍，科技让防灾减灾更高效更精准，但古人留下的理念 也从未过时。提前预警，备足物资，全民参与，正是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核心要义。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 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0: 从先秦典籍到当代科技，从千年工程到民间经验，古人的防灾智慧是中华文明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以古鉴今，我们读懂了敬畏自然的重要，明白了防患未然的意义，更牢记了人人参与的责任。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安全的传播者、应急的行动者，把古老智慧融入现代生活，用责任与行动守护平安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5年底，罹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手术前仍牵挂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防治，他的一句你还不赶紧去，让在场的肿瘤专家李冰热泪盈眶。上世纪50年代，这位从延安起步的女军医临危受命筹建新中国首座肿瘤专科医院，他曾扎根河南临县等癌症高发区，破解食管癌病因，牵头完成全国癌症死因调查，编撰3部里程碑式著作，绘制中国首幅恶性肿瘤地图集，用毕生心血铸就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基石。那么在战争年代，护士学校毕业的李冰是怎样成长为延安的女军医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注下，他是怎样从零建起中国第一座肿瘤医院的？在艰苦年代，他是怎样完成闻名世界的全国癌症普查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者李冰。李冰原名李双凤，1920年6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他的父亲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开国上将李克农。李冰幼年时，因为父亲李克农一直长期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呐喊，所以他甚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母亲赵英一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李冰的母亲是一个进步女性，学生时期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接触到了男女平等、社会民主方面的新思潮。在这样的革命家庭的教育熏陶下，李冰自幼培养成了一副坚强果断、刚毅豪放的性格和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1936年，他从芜湖市第二女子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芜湖义基山高级护士学校。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告急，李冰的母亲为了家人的安全，决定全家回到老家朝鲜乡下居住，暂避一时。考虑到李冰能上护校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再过2年就能拿到毕业证，就没让李冰跟着去，而是让他留在了芜湖护士学校继续读书。而后赵英一家人回到老家朝鲜乡下没多久，党组织便设法将他们送到了延安。此时时局混乱，战火连天，赵英原本是托人告诉李冰他们去了延安，可不知何故消息没有送到。毕业后因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李冰便留在了义基山医院工作，做了一名护士。而后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能力及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他很快就由一个小护士成长为手术室护士长。1941年3月，李冰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历经千难万险，从敌占区安徽芜湖来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勒令撤回，李冰先于父母跟随撤回车辆到达重庆， 行前，李克农叫他到重庆后去找周恩来。在重庆，周恩来像父辈见到儿女一样和蔼可亲地说，虽然你是革命后代，但还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要立志下大决心，只凭一时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周恩来又问他，你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知识，但有没有做好吃苦甚至牺牲的准备呢？你要考虑好啊。李冰挺胸抬头回答，我考虑好了。初次聆听的教诲从此铭记终生。李冰在晚年回忆起这次经历时曾说，每逢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总理和父亲的教导，想起自己对他们的承诺，这是一生奋斗不息的动力之一。在短暂停留后，桂林八办撤回延安的队伍在李克农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终于回到了延安。李冰也在队伍之中。由于他毕业于正规医院的护校，在医务人才奇缺的延安也算人才，于是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当医生。当时他听说后被吓了一跳，我只学了2年护士，怎么能当医生？跟他谈话的陈云却说，边区培养3个月半年就能工作，你在正规医院学了2年还不行？就这样，李冰就被分配到了中央医院。虽然没上过医学院，但有周恩来和父亲的谆谆教导，李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做助手干起，一直到直接操刀，终于成长为延安为数不多的女外科大夫。延安中央医院成立于1939年11月，直属中央卫生处领导，作为我党我军在艰苦战争年代创立的第一个正规化医院，它在支援前线、改善边区卫生状况、提高当地军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央医院设在一排窑洞里，医疗设备仅有一台破旧的显微镜，连一台 X 光机都没有，听诊器、血压计一个病区才有一套，消毒设备只有一个很小的高压消毒锅，不足就用笼屉蒸，抗菌素如磺胺类、青霉素类也得不到稳定供应，很多伤员的伤口只能靠医护人员采集中草药来消炎。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李冰开始了他全新的从医生涯。为了弥补从护士到医生的差距，他如饥饿之人扑向面包，将所有工余时间都投入到啃书本或到延安医大听课中，疯狂恶补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李冰跟着金茂月学习妇科，向苏联野战外科专家阿洛夫学习野战外科，中央医院的前后几任院长傅连璋、何睦、周泽昭都是他的老师。凭借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学习精神，李冰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很快成长为中央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当年的李冰身上没有娇娇二气，工作泼辣满活力，业务能力强，是中央医院稀缺的女性外科医生，也是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最佳人选。他给毛泽东当了1个月的保健医生，虽然时间短，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叫李宾特洛夫，毛泽东在一次与李冰聊天时说，你就叫李宾特洛夫吧。这样李冰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由毛泽东给起外号的人。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3万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冰作为西北野战军后方医院唯一的女医生，第一次经历了在战火中救治伤员的考验。战斗中，伤员源源不断地送来，农家土炕既是手术台又是病房，有敌情就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山沟里，敌人走了再把伤员抬回来。李冰负责一个野战救治所，700多名伤员分散在各个山沟，一天要往返几十里山路诊治伤员。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李冰，他患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高烧持续不退，最终陷入昏迷。 周恩来闻讯后派出罗清长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连夜用担架将李冰送过黄河。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李冰才慢慢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全国解放的曙光出现。鉴于李冰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西北野战军授予他一等功臣奖章。李冰的英雄事迹刊载在边区报纸醒目位置，经过层层选举，他当选为中直机关的妇女代表，参加了1949年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新征程。正值年富力强的李冰怀揣着报国之志来到北京，在中直医院先后担任外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在岗位上尽情施展着他的才华与抱负，为日后投身抗癌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间来到1956年，卫生部在健康普查中发现了一个现象，旧社会遗留的疾病死亡率明显下降，癌症的发病率却逐年上升。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省临县更是食管癌的重灾区，甚至发生过一个村子几户人家同一天出殡的事情。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57年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河南省临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了当地食管癌高发，群众苦于癌症困扰的情况，请求国家支持。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作出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指示，并果断拍板，创立新中国抗癌事业，建立专门的肿瘤医院与研究所，为百姓筑起生命健康防线。兼具战火考验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的李冰，被卫生部任命为肿瘤专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和肿瘤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李冰临危受命，不知疲倦地搞基建、选人才、配科室、买设备、抓管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将日坛公园旁一片杂树丛生的乱坟地改造成一座拥有100张床位、科室齐全、人才济济的肿瘤专科医院。对李冰来说，这仅仅是抗癌战役的开始。1958年，李冰带着周恩来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嘱托，带领北京医疗队赶赴临县，奔赴食道癌防治现场。1959年，在听取了李冰等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提出日坛医院要派出医疗队常驻临县，在现场进行食管癌防治研究。于是临县成为日坛医院食管癌防治研究的重要基地，李冰几乎每年都要去临县检查蹲点。当时临县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冰好几次因心脏病晕倒在现场，幸得同事们及时救治，才化险为夷。尽管如此，李冰仍坚守一线，他率领医疗队从当地水质、土壤结构、家族遗传和饮食习惯入手，对临县在内的整个安阳地区以及太行山周边的晋、冀、豫三省的18个县开展普查。经过对获取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调分缕析，终于找到了食管癌的重要病因、亚硝胺等因素。他们研发出拉网式排查，改善土壤微量元素，优化饮食饮水卫生等一系列预防措施，摸索出了寻找癌前症状、进行阻断治疗的科学防控策略。经过肿瘤医院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使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大大下降，基本解除了食管癌对临县人民的威胁，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此后，李冰又把这种阻断治疗、预防研究的食管癌防控策略相继推广到山西襄垣、江苏启东、云南个旧、河北磁县等其他肿瘤高发地区，并获成功。在一线攻坚的同时， 李冰更着眼于全国抗癌事业的长远发展，牵头推动了多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拓性工程，为我国肿瘤防治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秋，卫生部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明确提出在全国建立各省市癌症防治机构与专业队伍，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成立全国肿瘤防治工作办公室，统筹推进全国抗癌工作。此后各地纷纷响应，一批肿瘤医院研究所相继成立，河南临县姚村食管癌医院、江苏启东肝癌研究所等专业机构落地生根，吹响了全国卫生界向癌症进军的集结号。周恩来总理对肿瘤防治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有一次，他要了解癌症发病原因，李冰带了一大堆外国研究的数据去汇报，周总理很不满意，批评道：“只知道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打的对象不清楚，怎么打这个仗？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制定防治策略嘛。”在另一次汇报时，周总理翻阅了李冰带去的国外资料后问道：“你们研究癌症多少年了？”李冰回答：“15年了。”周总理说：“15年，还没有自己的书，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总理的话让李冰醍醐灌顶。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李冰力主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临县为样板，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了针对肿瘤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为后来开展癌症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73年到1975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动员近百万各级卫生人员，在既往地区性调查的基础上，对全国7.5亿人口开展死因回顾调查。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科研行动，团队历经2年艰辛，终于基本摸清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死亡数字、地理分布规律等关键信息。在此基础上，李冰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资料汇编》《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为国家制定防控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奠定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国际地位。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李冰作为医疗组的成员，希望能赶在癌症早期抓紧治疗，尽最大努力保住总理的生命。然而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千钧重担压在总理肩头，他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连基本的睡眠都难以保证，更无法放下工作安心治疗。1973年前后，由于病情发

周恩来非常吃力地问，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很厉害，你知道吗？李冰回答，我知道。那你还不赶紧去？听闻此言，李冰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感人的画面后来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永远镌刻在李冰心里。他牢记周总理嘱托，心怀黎民百姓，在降服癌魔的道路上披肝沥胆，义无反顾，为我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倾注了毕生心血。1982年，李冰当选为党的12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67岁的李冰退休了，但依然担任着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领导小组的职务，继续奋战在抗癌事业上。80岁生日时，李冰在医院里栽下了一棵松树，并留下遗言，死后将骨灰撒在树下，他要永远和医院在一起。2002年7月30日，李冰终于放下了他奋斗一生的肿瘤事业，走完了82年的不平凡人生。作为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身边皆是身居高位的革命前辈，凭借自身资历、能力与突出贡献，再加上深厚的人脉，她退休时本可享受副部级待遇，甚至冲击更高职位也并非不可能。但为了挚爱的肿瘤事业，他两次主动推辞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始终坚守局级岗位直至退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事业上。他从不用优势资源为己谋利，却将其全数用在肿瘤医院的发展建设中。如果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李冰留给我国肿瘤事业的一座丰碑，那么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职业操守的绝对坚守，对金钱名利的超然淡泊，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看不见的财富。这份穿越岁月的精神品格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纵览》，《百年潮》，原作者冉阿丽、孙吉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

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1989年，46岁的台湾作家席慕容第一次回到自己在内蒙古的家乡。故乡之行带给他强烈的兴奋感和归属感，之后他每年都回乡，最多时一年4次。1999年，席慕容的回乡路被拍成了后来经常被人引用的一部纪录片。
1: 我1960年的时候在欧洲读书，父亲刚好也在慕尼黑大学教书，我就坐火车去找我父亲，刚好那个大学的校区在割草，那我的父亲说这多像老家的草香啊，好多年没有闻过了。讲完了，然后我父亲就往前走了，因为我们在散步嘛。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以为我爸爸还要跟我再讲一些关于草香的事啊，可是他就不讲了，他就继续往前走了。他是跟他自己在说，他不是跟我在说。然后我忽然明白，就是说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家乡的女儿是没有办法分担父亲的乡愁的。
0: 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看到席慕容的这段回忆后被深深感动，他通过作曲家乌兰托嘎见到席慕容，开门见山便对他说，其实你已经有一首歌了，你写一个歌词吧，你就写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2: 因为他当时说了，说台湾好多人让他写歌词，他没写过，就这样走了。20天以后从上海打来电话说，德老师，我已经写出来了。哎呀，当时他电话上念他这个歌词，我也很激动啊，我也不知道乱七八糟说了一些什么，我还给他提建议呢，应该这个地方应该这样，那个地方应该这样，实际人家写得很好了。
0: 在此之前，署名席慕容的歌曲歌词其实都是由席慕容的诗作改编而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创作歌词。拿到歌词后，德德玛与乌兰托嘎达成共识，这个曲子不是写你，也不是写我，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

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深情婉转，如怨如慕，仿佛穿越时空，让席慕容看见了父亲心中的乡愁。此后，那种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成为他几十年里创作和追寻的主题。席慕容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生命在成长，有一个时间，故乡。”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二集。
1: 这欧体与颜体、柳体和赵体啊，并称为中国楷书四体。
0: 这就是楷书四体。
1: 你们俩知道吗？这老话说字如其人，但是呢，这句话呀，在唐代楷书大师欧阳询的身上啊，却失灵喽。
0: 啊？为什么？
1: 这《新唐书》上说呀，欧阳询呢，身体瘦小，驼背，长得像猴子，
0: 像猴子。
1: 可是呀，人家虽然长得丑，但反应快，悟性高，那是无人可比呀。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就有他用楷书书写的国宝级文物《皇甫诞》。

0: 老爷爷，这是楷书。
1: 哦，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16了。
1: 哦，16岁了。我16岁的时候啊，还在潭州临湘苦读呢。嗯，你知道楷书谁写的好吗？
0: 这个我知道，我老师说是欧阳询。
1: 哦，那你知道我是谁呀？
0: 嗯，您是？
1: 你看我像不像欧阳询呢？
0: 欧阳询，哎，您长得好有特点呀。可是欧阳询不是唐代人吗？
1: 我就是唐代人呐，只不过的确丑了点儿。
0: 爷爷，那您怎么到现代了呀？
1: 我看你在这儿用功学写楷书，不免好奇，就从这碑里走了出来。
0: 从碑里走出来？老爷爷，您这是穿越了吗？
1: 穿越？我的确是从唐代穿越到了这里。
0: 真的有穿越呀？
1: 惊奇吧。
0: 嗯，
1: 我看你在碑前写字，就出来看看。
0: 哎，爷爷，这介绍上说这个碑是您写的，是真的吗？
1: 你说这黄甫诞碑呀？
0: 嗯，
1: 贞观12年，哎呦，可能是我80岁左右写的吧，我也记不。

0: 轻啊。
1: 80多岁，那按照现代人来说，您也算是高寿了。爷爷，大家都说您是对楷书贡献最大的人，您知道吗？
0: 你听说过偶遇初雪吗？
1: 偶遇初雪？
0: 说的就是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后人称我们是楷书初唐四大写家。哦，
1: 这个我好像听说过。爷爷，那您一定写过很多碑吧？
0: 高祖皇帝将道教祖庭楼观台更名为宗圣观的时候，就让我用隶书写了大唐宗圣观祭碑。太宗皇帝将隋仁寿宫改为唐九成宫，又让我用楷书写了九成宫李全明碑。我还写了昭陵长孙皇后碑、昭陵六骏题赞。
1: 爷爷，那您写的真是好多好多。我好像还记得唐朝的什么钱币，哦，是开元通宝，就是您用隶书写的吧？
0: 是啊，高祖、太宗两位皇上对我很是器重啊，还让我主持编撰《艺文类聚》，7年书成，引征古籍就有1400余种。哎，听说这些古籍后来啊，大多都散失了。可惜呀。
1: 真是太可惜了，爷爷。您写过这么多作品，您认为您最好的作品是什么呀？
0: 九成宫李全明，因漫患不清，被重新弯凿过。化度寺雍禅师舍利塔铭，只有塔片，碑石已不存。宗圣观祭，已经是元代重新洗过的碑石。愚公宫温彦博碑经历代凿损，现存完整字不及10分之一。只有这皇甫诞碑保护最为完好。
1: 哎，欧阳爷爷，那您为什么写这个皇甫诞碑呀？
0: 哎，这个说来话长。你可知皇甫诞这个人吗？
1: 皇甫诞，说来惭愧，我的历史读得不好。
0: 皇甫诞碑是神道碑，就是人死了立在墓地前的碑。皇甫诞这个人是有名的廉吏。隋文帝驾崩后，杨亮反叛，战事一起，必将生灵涂炭，百姓不保。皇甫诞为救民于水火，向杨亮沉睡分析顺逆之事，但杨亮却听信奸臣计谋，反而将皇甫诞谋害了。哎，3年后，他的后人将他迁葬于长安。
1: 那这个皇甫诞真是好可怜呀。哎，不过他是隋朝人，您是唐代人，您怎么会为他写碑呢？
0: 30多年后，也就是武德贞观年间，他的儿子皇甫无意做到了御史大夫，要为他爹树碑立传，就请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于志宁撰写碑文，请我书写此碑。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小姑娘，那你可知书法一词最初指的是什么，又从何而来呀？
1: 书法？书法不就是用毛笔写字吗？
0: 可不仅仅是用毛笔写字。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淫。这话在开成十

0: 心中渴的就有。董狐呢，是古代优秀的史学家，他写历史，对史事和人物或褒或贬，都有自己的态度和原则，这就是书法一词的最早出处。
1: 可这说的好像不是写字的书法吧？
0: 你知道书法里的楷书一词最早是一种官名吗？
1: 楷书是当官的官名。
0: 我们那会儿啊，有个中央机构叫中书省，其中有史馆，有楷书20人，写国史楷书18人，也称作楷书手，掌善写之事。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真是受教了，欧阳爷爷。教我书法的老师说，学书须先楷法。
0: 楷者，法也，事也，摹也。
1: 我看这碑的介绍里说，您的字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
0: 哎呀，这是夸我的字，不就是因为我长得丑吗？
1: 您长得丑？可是您长得丑和您的字有什么关系吗？
0: 小姑娘，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天，高丽国派来使臣进贡，要我大唐回赏，其中就要我的书法作品。皇上一听笑了，叹息说，哎，这个老外看到欧阳询的字，一定以为他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帅哥呢。
1: 欧阳爷爷，这个故事我听了都替你尴尬。
0: 可不是嘛，国初长孙太尉上朝的时候，见我姿形没露，就奏了一首打油诗嘲笑我说，耸国成山字，白肩未出头，谁令临阁上画此一猕猴。
1: 猕猴？那不就是说您长得像猴子吗？
0: 可不是嘛，我听到后心想，长孙无忌那个怂样，梳着鲜卑的小脏辫，穿着鲜卑人的连裆裤，还长了一脸糊里糊涂无知无畏的大圆脸，我就回赠他，我说，锁头连背短，慢当未渡寒，只缘心浑浑，所以面团团。当时的太宗皇帝听见后也笑了，他说啊，你嘲笑长孙太尉，你就不怕他当皇后的妹妹听见吗？
1: 爷爷，这真是太有趣了。不过我说您可真是机智。
0: 还有呢，哎呀，我老糊涂了，怎么越说越远了呢？
1: 欧阳爷爷，介绍里说您的书法用笔尽显峭拔，我想这和您的个性大胆机敏有关吧？
0: 前有书生王羲之与他儿子王献之，后有我欧阳询和儿子欧阳通，我们都是开宗立派的。对了，我还写了《传授诀》《用笔论》《36法》有空啊，你找来看看。
1: 好呀好呀，我一定好好学习您的楷书。
0: 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再晚啊就回不去了。
1: 欧阳爷爷，那您还会穿越来吗？
0: 穿越不穿越的我可说不定，不过我再指点你几句吧。
1: 好。
0: 点如高峰之坠石， 横沟如长空之新月，横若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戈沟如劲松倒折落挂之石崖，折如万军阵舞发，撇如利剑断犀角，捺如一波之过柄。

0: 这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啊，绝不仅仅是字写得好或者风格独特才行。开宗立派者呢，往往是集大成和开拓创新者呀。
1: 是，
0: 你们看，这相貌丑陋的欧阳询，就是用他80多年的智慧取舍和精妙绝伦的书法，印证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哲理。

0: 老先生，有火吗？接个火啊！
1: 哎，这位大人是？
0: 哦，我乃陕西粮道，必姓韩。
1: 哎呀，从订单上看，大人是征四聘的官呐、哦！
0: 不敢当，不敢当，皇上恩局。老人家在这寺里管事儿？
1: 哎呀，管啥事嘛，就是个看庙的。
0: 嗯，这寺庙看上去已经破败很久了。
1: 嘿，没人管嘛，一言难尽呐。哎，大人来这个破庙寺？
0: 哦，我听说这寺里有块碑。
1: 碑？哦，碑倒是有几块。哦，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块啥碑吗？
0: 一块唐碑。
1: 唐碑
0: 啊，碑上有蝌蚪纹的。
1: 蝌蚪纹？
0: 嗯，
1: 你咋知道？
0: 哦，我只是听人传说，就想来看看。
1: 哦哦，敢问大人是哪里人士啊？
0: 我乃武林人士，就是杭州，老人家可去过？
1: 没有，我去过。我只听得人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杭州可是个好地方啊！
0: 好是好啊，不过呀，也比不了你们这儿。你们这儿的黄土埋的都是皇上啊！
1: 哎呀，大人莫说笑。
0: 无妨无妨啊。我刚才说的那块碑，
1: 哦，是有这么一块唐碑，明朝天启五年出土的，啊，到咱咸丰年间，已经有200多年了。
0: 哦，老先生可知这碑在哪里出土？
1: 哦，就在这崇仁寺附近。哎，唐朝的时候，这儿叫大秦寺。
0: 老人家，碑在何处？可带我一看呐。
1: 哎，你得是陕西粮道？
0: 哦，正是啊，陕西粮道韩太华。
1: 好好好，看你是个官。哦，你随我来。
0: 多谢老先生。

0: 大人，你看，就是这块碑。
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0: 好，好啊！
1: 执手归夫，
0: 大秦，我得是秦始皇的大秦。

0: 唐建中二年。飞也，这个大秦叫东罗马，一个外国的名字，唐朝叫他大秦。
1: 哈，恕老朽愚昧，这杯子上记得还是外国的事情。
0: 唐贞观九年，这碑上说的是基督教传入唐朝的事儿。
1: 哦，怪不得这杯子上还有啥蝌蚪纹，弯弯曲曲的，认不得吗？
2: 不怪老先生不识啊，我也不认得这蝌蚪纹。
1: 哦，唐朝，那这碑上还说些啥呢？
0: 老先生，再接个火。
1: 哎呀，这烟袋蝈蝈都灭了。
0: 这阿罗本呐、也是个人名，说他到长安传教啊，就是景教。还有啊，太宗皇帝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到长安城西郊欢迎阿罗本。
1: 哎呀，你老慢点儿，飘呛着了。哎呀，
0: 这碑上还说呀，三年后，也就是贞观九年，太宗皇帝在长安义宁坊让他们修建了东方第一座教堂，哦，大秦寺。
1: 这样，那这外国人都在长安来传教来了。
0: 碑上还说，玄宗皇帝时，教堂有活动。玄宗派高力士送去丝帛，并给教堂题了字。到文宗皇帝时，在景教节日里还给教众分发点心。
1: 这景教是个啥教吗？
0: 就是基督教，唐代叫景教。
1: 哦，基督教啊，知道。长安这带信这教的人多。
0: 碑文后面还说呀，建中二年立碑之时，宁树之东方之景众也，就是说大唐的基督教归东方教会教主宁树管辖。
1: 哎呀，先生能看懂这碑子，难怪皇上让你做官呢。
0: 不瞒您说，今天能见此碑真是苍天开眼呐。可惜呀，我的好友吴世芬方伯吴大人以树桩北上京师，不曾同观此碑，此之不禁怅然呐。
1: 大人的好友可也是个当官的。
0: 哦，吴大人乃陕西布政使，大名鼎鼎的金石学家。
1: 如此说来，这碑子珍贵的很呐。
0: 据我所知啊，这碑立了60多年后，武宗灭佛，会昌法难，长安的景教教堂被毁，这碑呀，也就淹没无人问了。
1: 来来来，您老再把眼垫啊。
0: 这块碑啊，从唐武宗灭佛到明天启五年重新出土，算来已近800多年了。这块碑现在看来刻画完好，能流传至今，真可谓皇天眷顾啊。我要为他建造一座碑亭保护起来。
1: 造个碑亭保护好啊。
0: 老先生，来来来，你也抽上一口。
1: 抽一口。大人真是功德无量啊。
3: 你们俩来看这块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可是闻名海内外的世界四大名碑之一啊。唐德宗建中二年，是由波斯人景靖叙事吕秀岩书写的。你们来看，这碑文上记载着，景教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由阿罗本 历经艰难从波斯传入咱们中国的。
4: 哎，教授，可我记得那不是基督教吗？这里为啥叫景教呀？
5: 是啊，
3: 你们来看，碑文上写着呢。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称呼，才勉强把它称作景教的。这个景啊，在这儿是光明美好的意思。哦，
5: 哎，柳明，你看，这碑文上刻着这是涅斯托利，教授，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涅斯托利呀、啊，是个人名儿。他呀是个叙利亚人。
5: 叙利亚人？
3: 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呢。当初呀，由于他主张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就被认定为异端，流放埃及了。他的信徒们呢，就在波斯成立了东方教会。你们来看，这碑上刻着的外文呢，就是古叙利亚文。
4: 中国的古碑还刻着古叙利亚文，真是好神奇呀！
5: 是啊，太神奇了。
3: 是啊，在这之后的100多年间，大唐帝国在一代英主李世民的治理下，国力啊，那是蒸蒸日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啊，也为基督教的东传打开了大门哦。
4: 那这个碑对西方的基督教来说，简直太珍贵了。
5: 对啊，而且它至少证明基督教在中国那是源远流长。
3: 没错，你们看啊，这碑文还记载了中国最早的圣诞节呢。
4: 圣诞节？
5: 那会儿就，
3: 这块碑啊，出土300多年以来，海内外的学人呐、对碑的内涵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解读。尤其是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啊，很快就把这碑文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了。
4: 哎，教授，那这块碑是不是也是不能出境的文物呀？
3: 那当然啦，
6: 明熹宗天启五年，这块碑出土的时候啊，
3: 就受到欧洲基督教徒们的关注了。他们当时就认为，这块记载着景教的石碑应该存放在欧洲，所以啊，一直想把这碑运到国外去。
5: 那后来呢？
3: 1907年的初夏呀，一个丹麦人叫荷尔姆，他就跑到西安来了。当时呢，出了300两银子呀，买通了寺庙的僧人，还雇了石匠，用相同的石料重刻了一块碑。他呢呀，是想用狸猫换太子之计，把真碑给运走。
4: 啊，教授，那这块真碑当时真的被运走了吗？
5: 柳明，你怎么这么笨啊？那要是真运走了，你还能看见这块碑吗？那后来呢，教授？
3: 当时呀，我们陕西地方当局也获知这个消息，立即出面制止。陕西高等学堂的教务长王友比较擅长英语，他呀出面和荷尔姆交涉，真碑绝不能动，只允许他们呀把复制的假碑运走。
4: 还好。
3: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季，地方当局呢就把大清景教流行中国碑整体呀、移到西安碑林给保护起来了。
5: 那这么说的话，这块碑那应该是中国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了。
3: 说的没错呀，你们看啊，这碑文里头还记载了东罗马的山川、河流、物产等等很多的情况。可以这么说呀，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它就是一块活化石，
5: 是
3: 为研究宗教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啊。
7: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二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 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节目刚开始，提示各位，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和高铁票价相关的消息。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将对京沪高铁线和合蚌高速线的开行时速为每小时300到350千米、每小时200到250千米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
1: 公告称，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
0: 我们提到这个公布票价哈，官方表述，相信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会想问，这个公布票价、执行票价分别指什么？我们来解释一下，目前啊，铁路客票的票价就是分为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两个价格的。
1: 对，那么公布票价呢，是指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
0: 而执行票价呢，很好理解哈，就是大家实际购票的时候支付的价格。铁路部门呢，会根据季节、客流还有预售时间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的基础上进行优惠。
1: 对，那么简而言之就是公布票价相当于我们购物时看到的商品的原价，执行票价呢，则是折后实际付的金额。在12306页面上，如果是执行票价有优惠的，会在价格旁边用灰色方框标注实际折扣。
0: 业内人士介绍，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这种价格体系呢，是从2020年底开始逐步推行的。当时呢，京沪高铁是率先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固定票价，成为我国第一条实行浮动票价机制的高铁线路。那如今呢，这种定价方式已经逐步扩展到了绝大多数线路。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首先来关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
1: 丰县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瓶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共同守护身边的安全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2: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2: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3: 实战化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能力的关键。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要求，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应急疏散演练，注重群众参与，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怎么让群众真正参与进去，练出效果？参与演练重点要掌握哪些技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2: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啦、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啦、止血包扎啦等等。
1: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2: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0: 多省都有。我再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
1: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2: 近日，海军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那么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冬雨的报道。
3: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4: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3: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4: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域。那么点防域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
3: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5: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6: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视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2: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4: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3: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5: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应用实战中，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所以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的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3: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5: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7: 好 City 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但太空呢，并非浪漫的童话，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可以穿透航天器的外壳，像一把把微观的子弹射穿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呢埋下癌症的种子。
12: 当我们要开始远征太空的脚步，进入茫茫宇宙，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他们肩负重任，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解开在太空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3: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14: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呢，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太空辐射的影响下，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13: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厘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14: 它是特别对辐射敏感的。科学家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13: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

0: 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1: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0: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1: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战结合、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成功飞赴中国空间站，在这艘太空快递船上，除了常规物资，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他呢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却承载着大希望。他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3: 那么这个特殊的旅客为何要飞向太空？在微重力环境中，他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呢？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0: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4: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0: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4: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0: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4: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0: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4: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读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 就是说你全程任何，就你

0: 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读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1: 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0: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生命领域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2: 不同于生命载荷，这一次随着天舟十号上天的还有一个重要乘客，也就是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天宫天运相机。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科学研究项目，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3: 不望星辰，不追黑洞，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4: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大约99%，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将会同政府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3: 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4: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温室气体的精度。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3: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5: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
3: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5: 他到了这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
3: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4: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聚焦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在举行，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教学？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1号起实施，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从试点到全国，还需要跨过哪些坎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在浙江杭州召开，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0: 现在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新动能，为教育变革带来了无限可能。随着新技术的快速迭代，人工智能能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沿着一校加一企或一文化地标的特色路线，实地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5: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6: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7: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3: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8: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3: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 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9: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就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就为祖国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3: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10: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或者是那些很单纯的被动式的接受，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更有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受限，不方便去医院就诊，但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的患者设立了家庭病床，由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行业推荐标准呢已经发布，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
1: 那么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的报道。
11: 郑总好。
12: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1: 今天状态不错啊。
13: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2: 康复师为他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4: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给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就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2: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13: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的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0: 需求。
1: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可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3: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
1: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2: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3: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拓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当中壮烈牺牲。 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

0: 但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九具无名烈士遗骸。
1: 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重生。当年参与马济堂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有可能就在名单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报道。
2: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3: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2: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4: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再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2: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3: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济堂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2: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4: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2: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3: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2: 由于马济堂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3: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以案说法，关注一起因为手机亮号无法正常通话而引发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所谓亮号呢，一般是指由重叠的数字或特殊组合构成的手机号码，因其具有稀缺性或者是谐音寓意，往往呢被赋予了附加的价值，交易价格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手机亮号二级市场交易暗藏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6万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个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亮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四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2: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块钱。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亮号手机卡。
1: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亮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3: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1: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法院审理查明，通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2: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1: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2: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1: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他花巨款买所谓的亮号这件事与通信公司没有关系，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维权？郭荣说，
2: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1: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4: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亮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国际方面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1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

0: 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3: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4: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谭德赛对此表示，
4: 我要向仍留守船上的全体英勇的船员们承诺，我们会给予全力支持，我们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状况，并竭尽所能提供一切援助。
1: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本次在邮轮上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到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看到更多病例出现。
5: 我们知道这种病毒通常通过接触传播，目前还不清楚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具备多大的传播风险。病毒传播有可能恰好发生在发病临界点、刚出现症状的时段。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遵循预防性原则，做好防控管控。考虑到感染者在发病前也有可能传播病毒，必须做好相关防护隔离，避免其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突发灾害，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应急意识？您的家庭应急包准备好了吗？以及涉汉坦病毒邮轮病例升至9例，最后一批人员已转运荷兰，本轮疫情是否已接近尾声？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真实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8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让我们深刻意识到自然灾害的残酷，也开启了我国防灾减灾事业快速发展的新篇章。作为世界上地震活动最强烈、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占全球7%的国土上发生了全球33%的大陆地震，约57%的人口、51%的城市和58%的国土位于地震高风险区。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升，治理模式加快向事前预防转型。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地震预警系统，秒级预警覆盖重点危险区90%以上，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提升至99.12%，实现2分钟内触达公众。然而，地震灾害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依然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重大风险。面对地震，我们最该建立的第一应急认知是什么？我国的地震预警技术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新发展？在居家、办公、出行等不同场景下，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院长、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黄建涛，给我们带来详尽的地震应急知识解读，请听采访。
3: 黄院长你好。
4: 你好。
3: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也是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的纪念日。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知识普及，人们对于地震应急的认知，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毕竟亲身经历过地震，或者是亲身参与过地震救援的人很少。那当下我们普通人最需要建立的地震应急的第一认知，应该是什么呢？
4: 对普通人而言，地震应急的第一认知应该是，身处低楼层的，赶紧跑。但紧张不慌张，身处其他地方的要就地避险。过去有个说法，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人们避震的时候呢，建议是就地避险，护住头部。这个说法只是在没有地震预警系统的情况下是对的。那现在很多地方有地震预警系统了，那么第一认知要改变。
3: 那如果我们稍微具体一点来说的话，这个低楼层是几层，然后肯定我们不能够乘坐电梯，是要顺着应急通道第一时间跑到这个一楼的位置。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给大家的？
4: 对于大地震来讲呢，预警有效的时间呢，大概就是20秒左右。所以呢，你要算一下20秒，你是从3楼跑不跑得下来？我就认为呢，一般1楼、2楼的应该要赶紧往楼下空旷的地方跑。
3: 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会收到预警，比如说很多人手机在地震之前几秒到20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可以收到地震预警。那其实这个是和震中距离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和震中的这个距离决定了预警时间的长短。那么在宝贵的预警时间里面，我们优先最高级要做的几件事都是什么呢？
4: 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首先前面我讲的就第一认知，就是您提的第一认知所做的说法。这个就是身处低楼层的赶紧跑，但紧张不慌张，身处其他地方的就地避险。随后应该立即趴下或者是蹲下，降低重心，抓牢身边坚固的固定的物品，躲在桌下或者在墙角或者是承重柱的剪力墙的旁边， 同时用双手紧紧护住头部和颈部，尽快远离那个玻璃、吊灯、外墙、窗户，或者是高架的货架或者书柜啊，这些书柜如果没有特殊的固定的，地震来的时候它是个危险品来的，全程的不要去做开门或者寻找家人、拿取物品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也就是说所有的动作都要围绕着防砸防摔来展开，这是最为科学和安全的选择。
3: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书架，是不是指这个书架如果它没有固定在墙上的话，它很可能会有倒塌的这个风险，人如果压在下面会很危险。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书架是经过固定的，固定在墙上了，这个相对安全一点吗？还是说即便是固定在墙上，我们最好也不要找书架这样的大型的家具来避险呢？
4: 您说的对的，就是说你固定了那个书架当然是安全很多，但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那你还是在柱子的旁边一个三角的空间啊，就是万一它倒塌了，你还有个三角的空间，生存的概率会大很多。
3: 是，您带领的团队研发了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现在我们其实很多人对于地震预警它是有一个基础认知的，就是我们手机它会收到一个预警的信息，如果开通相关功能的话，我们已有的预警系统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们除了用手机可以得知可能过一会儿要发生地震这样的一个途径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渠道能够收到非常准确的预警信息呢？
4: 现在这个预警系统啊，包括国外的，它是很有效的，但是它存在半径25公里左右的甚至更大的盲区。这个盲区就是收到地震信息的时候，地震波已经到达了，一是没有预警效果的，只不过是它比较快的，有预警系统的地方比较快的收到信息了，就盲区也比较快的收到信息了，但是它是没有预警时间的。但是盲区往往是急震区，所以这个缩小这个盲区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呢，就是用比较低的成本，就是原来就单个传感器或单个地震台它的成本是原来的1/10左右啊。那么这样的同样的经费投入，那么你布设的地震台就会多很多，传输费用基本上是零的，所以又可以节约了大量的维护费。所以这样的这个新一代的地震预警技术呢，因为它布设的特别密集了，这同样的投资啊，它布设的密集的10倍了，那么可以把盲区啊缩小到半径15公里以内，这样盲区的面积就缩小了2/3。反映到预警时间上呢，就是过去最快地震预警啊是震后6到8秒发出地震预警信息，而新一代的预警系统呢是发震时刻之后的4到6秒就可以发布地震预警信息了。也就是说所有人的避险逃生的时间呢多了

0: 量到山表，这样高铁或者是高速电梯或者那些高速运行的这些系统，包括燃气管道、核电电力系统、超高压的系统，他们这个采取紧急刹车或者紧急制动等等的相关的措施的这样的救命的减灾措施的时间也多了2-3秒，这个对减灾是非常有用的，
1: 是在面对地震的时候，哪怕是一秒钟，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那刚才您在提到了地震预警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盲区。现在我们虽然缩小了这个盲区，到了15公里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我们离震中真的是太近的话，比如说就是在15公里以内的话，我们的手机其实也能够收到，只不过我们来不及避险了，是这样吗？
0: 是的。那么我再补充一下呢，就是刚才说的，一方面盲区的面积缩小，也就是说受众的人口啊，实际上是增加了2倍。就原来的盲区里面，假设比如说盲区里面有30万人，现在盲区缩小了，那就盲区只剩10万人了。那20万人，他就有了有效的时间呢去避灾，可能会挽救生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刚才讲的高铁什么等等的这些生命线的系统，我们叫城市生命线系统呢，它也采取了减灾措施了。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加起来，如果发生7级以上的城市直下型地震，就是这个地震呢就在城市的范围里面，不是发生在什么偏远这个地区，或者是山沟沟里面，或者是无人区那里面，它是发生在城市里面的这样的地震，我们称之为城市直下型地震。它如果是7级以上的地震，是有可能那个房子会倒塌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如果有预警，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加起来，伤亡人数啊会大大减少。
1: 是，
0: 有研究显示，现在这个预警系统如果用好了，就能够减少60%以上的伤亡。我讲的是7级以上的大地震，城市里面的地震。那新一代的预警系统呢，用好了还可以再减少一半的伤亡。所以现在的地震预警系统和新一代的地震预警系统都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效的。普通人除了手机，还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强制弹窗，就是好几个品牌的那个手机啊，它都可以实现，就是地震预警信息呢是强制弹窗，就给你读秒地震还有多少秒。学校、商场还有专用的预警终端，就是挂在墙上的社区应急广播和大喇叭，这些都逐步开始在布设了。在高铁、地铁规划企业可能会有专用的预警系统，类似于广播或者是挂在墙上的终端。那么我们建议啊，家庭啊，每个个人或者单位至少保留2种接收方式，进一步提升这个预警信息获取的可靠性，就是双保险。
1: 是，手机端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冗余备份，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特殊情况，手机信号不好啊，没有收到其他的像广播墙上挂的那种喇叭，也可以通知我还有多少秒会发生地震，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即便是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技术作为保障，但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地点它是不一样的，应对地震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曾经听很多人说，居家的时候躲什么位置？躲卫生间，卫生间这是最安全的。这一点要跟您确认一下，是不是卫生间是最安全？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在高层办公楼、逛商场的时候、开车途中、坐电梯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地震，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快速避险呢？
0: 大的地震发生以后呢，卫生间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它不是绝对安全。它虽然是空间小，有水源，有管道支撑这样的这个优势，但是它里面呢有热水器，有玻璃，也是个危险源。热水器掉下来会砸死人的，所以这个如果躲在卫生间，要远离玻璃和避开这个热水器啊，就不要躲在这个热水器的底下。更稳妥的是选择承重墙根，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就是一个三角区，就是你躲在墙角里面，因为你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那你那个承重墙啊和那个柱子啊，它是很大的地震来它也不会马上倒塌的。如果在高层办公楼呢，要躲在承重柱内墙角或者是办公桌底下，远离外墙幕墙啊、吊顶或者是文件柜，绝对不能跳楼啊，也不要踩踏，就是不要拥挤，紧张而不慌张，大家有序的快速的疏散。在商场、超市啊，要躲在立柱旁或者是收银台的内侧， 比方货架了、玻璃灯了、吊灯的这些这个原理是跟前面说的是一样的。
1: 我们举个例子啊，在这个超市觉得这个货架呀它很高，金属质。

0: 的，我们觉得相对安全一点，但实际上它倾倒的可能性非常大，货架附近的位置都属于高危的位置。
1: 那是肯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也鼓励啊，就是多震的地方，哪怕是地少震的地方，最好的那个货架呢，在它的顶上啊，跟那个天花板呢、啊，有一个这个固定的钢丝啊，把它给拉住啊，这个都会安全很。
0: 是，
1: 这个费用也不高。
0: 开车途中要是遇到地震了怎么办？
1: 对，开车途中呢，立即靠边停车，打开双闪，解开安全带，在方向盘下面可能相对安全一点，副驾驶这个座位前面的空间相对安全，还远离桥梁、隧道、高压线和陡坡。你如果是在旅游，或者你在田间作业，在山根山坡底下，如果来了地震以后，这个滚石啊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有些地震呢、啊，就伤亡的人呢，三分之二是在野外那个滚石造成的，在四川的云南有这样的几个震力，所以你在陡坡那里呢，你如果在手机上出现这个就弹窗，说地震快到了，在多秒，你赶紧找个树墩子，你躲着，那么的滚石就不会砸到你，这个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生存率。电梯呢，要立刻按亮所有楼层的这个按键，防止这个电梯坠落。有门开了以后快速撤出，如果在电梯被困了，那要按紧急呼叫按钮，绝不要扒这个门，就是硬要把扒开这个门或者是攀爬，这是绝不可以的。
0: 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些公共场合，比如说高层的办公楼啊、商场啊，开车途中或者是坐电梯，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我们是在家里面，随着这个应急避险观念的深入，很多人都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应急包。这个应急包呢，有的是买的成品，有的是自己拼组的这样的一个套装。您觉得如果我们准备这样的一个应急包的话，最核心的东西我们该准备一些什么？哪些可能是大家经常准备但其实用不上，又有哪些可能被我们忽略了但是在关键时候又能救命的呢？
1: 应急包里面最核心的五样东西呢，应该是得有饮用水，得有这个一定的食品，最好是高能的食品，这样的体积小，然后多撑几天，还有强光的手电和备用电池，最好有个哨子，万一被埋压了，那你这个哨子就很管用，不损耗能量，不断的向外呼救。如果考虑的周全一点呢，能够准备防火毯啊、防滑的手套啊、小型的灭火器啊，如果有个证件在身上啊，极端情况下这个也会有用。
0: 您多次提到了啊，要适度紧张，同时不要慌张。相信不紧张这一点大家做不到哈，但是不慌张这个我们是可以适度的来训练来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发生地震了，这紧张肯定是有的，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慌不择路。比如说我们就第一时间我们是要往外撤出，但是撤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注意到楼梯有多少凳，然后走的时候走得很急，到了外面也看不到外墙有一些风险，空调机啊什么的，我们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观察力以及处理事情的能力，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说，说我们真的不幸啊被掩埋了，在救援到来之前，我们怎么去保存体力，能够发出有效的求救信号？有哪些自救自己认为是对的、做得很好的，但其实可能是错误的呢？
1: 这个如果不幸被埋压，首先要保持冷静、平稳的呼吸，不要慌啊，因为慌张啊是很耗费能量的。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要减少哭喊啊，就不要哭喊，不要剧烈的挣扎啊，用衣物或者是毛巾的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的呛着了。刚才讲的就是为什么卫生间呢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因为它有水，那它里面有毛巾，所以就比较容易捂住这个鼻子，增加这个生存的概率。要尽量挪开头部和胸部周围的杂物，扩大这个安全空间。用哨子，刚才讲的这个哨子真的是要准备，或者是用石块啊，用硬物吧，有节奏的敲击这个管道墙体，发出求救的信号，不要大喊，持续的大喊，当然你如果听到外面有动静了你可以大喊，但是你老大喊的，你这个很快在那种情况下你很快就会声音就沙哑了，可能喊不出声来。第二个，你的能量消耗掉了，你这个熬不了多久啊。所以用敲击管道和哨子，这个是个尽量用这两种方法，同时节约这个水源，你身边有点水不要一下子把它喝了，要节约使用，注意保存体温呢，这些也是应该的，这是常识，是吧？

0: 弊哈，有哪些次生灾害我们是要立即防范的呢？
1: 对，就是地震的次生灾害呀，最普遍的就是火灾。比如说美国旧金山地震，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它火灾烧死的人比建筑物压埋导致死亡的人数要多得多，所以次生灾害有时候是也很可怕。那么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燃气，所以燃气泄漏和就是引起火灾，或者是电线短路引起火灾，这个是要重点防范的。所以如果遇到燃气泄漏呢，要立即关闭总阀，开窗通风，全程啊不要开关电器，不点火。当然总闸呢要把它关掉啊，就是如果你人还是活动自由的啊，你就要
0: 有条
1: 把
0: 件的话，哈，
1: 有条件的话。你的电器开关呢，要总开关要关掉。遇到电线短路呢，要及时，就反正就是大地震的话，那大概率是电线会短路的。反正第一时间要切断这个总电源，不要触摸这个水电气啊，或者裸露的电线。遇到小火呢，那个有灭火器最好，没有灭火器想办法把它用防火毯啊什么扑灭。如果遇到大火呢，当然要迅速撤离。刚才我也提到过了，还要警惕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水库溃坝、洪水等等这些，反正就要观察。山体滑坡呢，首先山体滑坡这个，如果有这样的灾害比较难防的，你就离那个山根远一点。但是如果来不及了，我们首先要防止这个滚石，就山上这个滚石啊，把人给砸了。所以那这个也是优先要考虑的。总之就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得按照这些刚才前面讲的这么多原理啊，要冷静啊，然后要观察，然后采取符合我前面讲的这些，就按照这些原则来防范啊，避险，这防止这个次生灾害对我们造成的损害。
0: 刚才咱们提到的呢，都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些处置方式。如果说在地震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可以去准备的事情，我们应该做哪些？就比如说，您长期研究城市地震灾害风险，在我们住的小区、上班的写字楼里，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隐形杀手？比如说，楼道里面堆放的杂物，该逃生的时候逃不出去，消防通道上锁、外墙脱落等等。那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提前的排查和解决它们呢？
1: 道理也还是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和上班的写字楼啊，确实是存在不少很安全隐患或者地震应急的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个比如楼道里面的堆物啊，消防通道堵塞，安全门上了锁，外墙瓷砖的脱落，空调外机的松动，阳台堆放重物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隐患。这个还有应急照明的缺失啊，这些也要注意。所以，我们应对的措施或者是我们要做好预防呢，就是说，日常呢要定期的比如说每个月的自查自纠啊，就是要巡查，最好是每个月巡查啊，这个通道啊是否顺畅，杂物是否清理啊，消防器材是否完好。如果发现隐患呢，及时的向物业或者社区，或者是12345啊，这个热线举报。高层的住户呢，切记不要封死这个逃生窗，要保留啊紧急开启的装置。就是有些高层呢，它里面有这个防盗网，它或者是那窗户啊，它封死了，这是不可以的。
0: 也就是说，日常我们在做消防检查的时候，应该对于这种地震灾害可能造成的风险，也要予以充分的考虑。
1: 对，同时嘛，就是综合的防灾啊，对，消防检查的时候，同时也要开展这个地震应急或者地震避险逃生的检查。
0: 是，比如说我们是在使用地铁的时候，在这个地下，包括一些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地方呢，如果说这个人他是有幽闭综合症的话，他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恐惧，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如果真的在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地下空间，它是更安全一点呢，还是说会更危险一点？地下空间发生地震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去识别和应对它呢？
1: 从科学上讲啊，从原理上讲呢，地下空间呢，它的这个震动啊会更小，越高的楼层啊，地震的破坏会有放大，所以纯粹如果从 震动

0: 这个幅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地下地铁啊，地下商场啊，地下车库啊，它是从结构安全上讲，它是更安全的。但是呢，这些地方呢，它有它的新的危险，就是有它自己危险的特点吧。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顶板掉落、结构变形。结构变形嘛，就是那大的地震，地上的和地下的这结构都会有变形。但是它底下的结构变形呢，就显得比较可怕一点。比如说，它会导致雨水倒灌，或者是地下水的倒灌，然后疏散通道呢更容易堵塞啊，因为你在一楼在地面上，当然就到处会跑，在底下的这个疏散通道比较容易堵塞，比较容易踩踏。还有它一旦停电呢，那漆黑一团，这个通风也中断，就更加令人恐慌、拥挤或踩踏啊。所以呢，有些先进的国家，它这个平常的这个科普啊，还有它这个安全教育啊，它都形成习惯了，就是进入这一类场所的时候呢，要提前记住逃生口的位置、疏散的方向和紧急联系电话。
1: 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我们也聊了相关的话题，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刚才郝院长一开始就提到了，并且多次提到的，要适度的紧张，但是不要慌张。如果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心，来判断所处的环境，然后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这样留给自己更大的这种逃生的机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郝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2: 下面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汉坦病毒传播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汉坦病毒社交媒体讨论会上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针对为何仍出现新病例的问题，这名流行病学家解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此外，巴西报告1例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是该国2026年报告的首个因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当地卫生部门强调，这是一起孤立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并无关联。结合此前我国台湾省也有汉坦病毒散发感染致死病例，很多人仍担心汉坦病毒造成全球大流行，那这种风险究竟有多大呢？我们来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和您聊聊汉坦病毒的传播风险和防护要点。
1: 李医生你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我们具体要去理解

0: 这个汉坦病毒的话，应该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病毒家族。那这个家族里大概有多少个成员？他们都是通过啮齿类动物，比如说老鼠来做宿主的吗？那不同区域的这个汉坦病毒亚型，它会很不一样吗？
1: 对，这个汉坦病毒科下边呢，就是有一个正汉坦病毒属啊，我们和我们相关的都是属于叫正汉坦病毒属的，这应该是有50种不同的记载，不太一样啊，这个应该是有50种左右的汉坦病毒，能够引起人类疾病的应该是有24种，也可能就是还可能会更多啊，只不过有的太少了。它的这个宿主就是野生的啮齿类的动物啊，各种老鼠啊，这个就很多了。那当然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动物也可以感染，像猫狗猪兔这些它也可以感染，但它不是主要，它可能和人一样就是偶然被传染上了。在老鼠身上呢，它可以不发病啊，它就可以互相在这个老鼠之间传染啊。但是不同地区的老鼠，它因为种类差异很大，它携带的这个具体的病毒也不一样啊。比如我们说咱们国家呢有汉坦病毒，它主要是黑线鸡鼠、大林鸡鼠，就是这些林区山区的。那么在和居民区相关的叫贺家鼠，贺家鼠带的呢就是汉城病毒，就是这个贺家鼠带的这个相对对人来说引起的疾病轻一些啊，这个黑线鸡鼠的就是重一些。啊，病情更严重。那么美洲的这个叫心肺综合征呢，也不一样啊。像北美洲的叫新诺伯病毒啊，它主要的是鹿鼠啊，就咱们说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鼠，它也是一种老鼠。像南美洲的叫安第斯病毒啊，就是这个是说有人传人的报道，其他的汉坦病毒都没有说人传人的报道，就是这个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有人传人，也是这次游轮上的这个啊，他们是叫什么南美的长尾稻鼠啊，稻田鼠，所以中国疾控说呢，这南美洲的这个病毒，游轮上的这个病毒呢，在国内它是没有自然宿主的，就是我们国内的这所有的啮齿类动物，它不感染这个安第斯病毒，所以这个差异确实也比较大，它跨不了这个物种，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
0: 但是安第斯病毒的话，它是可以有条件的人传人，我们现在理解是这样哈。那就是说这个病毒它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凶险的，因为毕竟在这一次的个例事件当中，就是邮轮疫情的病死率是37.5%啊，这个挺高，因为总共人数也不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毒株来说，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这是情况如何呢？
1: 这个汉坦病毒它不同的这个病死率不一样嘛，就是我们说国内的也是汉坦病毒和汉城病毒的病死率也不太一样，就是汉坦病毒更高啊，汉城病毒的就是贺家鼠传染的这个病死率就低。那以往的报道说从1%到15%这么一个范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率，那现在其实基本上都在1%以下，就是有，因为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肾衰竭，咱们有肾透析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了，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过去人他真肾衰了，都不排尿了，人就不行了。但是像这个叫新大陆型的美洲地区的肺综合征，它的病死率从既往报道确实是30%到50%，就平均下来
0: 就很高了哈。
1: 对，40%，就是1/3到1/2的人是就是救不活的，确实很可怕。而且就是这个安第斯病毒有报道过人传人，像这个游轮上。前两例是一对夫妻，
0: 对，
1: 那这对夫妻他是确实都是被老鼠传染了，两个人呢，还是说一个得病之后传染给另一个人？那夫妻近距离接触嘛，也可能是人传人。既往确实报告过人传人，但像其他的汉坦病毒，一个国内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率基本上没有人传人的，不用那么去担心。而且呢，咱们这边的严重程度也远远低于美洲的这个肺综合征。
0: 但是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说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尤其是老鼠各种鼠类来传播的。但是老鼠本身感染了这个病毒，它并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以及我们说到的像其他的一些动物，还猫狗啊，它们也可能会带毒，但是它们也不会发病。那为什么这个病毒到了人身上，它就会这么容易致命？这个背后它的生物学原理是什么呢？
1: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的病原体啊，一旦是跨物种传播，就是致命的啊。当然有些病毒对所有的动物都致命，比如狂犬病，猫狗得了也会死，人得了现在还没有办法，几乎就是100%会死亡。这是最特殊的一个主意，也是老鼠会死，人得了也很重。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病毒呢，就是在不同的物种之上，它表现出来差异很大。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共生共存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汉坦病毒可能已经在几千年前就在老鼠身上有记载的传染给人的，至少从这个公元900多年啊，宋朝就有导致人间这个疫情的报道了。那么在老鼠身上可能就更长了。所以老鼠对它是应该是适应了。那也许这个病毒在最初那几千年前，可能刚到老鼠身上的时候是比较重，但是呢，病毒变重了之后，老鼠就死。如果真的死了，它就传不出去了。那只有这些致病力比较弱的老鼠能带着病毒，能传染给其他老鼠，但是它还能活下来，这样的病毒它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些致病力重的老鼠也死了，它就传不出去了。所以对于老鼠来说，它已经适应了，而人这一个意外的宿主啊，意外的人对它没有适应力。咱们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是感染不了这个病毒，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对它就不认识，对它没有免疫力啊。那这当人感染之后呢，它主要引起的机制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毛细血管，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就会被破坏，被破坏之后，血管里本来在血管里流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就说像一条这个自来水管一样，是吧？它漏了，那水就跑出来了，跑到身体里，跑到哪儿它哪儿就会水肿，就会胀，啊，跑到我们肾就为什么说我们叫会腰疼啊？这个出血热的典型表现叫三痛啊，三红三痛就是头痛、腰痛、眼眶。那这地方它有水肿，就是这血管里边这个液体漏出来了。啊，然后严重的呢，那就休克了嘛，因为你血管里有效的血容量不够了，然后也可以看到瘀点、瘀斑啊，甚至全身的这种出血。其实这是一个物种的适应，在这种情况，我们以及其他的病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疱疹病毒，大家嘴上一着急一上火起个泡，我们感染的人疱疹病毒，我们都适应了，那你起个泡过1、2周就下去了，但是我们可能有的听说过猴疱疹病毒，猴子的疱疹病毒，如果猴咬人，把人传染了，那病死也是40%-50%。就人如果得了猴的疱疹病毒，以前还有一个传染病叫链球菌，就猪链球菌。人得链球菌，咱们病死率很低，但是如果人感染猪链球菌，就病死率很高。所以就是这个还是一个物种对它本身长期携带的病原体是相对适应的啊。这个也是因为几千年来它是必须保持这么一个，就我们的感冒病毒，我们可能很适应。但其他的动物如果感染了人的感冒，那可能对这些动物就是致命的。所以一旦跨物种，往往就是会表现出来这种不适应啊，就是症状重，病死率高。
0: 除了这种跨物种的传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种伤亡，另外一个对于病毒本身来说，是不是说它的比如说致死率特别高的话，也会比较影响它的传播效率，也不太容易让这种病毒成为一个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去流行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呢？
1: 对，肯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这个重症率高，甚至致死率高，那么它就不太可能是大流行，因为这个症状很重，这个人也好，动物也好，他得了病不舒服，那他就减少活动，那么他再往外传的可能性就小。那就越是这个症状轻、不典型的，这个人可能不当回事儿，你工作、出去聚会，那才传出去，所以它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啊，你像狂犬病，那病死率100%，而且呢发展很快，一周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散发病例啊，因为狗一咬人，那人就把它打死了，或者就把它给关起来了。那人发病之后也去就诊了，所以他就很少说你一个疯狗说咬10几个人，那立刻就被处理掉了啊，它不可能引起大范围的这种传播。那越是症状轻，甚至有很多病呢，就是有隐性感染者，他感染之后他因为流脑啊，我们说90%多的人得了流脑之后，没有什么症状啊，但是他可能会传染，甚至有人就是长期鼻腔就带着，这样他才会往外传啊，这样的就是具有隐匿性的，它不太好控制。
0: 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的就是病毒的变异。我们之前也经常提到病毒的变异，有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概率它会朝着更大威胁或者是更高传播率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那我们不知道汉坦病毒它的变异速度如何，因为毕竟这一轮的关注我们才刚刚开始啊，它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发生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异，但长期来看的话，它会不会也存在着某些变异的这种风险？就比如说它突然变异了，然后具有更强的这种人际传播的能力。那我们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没有发现过这种变异的高风险毒株呢？
1: 对，确实我们对于这个病

0: 毒的变异呢，是需要密切关注的。当然，不同的这个病毒，它的这个变异的幅度不一样啊，变异的速度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可以推测说，最早这个病毒可能就一种。它现在目前有这么多种病毒呢，都是逐渐变异分化的啊，就跟人一样。那这个病毒它肯定是逐渐的变异成现在这么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它的规律性啊，就是它一代一代的都会略有不同，但是呢，发生大的变异还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说，流感病毒是变异最快的病毒，那变异最快的直接导致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种这种长效的疫苗啊，疫苗就管一年，我们下一季还得打流感疫苗。另外呢，就是每年你得了流感都可能得啊，你得了流感之后，你的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下一年流行的毒株，就是因为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但是，这种流感病毒的变异呢，是只能具有免疫逃逸能力，就是让你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但是它的致病力很难发生太大的变异，只有说可能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这种时间，偶然间才会变异出一种致病力又强、传染性又强的这么一种病毒。那人类也会很快去适应。我们看历史上的大流感，可能经过几十年就会有这么一次，啊，像这个冠状病毒也是，从03年到12年，什么中东呼吸中，它也是就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汉坦病毒呢，从70年代发现以来，欧亚呢就是这个肾综合征。那么90年代发现美洲的这个汉坦病毒，经过这么多年呢，它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异啊，这个病毒呢，只是在一些小的变异。这个安第斯病毒呢，是唯一说人传人的，但是传染性也不是那么强，要近距离的密切接触才传染啊。致病力不一样，传染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国内的汉坦病毒里边的汉滩和汉城致病力也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人员是在密切的监测这个病毒的变异情况，目前还没有发现说有致病力突然变强，或者是传染性突然变强的这种情况。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通过刚刚的解读呢，我们对于近期的两起疫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邮轮的疫情呢，是特殊病毒亚型在特殊场景下的个例。那我国台湾省的病例符合季节性规律的常态散发，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朋友很关心一点，就是现在目前全球的情况可以称之为叫汉坦病毒疫情吗？那汉坦病毒它会不会通过海运啊、空运啊的方式传入到我国，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我们日常又该怎么来防护？我们继续有请李医生。从专业的传染病学角度来看，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之为疫情？那目前全球的汉坦病毒的传播情况可以被称为一个疫情吗？有没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的扩散呢？
0: 我们这次这个邮轮事件呢，我们可以称它是邮轮聚集性的疫情，甚至也可以说是邮轮上爆发了，可以这样说。但是它是一个很局限的聚集性疫情，就是邮轮上出现了聚集性疫情。那目前已知的说，包括台湾它也有报道是出现了汉坦病毒病例，但是跟这个邮轮它不相关，它是本来就各个地区都有汉坦病毒的这种
1: 散发。
0: 散发的这个情况，这个不叫疫情，它是散发病例。邮轮上它本身这个小范围的可以叫聚集性疫情啊，可以叫它爆发了。那我们如果说从规模上说，其实疫情它不是它是有明确的定义和层级，比如有爆发、有流行、有大流行。像爆发这个词儿听着挺可怕，但它指的其实就是局部地区或者某个单位啊，像学校啊、邮轮啊、什么一个夏令营或者其他的一些单位里出现了共同的一种病，症状相似，确实明确了是同一个病原体，可以叫爆发。但听着可怕，实际它就是小范围的，就是这个邮轮可以叫啊。流行的那一般就是说某个地区啊，某个地区的病例明显超过往年的散发情况了啊，叫流行。大流行那就是使得范围了，就跨国界、州界了。所以咱们就只是在这次的汉坦这邮轮上可以称它是聚集性疫情，或者是邮轮上爆发了，这个可以，但它不太可能会引起更大范围的这种疫情，因为这人不传染人，它自然速度都不一样。
1: 对，而且还要提示大家一点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爆发"这个词的时候，觉得这个词很可怕，因为有的时候会写错，它会写成"爆炸"的"爆"，感觉这个事情 不可控了啊，像爆炸一样。其实没有那个火字旁，它是指在某一个区域内同时有多人生病这么一个情况，小范围内的叫做爆发。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担心，就是随着国际航运和人员往来的全面恢复，这个汉坦病毒它会不会通过邮轮啊、货轮啊等等这些海运的方式传入我国？除了汉坦病毒之外，就更可能通过海运方式来进行传播的疾病，现在有哪些呢？
0: 这个确实是通过这个事件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提示，就是这种原来可能离我们很远的一个疾病，只在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个病，可能会随着邮轮甚至随着飞机，这个病人可能会到世界各地去啊。我们看这个船上的人，他已经说分散到十几个国家去了。但是幸好这个病呢，它不是一个人传人的病啊，或者叫人传人很困难的病，所以即使有十几个人回到了十几个国家，大家呢也不是特别担心啊。那当然是各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会去做一些追踪，就看看这些人的会不会出现症状啊。但即使这些人后续可能有更多的病例，因为他潜伏期比较长，不排除还有更多的病例出来，但是呢，因为它人传人很有限，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事件。但是其实呢，这种历史上的，比如说这个流感，都会随着这个飞机快速的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个确实是给咱们的这个一些突发的新发的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很大的难度。一方面呢，我们是做好这个入境的检测，出入境的时候要对身体状况如实报备，如果身体不适，咱们就暂缓出行，以免这种扩散。咱们的一些主观的这个也会对人的健康体温呢做一些监测，尤其是来自有疫情地区的人会特别关注他的健康状况。那其他的一些游轮，在历史上我们知道鼠疫过去呢也是在某个地区出现爆发流行，那跨州的这种旅行这种播散很难，但是有了这种远洋的轮船以后，鼠疫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都出现了这种播散啊，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是老鼠会跑到船上。我们看很多船在靠岸的时候系上一个绳，绳上都有这个防鼠的那么一个装置啊，就不让老鼠顺着这绳子爬上去。都会有。现在的游轮上很少。但还有像蚊子啊，像那种伊蚊，它有很多是随着这种轮船过来的，随着飞机进来很难，随着游轮进来，这个蚊虫是很有可能的，这个是防范的难度会大一些啊。像登革热、鼻孔片啊这些蚊子传播的，它有可能会随着这个轮船进入，所以这也是提示我们在做好这些环境卫生方面还是要加强。
1: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其他国家购买一些物品啊，像国际快递啊、进口货物啊，到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一些特别的防范措施呢？
0: 对，这个确实是有这种风险啊。就像我们其实接诊过一些出血热的，就汉坦病毒出血热的，就城市里边住楼房，他说完全没有接触老鼠的机会。那事后我们复盘的时候就想，哎，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说他们这个快递不是送上门，是在楼下的一个驿站，那就是在地上堆着。
1: 对，有可能接触老鼠。
0: 对，有老鼠。对，尤其有的人他可能有食物，这个吸引了老鼠过来，但是他们买的食物，这个不排除是老鼠粪便会污染我们的快递的外包装。所以咱们就是拆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包括尤其国际上的也有这种可能。当然它时间长，这个病毒可能已经失去传染性了，但咱们为了防范万一收到各种快递啊，国内国外快递，咱们尽量在通风处拆掉外包装，在这个地下时间比较长的，咱们戴上口罩、手套，拆掉外包装啊，按照垃圾分类处理，然后呢，及时去洗手。
1: 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毕竟不光是说国际快递、进口货物这一类的，我们需要特别的处置，就是我们日常在接触快递的时候，也应该做一个基础的消杀，更安全一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汉坦病毒虽然和我们人类共存了那么久，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是对于发病的话，有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疫苗，如果有的话，这个疫苗它的保护效果怎么样？有必要说现在这个阶段建议大家去接种汉坦病毒的疫苗吗？
0: 这个 还昨天还真有一个人到我门诊来问啊，他准备去欧洲旅行，他就问说我
1: 问
0: 要
1: 要
0: 不
1: 不
0: 要
1: 要打疫苗？
0: 对，我们说呢，本身呢，因为他担心的是这个肺综合征啊，但实际上欧洲呢，他即使是有这个轮船上的人下来，那么因为人家也没有发病啊，人家也没有说人传人的这种概率也很低啊，所以呢，就是在欧洲再出现疫情，我们去旅游啊，去这个留学呀，被感染的概率极低。

0: 那反而，当然我们旅游要去欧洲，我们关注那边，比如报告过留脑啊，必须留脑。我们他建议是留学的人员在那边打留脑疫苗。就关于肾综合征出血，我们国家呢，因为其实是肾综合征出血是占比很高的，我们国家的肾综合征出血的病例数在全球的属于多一半的，在我们国家报告。所以有这个疫苗，就是还而且是双价疫苗，就是汉滩病毒和汉城病毒双价疫苗，接种以后的这个就出现的保护率在90%以上啊。但是它只是推荐高风险人群，就是流行地区，尤其是林业工作人员啊，就是建议接种。流行地区的就农民，他接触老鼠的风险高一些，这些人群是建议接种。咱普通的人群，比如你城市里边城镇的概率很低啊，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去选择接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稍显长远的问题了哈。这些年，你看近段时间大家关注汉坦病毒，它是通过啮齿类动物去传播的；还有埃博拉病毒是果蝠传播的；H7N9、H5N1、禽流感通过禽类来传播。这些原本它只是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有的时候会溢出啊，溢出到了人类社会。您认为这背后它的主因是什么？这种溢出有变得更加频繁吗？我们如何来应对这种可能人受共患疾病的风险呢？
0: 对，就是这个溢出，确实是我们感受上是变多了，但确实也是发现的更多了。当然，它背后的原因，一个是我们人自己，就如果只有人感染的这个病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就是经过几千年来，我们人会得什么病，我们都很熟悉了，人对它也有一定的适应力。但是动物身上的病毒跑到人身上啊，那它就是这几千年的事儿变多了，从人开始养宠物，从人开始接触自然界。变多以后，那么动物身上的这些病原体跑到人身上的确实变多，当然也和我们的检测能力提高了有关系。那您再早的时候，咱们也测不出来它是什么病毒，也不知道它是这个什么病，那就是跟我们检测能力提升也有关系啊。当然，这种溢出最主要的还是人类去破坏动物的领地，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什么森林砍伐呀、垦荒啊、采矿啊，城市化的这个进展，会让人和动物接触的变多了。这是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病毒本身在变异。原来不适合人得的病毒呢，就像中东呼吸综合征也好，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也好，它是病毒变异以后才适合人感染。那一些禽流感病毒也是这样，一方面是人和禽接触多，一方面是确实这个病毒发生了变异之后，它才能感染人，以前它不感染人啊。这两方面的，一个是人和动物接触多了，一个确实是有病毒变异的这个成分在。
1: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汉坦病毒虽然听起来很可怕，但它其实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它不会像一些病毒那样在人与人之间大范围的传播。只要我们去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还是能够有效的去预防感染的。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近期我们有出行的打算，可能会有野外的活动史、鼠类的接触史，或者是说我们去清理过长期堆积的杂物，而且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发热、腰疼等等的，我们要及时去就医，并且主动告诉医生相关的暴露史，以便早期的诊治和治疗。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

0: 鸟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五月十二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十八周年，也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四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十八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十八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十八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2: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1: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一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

0: 及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溢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1: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固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0: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1: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

0: 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0: 同样，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4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旺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2: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4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4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0: 1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地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1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

0: 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基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1: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横堡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伦、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2: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1: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3: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的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再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1: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2: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济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1: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3: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1: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2: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1: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 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

0: 奥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1: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的容貌复原的工作呀，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将为中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2: 目前，马济堂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grswt1234@163.com，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5: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5: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3: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卫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

0: 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此次调整自5月26号起正式实施，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于今天，也就是5月12号起在12306平台陆续发售。公告表示啊，本次调价的原则是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那具体实施方案呢，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350公里每小时、200-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哎，这消息一出啊，迅速在各网络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不太理解，问这20%的涨价幅度是否合理？还有网友担心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那更有网友提出啊，高铁调价是不是该多方听取些意见呢？也有网友认为，即便经历本轮涨价，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其实这场票价调整背后触及的是人们对于公共交通定价机制、公益属性还有市场规律的深层思考。那大家心里也藏着不少疑问，此次20%的票价上浮是否合理？该如何平衡铁路的公益属性和市场化运营的需求，让调价真正惠及乘客和行业发展呢？我们带着

0: 这些问题，请教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京沪高铁票价上浮20%，那本次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涨价幅度是否合理？您觉得高铁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公共交通的兜底责任该怎么体现呢？
3: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定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那么涨价是否合理的话，大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风评估，提高客座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当然，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支付更高的价格也会有自身的看法，也就是这种涨价是否是合理的，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等等。那么舆论和法律专家等等也会提出各自维度的这种要求和看法，这都是非常有益的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那么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风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2: 有观点指出，即便是经历本轮涨价之后呢，京沪高铁依然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那中国高铁的票价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哪个档位？相同里程之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铁票价相比，价格怎么样呢？
3: 中国的高铁的票价，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也就是说咱们的京沪高铁的票价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了。我们也知道京沪高铁等线路也是挣钱，也是盈利的，那么它的票价的调整更多的是要跟服务质量的提升、跟不同的乘客的需求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满足咱们国家的需要。
2: 有网友认为，京沪高铁调价是在用京沪高铁的盈利补贴其他冷门亏损线路，您怎么看？
3: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牛，这是一个现状。那在这种情况下，适度地通过票制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咱们巨额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国铁的债务呢 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就涉及到更深层性的问题，因为京沪高铁是上市公司，那么跟国铁的关系，跟高铁整体的路网关系问题，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否则的话呢，虽然说从总体机制上来讲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相互补偿的机制在里头，抽非补售的机制在里头，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2: 您觉得这次票价上涨之后，高铁的服务质量是不是会有所提升？
3: 那么高铁的服务质量提升是一个永恒的长期的话题。这次票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就在京沪高铁的公报当中，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经营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票制票价的话呢，都会逐渐进行调整和优化，那甚至总体票价水平也会有所上涨，但是不代表普涨，它一定是适应我们的整体的现金流平衡、收支平衡，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就算是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他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制票价的责任，也被全国的交通物流等成本的降低提供必要的支撑。未来肯定是分次分批分阶段不断的试点推广的过程。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聊交通呢，我们就继续一个交通的话题。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聊完了高铁，再来聊聊地铁，北京的地铁。不少热爱骑行的北京市民呢，都有过一模一样的出行烦恼啊。想要周末去郊区绿道、山野环线骑个车，全程长途骑行呢，体力有点吃不消啊。如今的网红打卡点啊，比如说啊，北京戒台寺，以它为例，北京这个大呀，市区出发骑行50公里，您可能还没看到山呢。4+2自驾车前往，哎，遇上周末拥堵，那是寸步难行。到了地方，你还不一定能找到停车位。再就是您那个四轮啊，得够大，能够放得下公路车，不然的话还得拆轮组，麻烦着呢。原本最便捷的地铁出行，却一直就没有合规的带车乘车的通道，跨区域骑行就始终难以成行。而从今年5月10号起，北京地铁正式破冰了。在4条线路、11座车站试点双休日开放携自行车乘车，单人单次收费30元，终于给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通了地铁直达加轻松开启的绿色出行新通道。点赞支持和理性讨论同步升温啊！大家就好奇，这项试点到底在试什么呢？在守住安全秩序和运营效率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携车出行更加的实惠、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普惠，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绿色出行体系，我们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又该补齐哪些软硬件上的短板呢？好，我们继续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您觉得这项试点究竟在试什么呢？
3: 北京这次自行车上地铁的试点，表面上是能带自行车上地铁车辆，实际上呢是在试一套新的城市出行模式，是把城市的安全与秩序的底线，以及文旅与消费联动的效果，为后续能否进一步的扩大适用的范围常态化打下基础的一种试点工程。首先要试的是轨道加骑行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出行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 那么验证地铁快旅加骑行漫游是否在城市交通系统当中可以得到有机的组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去测试客流匹配度、站点接驳的效率、跨区出城的时间保障水平。那么选择这四条线呢，也是要测试一下在我们客流量相对较为低谷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秩序和空间是否对于普通旅客来讲有安全隐患、有相应的问题，经通过试点呢，不断的积累经验。同时的话呢，也对咱们的地铁的设施、人力、运营成本进行一定的检验。当然，这也是逐渐的让市民与社会共识的一个不断的形成过程。当然是通过绿色出行和近郊文旅的出行来加以试点的一种过程。如果从交通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北京的发展来看的话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试点来测试一下我们交通系统与我们城市的文旅与老百姓的健康出行与低碳出行、绿色出行进行有机整合的一个试点的工程。
2: 那么在兼顾安全、秩序和效率的前提之下，如何让带自行车出行更加的实惠、便捷、更加的普惠呢？
3: 那么咱们就用更实惠、更便捷、更普惠的角度来看，在兼顾安全效率与秩序的情况下如何实施。在更实惠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30元的出行的成本降下来，灵活化，采取阶梯的票价，按照距离时段来进行差异化的定价，切实降低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负担，也使得呢工作日错峰出行能够得以进行。可以看到这次试点呢只是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是不允许的，只是在双休日的一些试点的项目来实施。未来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错峰出行，也是一种有效的更实惠的一种方式。更便捷来讲的话呢，在时间上正如刚才所说的，工作日错峰开放而并不是全部关闭。世界上的巴黎、伦敦等国家的模式的话呢，他们在早上6点半之前，那么7点钟之后都是对于自行车是开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经验，使得呢老百姓出行更加便捷。我们也可以逐渐的通过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的试点的站点的话呢，逐渐推广到更多的试点的线路和车站上去。从更普惠的角度来看的话，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上，甚至呢，我们都可以让轨道交通部门和我们的自行车的公共车辆的租赁部门形成一种合力，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更加普惠的用得起、用得上。甚至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车型，使人群的话呢，也从学生、老人半价，学生凭学生证，65岁老人，写车票可以半价，鼓励绿色出行。同时，也可以促进信息普惠，通过地图加指引的全覆盖，地铁 APP 加站内地图等方式，使得老百姓呢更加能够得到我们这种新型的出行方式的一种优惠。
2: 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3: 那么构建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可以重点借鉴国内试点城市的务实的规则和国外成熟城市的系统化管理，从政策、设施啊、票务、文旅、安全等多个维度来促进它的落地和实施。在国内城市方面的话，咱们江苏常州是低价普惠全线错峰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深圳来讲的话，是周末专线加滨海绿道联动的方式来进行推广的。咱们国内的经验还有预约限流、控制携车的人数、避免扎堆、保障秩序和安全。在国外成熟的城市的经验上来讲的话，比如以德国柏林慕尼黑为例，还有专用的自行车车厢空间进行分区，那么对折叠车全天全线是免费的，普通车错峰，列车的首尾是有专用的车厢，设置固定的支架，挂墙停放，不占用地面空间。伦敦和巴黎的经验也是在特定的时段来进行开放，比如说巴黎的212 城际线设置自行车列车，忘记加开车厢，这样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仅是城市的出行，并且是在城际之间，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大都市圈之间也是可以进行自行车加轨道交通出行的。这个呢，可以像咱们的

0: 城际铁路方面进行推广和使用。北京这次呢，毕竟是小范围的试点，未来的话呢，我们逐渐分阶段从周末小众试点开始走向工作日平峰、近郊甚至城际全覆盖、常态化的运营的方式，来促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自行车加轨道的方式，在更广的范畴内啊，不仅涉及到咱们地铁，甚至涉及到高铁，涉及到城际铁路。那使得我们绿色出行和自行车出行呢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1: 这次地铁能够带自行车是北京在交通领域对于骑行运动开展给出的非常具体的支持举措。那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解读，是不是更有一些感触呢？
0: 运动更多的是靠我们私家车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出行，慢行系统实际上是被断裂的，自行车被边缘化，通勤呢是一种奢侈。那么现在推行轨道加骑行，放在可持续交通的大框架内来看，那么它是方便骑友，同时也是实现我们总体上的结构性的平衡，来建立绿色出行的公平性，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文旅出行来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随着咱们这样的一种试点，轨道加骑行，把骑行呢从奢侈拉回到普惠，那么使得老百姓可以通过轨道交通绿色出行方式，再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实现低成本、方便快捷的出行，使得这个骑行呢不再是有车人的特权，是普通人也能够负担、可以触及的绿色出行的方式。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体现出来的我们城市交通系统是需要把咱们的交通资源向绿色交通、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取向，也是从包容性交通出行啊，从低碳交通出行，以及从友善的、和谐的以及健康的交通出行方式，来可持续交通的方式来促进咱们轨道交通和自行车的发展。特别是呢，随着咱们现在骑行文化的不断的发展，老百姓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城市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系统的支撑。当然，咱们北京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建设出更多的符合骑行的自行车道，这为我们更好的发挥交通系统对于咱们城市文旅文化、咱们交通系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1: 各地都有骑行热啊，自行车承载着市民的健康休闲热爱，更关乎城市绿色出行的未来。北京这次轨道加骑行的试点呢，不只是为骑行爱好者打通了跨区域出行的便利通道，更是城市交通精细治理、人性化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在小众合理需求和公共乘车秩序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在创新突破和稳妥审慎之间守住某些尺度，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够被看见，并且被认真对待。期待未来能够在实践当中不断的优化校准，用更加普惠、更加便捷的制度设计，织密城市绿色交通网，让城市出行既有速度，更有温度。昨日新闻重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节目的最后，

0: 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3号新闻事件。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大会探讨人工智能和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总结数字教育发展成果。5月13号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城市的市长将围绕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天气方面，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经国际网球联合会和中国网球协会批准，本届赛事由去年的 MT200 级别提升至 MT400， 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将启动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举行。目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5月15号届满，鲍威尔11号明确表示，其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后，他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美联储过去75年来卸任主席随即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台式机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心想向天歌。白马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说到防灾减灾，我们会想到现代科技、应急演练、预警系统，但是其实在1000多年前，没有精密仪器，没有智能设备，我们的先祖早已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摸索出了一套顺应自然、防患未然的防灾智慧。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人观天象、辨物候、修水利、种预防，在与自然相处以及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宝贵的防灾减灾经验。《礼记》《管子》等典籍中都有哪些防灾理念？从古代水利工程、气象观测，再到民间代代相传的防灾经验，都蕴藏着哪些防灾减灾以及救灾的智慧？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穿越历史长河，以古见今，从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中汲取守护家园的力量。翻开我国的众多古代典籍，防灾减灾从来不只是临时的应对，而是深植于文化深处的长远理念。古人早早就明白了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防灾思想融入治国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早在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就已经系统地记载了防灾减灾的核心思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礼记》中曾经提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食，非孝也”，教导我们对禽兽草木等物产资源要按照自然规律，有限度的索取，有节制的使用，其核心是敬畏自然，不做违背自然规律之事。而管子更是直言，故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这五害包括水、旱、风物雹霜、疠、虫。五害中水害最大，除五害以治水为始，把治水防灾放在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明确了防灾是国家发展、百姓安居的根本。除了思想理念，古人还建立了防灾制度，希望做到未雨绸缪。秦汉时期，朝廷就有了雨泽奏报制度，各地定期上报降水情况，相当于最早的气象监测上报机制。疫仓制度一般认为始设于隋开皇年间，所谓疫仓，我们可以理解为设置这种粮食仓储设施，应是出自救灾纾困的公益目的，故以疫名之。明清时期，粮价月报制度全面推行，实时掌控粮食储备，应对饥荒灾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的谋士季然，又称季尼，据太岁所在不同位置，提出了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12岁一饥，这是对灾害周期的预判，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度总结，用经验预判风险，提前做好备灾准备。唐代宗大历末年，有人提出天道，这里的天道呀，指的是水旱和农业的丰歉，30年一小变，60年一大变。这些跨越千年的理念与制度，核心始终是预警为先，备荒为要，民生为本。接下来我们就从书本走向实地，去了解一下古人用巧思建造的历经千年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防灾工程。说到古代的防灾工程，相信很多听众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都江堰。没错，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在灌溉良田、防洪救灾，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都江堰没有修建大坝，而是遵循因势利导、无坝引水的理念，用所谓的鱼嘴分水堤分流江水，飞沙堰自动排沙，保平口控制流量，完美化解了岷江的水患，变害为利。古人不与自然对抗，而是顺应水性，巧用地形，这份智慧让都江堰至今都在守护着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安全屏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感受都江堰的护水智慧。
2: 青城山，都江堰，一山一水，立泽千秋万物。

0: 江堰作为一个沿用2000多年的超级水利工程，它没有把水当成一个征服的对象，水在这里流动不居，自然奔涌。我研究都江堰30多年，总是被它蕴含的丰厚文化深深折服。我从小就是喝都江堰的水长大的，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都有一种回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感觉。
1: 公元前256年，那时的成都平原旱涝无常，水患不断。当时的蜀守李冰参透了人与水的相处之道，他命人凿开玉垒山，挖出了宝瓶口，以山体为关隘，控制着进入成都的水流。然后他用石龙堆出鱼嘴，将水一分为二，因为河床的高低宽窄不同，实现了内江引水，外江排洪。而飞沙堰让裹挟的泥沙因为弯道水流冲击，自然地排出了河道。自始至终，李冰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造就了这个世界无霸引水工程史上的奇迹。科学、自然、人类利益在这里完美融合。都江堰取首工程之后，江水纵横浇灌，润泽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时代人们吃饭的刚需问题得以解决。水患之都终成天府之国，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跟水有了根深蒂固的关联。江水在这儿流淌了400年后，公元142年，道学家张陵移居至此，在青城山创建了道教。此后历代的道士们在这里修建宫观，研习道学，他们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一草一木之间，在这超然物外的山林之中，领悟人与天地的奇妙关系。

子们来来往往，他们似水为道，遵从的生命哲学如这水一般，讲究顺势而为，看似无为，却又无所不为。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青城山，都江堰，幽溪，远溪，浩浩汤汤中流淌着人与天地山川和谐相生的美好愿望。

0: 了都江堰，宋代修建的赣州福寿沟更是城市排水防灾的典范。很多城市每逢暴雨就会出现内涝，而赣州老城区凭借着福寿沟近千年不涝，这套地下排水系统用精巧的设计实现了雨污分流、蓄排结合，把城市排水、防涝、排污融为一体，即便遭遇强降雨也能够快速疏导积水，守护城市安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何丽走进赣州古城，通过福寿沟博物馆工作人员曾新的讲解，一起去感受穿越千年的排水智慧。
1: 网上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评。在赣州古城墙外，江水滔滔，城内安之若素。
2: 这座围绕赣州古城的城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说它是铜墙铁壁一点都不错。根据宋史的记载，这座城墙是伐石为址、冶铁固基筑成的，意思是说城墙是用坚硬的山石为基石，地基用铁水浇筑。那这样的城墙不仅坚固，而且还能抵御江水的侵蚀。
1: 赣州古城位于张江、贡江交汇的三角河套地区，这里曾经非常容易遭受洪水的侵袭。据史料记载，赣州大洪水约100年左右出现一次，所以和暴雨、水灾博弈是赣州古城历史的一部分。城墙也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修葺加固。
2: 城墙抵御了江水的倒灌，但是城市的内涝问题怎么解决？长时间的强降雨，赣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但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城却是排水正常。不涝的秘密就在于我们行走的巷道下面有着大大小小的沟渠，叫做福寿沟，长度大约有12.6公里。
3: 福寿沟就是古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古人的排水智慧在于借势，因此在修建排水沟时会根据古城内各个区域的高低修建大小不同的沟渠，来增加水的流速。我们福寿沟沟渠的走向，它是由北向南看像小段当中的福字，由东往西看像小段当中的寿字，因此叫做福寿沟。
1: 在福寿沟博物馆有一段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沟渠。福寿沟建造的粘合剂是用石灰、粘土、细沙组成的三合土，既没有水泥的硬度，密封性也不好，但是历经千年，为什么它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3: 古代的话讲叫刚则易折，柔则长存，它的密封性不强，水会渗到周边土层，反而对福寿沟起到一个间接的保护作用。过硬的话，水的压力更大，会撑开这个沟渠的这个造型，把沟渠撑裂、撑爆。用的这种方式呢，它才可以使我们说的福寿沟能够从宋朝建成到现在延续千年，现在还在使用。
0: 那么，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首歌曲《平安千万家》后，咱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治水防洪方面，明代水利专家潘继训提出的溯水工沙理念更是治理黄河的创举。他修建履堤束水，摇堤防洪，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河道泥沙，解决了黄河泥沙淤积、决堤泛滥的难题，让黄河流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在气象水文监测上，古人也极具巧思。汉代的香风屋，唐代李淳风划分了8级风力。值得一提的是，世上第一个为风划定等级的人正是李淳风。除此之外，长江白鹤梁十余水文站，各地的十人水泽，更是世界上早期的水文监测设施，时时记录着水位变化，提前预判洪水风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长江行》节目组曾经去到了被誉为长江上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刘皓月一同去探寻一下这座长江上的古代水文站。
8: 长江在巴南奔腾了56公里后，向东进入了涪陵。涪陵区地处四川盆地和山地的过渡地带，横跨长江南北，纵贯乌江东西，面积2941.46平方公里，人口将近120万，目前是

0: 重庆地理版图当中的几何中心，它也是重庆主城区连接渝东南20多个区县的城乡经济走廊，大家呀也称它为渝东南的门户。那现在就让我们从这里走进涪陵，了解这座散发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古都。
1: 我们摄制组在重庆拍摄的时候正值汛期，雨后的江水因为含沙量比较大而稍显浑浊，长江奔腾而来，与安静流淌的吴江在这里交汇。坐落于此的涪陵，既有长江水的霸气，又有乌江水的恬静。因水而兴的涪陵也留下了很多有关长江的故事。相传唐朝时，儿居真人曾在长江边修炼，得道后在石梁上乘仙鹤飞去，这道天然石梁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白鹤梁。白鹤梁记录了自唐代以来长江1200多年间的枯水水文情况，因它而建的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的水下博物馆。
0: 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这一走进来就看到这边馆里面摆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鱼，这个是什么？
2: 是这样的，我们白鹤梁啊，它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长1600米，千百年来它造的就是这个样子。常年淹没在水下，只有冬春枯水季节它才露出水面。
0: 哦，
2: 石鱼有18尾，
0: 18尾，
2: 这一尾石鱼的话是清嘉庆年间1813年我们福州州牧张师范雕刻的。到了唐代的时候，公元763年前，我们长江先民就在这个石梁上刻了2尾石鱼，做水位观测的标尺。
1: 中国自古就有用石刻记录水文观测的历史，目前长江三峡地区留存的水文石刻有近200处，而白鹤梁上的双鱼石刻是唯一一个以鱼眼作为标识来观测记录枯水水文信息的石刻。
2: 这个2尾鱼它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它在全世界开创了一个水文观测的一个先河，它就是用这两尾鱼的眼睛的连线作为一个基准点观测记录水文信息。更重要的是呢，它以鱼为基准点，其实长江边上白鹤梁上刻鱼的话是最表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但也包括了中国人的鱼文化的崇拜。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人特别有智慧的，就是他又要把这个当成计量工具，然后还用把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然后带入到这个整个工程当中来。
2: 对，
1: 石鱼鱼眼所处的水位恰好与现在航道部门记录的当地水尺零点位置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早在1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已经对当地的长江水位有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记录。除此之外，白鹤梁上还汇聚了数百位历史文人的题刻墨宝，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由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题刻将永沉江底。为了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国家投入2.1亿元资金，耗时7年修建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2: 白鹤梁的原址原貌保护需要解决压力的问题，他就在白鹤梁的70米的梁上修了一个大罩体，把它罩起来，里面注满了4500吨的水。这个水啊，而且是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把它抽上来净化之后24小时不停地循环注进里面去。这个水而且还有和长江外面的水是连通的，它是通过很多缝隙连通之后，保证里面的水压和外面长江水的水压基本平衡。
1: 10年的反复论证，7年进行修建，在2009年白鹤梁博物馆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博物馆也一直在进行研究和改进。我们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型摄制组就曾到访过这里，如今很多设备都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
2: 这是第一代灯光，它锈蚀很严重的话，它对水体造成了危害，所以说最终就危害到石刻，所以我们把它就换成了第二代灯具。
0: 这是第二代的。
2: 第二代，
0: 不锈钢。
2: 它从铝合金变成了不锈钢。它这代灯具呢，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金属氧化物的问题被解决掉了。对题刻的保护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呢，它是软白光的，温度上升比较快一点，它会导致我们水体里面藻类滋生快光。是为了抑制藻类的生长，把它换成了第三代灯冷白光，它的温度上升就比较慢。
1: 听杨馆长介绍，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

0: 请专业潜水员来为白鹤梁时刻进行清洁，并对水下设备进行检修。我们乘坐91米长的电梯进入水下区域。白鹤梁博物馆的水下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潜水艇，游客可以通过8厘米厚的窗户参观石刻，其中最珍贵的两尾石鱼就位于石刻前段。石鱼身长大概1米，前雌后雄，嘴里分别衔了一朵莲花和一只明草，鱼鳞均为36片，代表着祥瑞之意。
1: 1200多年来呀、啊，我们长江先民就总结出一个规律，实际上石鱼出水之后，如果是冬天，第二年粮食都要大丰收；如果是春天，石鱼露出水面的话，当年农业就要大丰收。这个意义非常重要的。我们涪陵的官员他就根据石鱼出没出水，指导我们农民的农业生产。
0: 古人根据水文观测，总结出了石鱼出水照丰年的规律。但是石鱼出水并不常见，少则3-5年，多则10年才出现一次。
2: 为什么这个石鱼一出水就会照丰年呢？
1: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它那个枯水期的话，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它石鱼出水之后，意思说这几年的枯水的周期到了终点了，马上就进入了丰水期，所以第二年或者当年它的雨水量就多一点。另外一个原因呢，石鱼出水这个现象的话，跟我们长江上游跟我们源头的融雪量是有关系的，说明那一年温度很低，融雪量比较小，所以说长江的奶水比较少，水位才比较枯。这实际上有什么那么道理呢？跟我们北方的瑞雪兆丰年是一个道理，就是温度低了之后，第二年当年它的农业生产效果要好一点。
0: 1865年，长江上设立了第一根水池，湖北武汉江行观水池，而双鱼石刻的水文观测记录还要早1100多年，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还有着水下碑林之称，现存的历史名人题刻165段，共300多字，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到1963年。
1: 这里面有一段题刻的话，它非常有代表性：一以袍无鱼为远名也，名故古近不可远也。说是什么意思呢？
2: 我大概能懂，就是要亲民，
1: 要亲民，
2: 是不是？
1: 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要高兴着老百姓高兴的事儿。所以说后来萧行拱有一段题刻呀，他就把游白鹤梁的心得体会说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到白鹤梁呢？虽然白鹤梁也是涪陵的8景之一，但是呢它真的是这么漂亮吗？萧行拱就说了，其实不是，我在白鹤梁上看最重要的是我知道石鱼出水，今年农业大丰收，老百姓会过好日子，我老百姓高兴，我也高兴，高兴着老百姓高兴的事。
0: 在白鹤梁的众多题刻中，都能看到古代中国为官者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担当天下的抱负。这些文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是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清理藻类和设备检修工作大概2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2: 您好。
3: 您好。
2: 哎，我看您现在是在换灯是不是？
3: 对，这灯在水下时间长了坏掉了。
2: 坏了是吧？
1: 坏了。
2: 那一般您在水下一般工作多长时间呢？
3: 根据水深的有个时间表，一般应该在45分钟到80分钟吧。
2: 80分钟，所以它不能时间太长是吧？
1: 太长，对。
0: 听杨馆长介绍，使用了第3代灯具的冷白光之后，藻类的滋生速度慢了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说，保护白鹤梁是一个永恒课题，需要不断的摸索和改进。这些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珍贵时刻，因为人们的保护而重获新生，在长江水中继续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4: 这些穿越时空的伟大工程，没有现代建筑技术，没有钢筋水泥，却凭借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规律的掌握，成为了跨越时空的防灾屏障。这不仅是建筑的智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0: 如果说大型工程是国家层面的防灾智慧，那么流传在民间的生活经验就是百姓代代相传的生存密码，融入建筑、饮食、储备的方方面面，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全。 在防火防灾上面，古人早已建立了民间消防体系，徽派建筑里的烽火墙能够有效地阻断火势的蔓延。宋代就出现的望火楼，由专人值守，时时瞭望，一旦发现火情，立刻预警。而宋代的前火军更是被称为是中国早期的专业消防队伍， 配备灭火工具，快速处置火情，和我们现在的消防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为何在宋朝会如此的重视消防呢？当时的人们都通过哪些方法来实现防火灭火的呢？古人的经验又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曾文甫的脚步，一起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1: 玉京曾以西繁华，万里帝王家，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走在这里凤游望去，尽是琼楼玉宇，行人如织，热闹非凡，让人体会到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然而繁盛之极的宋朝同样也是一个火灾多发的朝代，据史书记载，在宋朝时期发生的大型火灾就有超过200多起，而这其中又以东京开封最多，达到40多起。
2: 北宋真宗年间，
3: 大火连烧一天两夜，共烧毁房屋2000余间，因救火而牺牲的人数也超过千人。大火还使北宋国库里数十年积攒的财物毁于一旦。为何北宋火灾如此多发？研究宋史多年的专家程明生教授告诉记者，答案其实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已显露端倪。
4: 宋代的这一个城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都是方式制度，每一个方都有围墙，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有方门，有人把门，市场的市呢只有两个市，那东市啊西市啊，它市里边
2: 不准住人，方里边不准经商，开始区分开的，到了宋代开封，方式制度就打破了，变成了街市制度了，哪儿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呢宵禁制度也变得不是那么严格了，这就出现了夜市，市场兴起，居民烧柴用火量自然增加。程教授介绍，作为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北宋都城开封人口密集，商业繁盛。 而在一个建筑几乎都为土木结构的年代，房屋瓦肆鳞次栉比，一旦起火很容易就会波及周围，加上宋人为抢生意，甚至还出现了占道经营的亲街现象。多重因素叠加都给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小的消防压力。
3: 本来我在家门口是吧，我盖个小舍，搭个帐篷盖个小舍，时间长的话呢，我在前面
2: 再搭，这个地我都占了。好，那么别的一看，哎，他也弄了。好，我也往前弄一下。每一个酒店都有这样的花门彩楼，竹子、木头搭建的，它就是一个广告，非常容易着火。
3: 是，
2: 是吧？点一把，它就着了，
3: 消防压力非常大。
2: 不仅是京城开封，当时各地火患多发，困扰官府，就连两度在杭州为官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为此忧心忡忡。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还是一位勤修火政，特别重视消防工作的实干家。在他执政杭州期间，曾多次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防火思想与组建专职救火军兵的构想。正是在苏东坡和一众官员的推动下，宋朝的城市消防管理体系才得以初步建立。
5: 而为了应对接连发生的火灾危害，痛定思痛的北宋官府很快啊就采取了一系列从防火到灭火的消防举措。那具体都有哪些办法呢？
0: 在开封博物馆的展厅里面，我们看到了像我身后的这样一座木质塔式的建筑，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东京梦华录》这本古籍里面所提到的望火楼的模型。作为宋代城市消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按照当时颁布的相关的律令啊，望火楼通常都需要修筑在城市的高处，它的塔高要超过30尺以上，大约是9米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座4层楼高的建筑。那么当士兵站在一座这样修建在城市高处的望火楼里面，就可以清晰地掌握整座城市的情况，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就可以立即地通知相关的救火人员前往灭火。因此望火楼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我们一座城市消防站的功能。
2: 一座座用于瞭望火情的望火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宋朝还成立了一支专职的救火队伍，称为前火队，平时就驻扎在望火楼下，官府为他们配备了包括水桶、水囊、火钩、火镰，甚至可以登楼救援的云梯车等先进的灭火装备。前火队员昼夜执勤，一旦遇有火灾发生，就要第一时间携带装备赶往现场展开扑救。宋人还意识到，为了减小火灾损失，就必须防患于未然。从宋朝中叶开始，官府就采取举措对侵占街道的违规建筑实施罚款，并严格规定百姓的用火和熄火时间，同时对百姓的日常防火宣传也在宋朝时期得到普及。2022年，位于开封市中心的周桥及汴河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在多个出土的宋代船灯残片上都清晰印有慎火停水四字。
1: 这里呢，它的停通停止的停，谨慎用火储水以备灭火之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消防宣传标语了。
3: 那么在历史当中曾经帮助人们发挥防火预警功能的望火楼，如今还留存有它的身影吗？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的今天又发展成怎样的全新面貌呢？这样一场探寻古人消防智慧的时空之旅的终点，我们来到了南宋京城杭州。
2: 今天若是到访杭州游览南宋御街的游客，一定可以在鼓楼的西北侧看到一座3层高的仿古塔式建筑，叫做望仙阁。2010年修建之初，在望仙阁的原址下挖掘出了大量瓷器、古钱币，还有可供上百人使用的水缸及灶台的南宋遗址。对此有当地学者认为，不排除这里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机构防御于官污。
4: 这个也是灶，也是一个灶台。
5: 灶台还有别的
4: 是、还有这个是水缸。
5: 水缸。
4: 水缸。对，所以它都是，你看从说100多人的吃饭的话，你看灶台多少大。一般在民用的话没有这么大的。那么当时我查了很多南宋时候的文献，那么经过专家的大家的认证，发现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御官屋，是消防、公安、民政，这也是3个单位现在就在一起办公的。
2: 丁云川研究员介绍，南宋时为应对屡禁不绝的火患，将都城临安按区划分成了20多个隅，各隅内都设有防御官屋和望火楼，每个防御官屋配置的专业灭火人员从100人至500人不等。
4: 当时这个杭州这个消防呢，就是市领导在管的，他下面专门有一个节制司，就是现在相当于就是消防局，总共加起来光是专业编制人员就是5100人。那么当时杭州城市人口是140-150万吧，所以这样的话对消防工作的话就是说是都有保障了，也是比较健全的。
2: 为提升火警预报的效率，望火楼上的前火兵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奇遇，以皇城大门朝天门为界，如在白天发现城内有火情，则举3面旗为号，皇城外则按距离依次举2面旗和1面旗，到了晚上则改为灯笼代替。千年斗转星移，如今望仙阁下的防御官屋只能作为遗址被封存保护，供人观赏。杭州城里今天依然在发挥着火情预警作用的，当属这座位于吴山之上、拥有100年历史的瞭望塔了。这里地处西湖制高点，可眺望全城各区，又因毗邻城隍庙，所以老杭州人常用城隍山上看火烧来形容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随着时代变迁，从木质砖瓦到钢筋混凝土，瞭望塔先后历经四次拆迁，直到2021年，杭州消防救援部门正式入驻，将这里改建为吴山消防救援站。为了继续发挥它火情预警的历史使命，同时克服恶劣天气下肉眼瞭望的局限性，消防人员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先后在这里部署了高顶鹰眼预警系统和无人机自动巡飞机槽两套设备，为古老的瞭望塔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5: 它是通过烟雾和温度分析而进行精确报警，而且它最关键是它能够精确它的经纬度，就是说只要温度超过一定范围，包括生成烟雾，它马上就能精准定位啊，然后把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119接触你系统，这个全程都是联动的。
2: 借助这两套系统，如今消防员不但可以实现对辖区最远15公里范围内的全天候火情自动巡检，还可利用无人机的即时信号传输，在抵达现场处置火情前开展决策辅助。
5: 所以说有这个高科技加持以后，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继续发挥着我们100多年前高空瞭望的作用，只是用的现代化的手段。
2: 从宋朝的望火楼到今天的智慧消防站，中国的消防体系建设虽历经千年的演变，始终未曾改变的都是护佑一方百姓的平安。
6: 在抗震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民间的民居也藏着大智慧。榫卯结构的古建筑不用一颗钉子，却能以柔克刚抵御地震的晃动。沿海地区的石塘石屋、海草房，墙体厚重，结构稳固，既能抵御台风侵袭，又能防潮抗震。山区民居依山就势，避开滑坡地段，都是古人对居住环境的精准选择。从古籍理念到工程巧思，从民间经验到制度保障，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核心就是敬畏自然、防患未然、协同应对、全民参与。而这份智慧在当代防灾减灾工作中更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如今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气象预警系统，全覆盖的水文监测网络，智能海绵城市，现代化应急救援队伍，科技让防灾减灾更高效更精准，但古人留下的理念也从未过时。提前预警，备足物资，全民参与，正是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核心要义。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

0: 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从先秦典籍到当代科技，从千年工程到民间经验，古人的防灾智慧是中华文明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以古鉴今，我们读懂了敬畏自然的重要，明白了防患未然的意义，更牢记了人人参与的责任。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安全的传播者、应急的行动者，把古老智慧融入现代生活，用责任与行动守护平安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0: 用你的方式承担，
19: 用你的方式分享，
20: 用你的方式战斗，
19: 用你的方式热爱，
20: 用你的方式梦想，
1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20: 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1: 北京时间5点整，
2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
0: 点亮崭新的一天。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

0: 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黄正大的庆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说大丑与女特务们也没少给他设计过类似的狗血剧情，但是黄正大始终没有进入角色。因此他离开的那一天要无限感慨地说，他是经受住了美色的考验的。在这一点上，大家还真是无话可说。就在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放了起身炮把他炸出大门后，据说黄正大还说，
4: 好着嘞，我不跟他胡三元计较，哼，他是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嘛，接受改造是他一生的任务。啊，老朱啊，你任重道远哦，我总算是平安离开了。我接受任命时，我是生怕这一关过不了啊。哈，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尤其是剧团的美人关，它是更难过。这是美人窝子嘛。嘿，当时我还想不来这一关有多难嘞。我就让你嫂子帮着盯着看着督促着我。你看看，今天我总算是把这个坎儿迈过来了。哎呀，三任呐，三任都没逃过的关口，我黄正大总算是逃过了。哎，这说明啥嘛？这说明我的意志还是管用的。哦，老朱啊，也只有在今天我离开的时候，我才敢说这句硬邦话。我黄正大胜利了。哦，即使是逃亡，我黄正大也是胜利大逃亡嘛。
3: 黄正大在上车的一刹那间还回过身，面对剧团大院深深地鞠了一躬。送走了黄正大，朱继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对身边的办公室主任说，安排开班子会，下午就开，业务上的事儿再拖不得了，再拖这个团就拖垮了。朱继如团长一上任就开会决定了五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叫朱五条。大家认为这是宁州剧团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易清娥是在第二天早上开全团大会时才听朱团长亲自讲了后来很有名的朱五条。朱五条大概是这样的。一，宁州剧团要赶紧朝业务上拧，外边剧团把老戏都演疯了，我们才排了个很不成熟的逼上梁山。穿着老戏衣服，迈的是现代戏的步子，不行了，得奋起直追，得全面抓基本功训练，抓新剧目的排练。第二，立即制定业务发展规划，三年拿出十本大戏舞台折子戏来，要不然宁州剧团就出不了门了。过去的好多戏已经没人看了，有的一演底下就发笑，也演不成了。第三，年终的时候，全团

0: 团要进行业务大比赛，先进的要带大红花，要奖食物，要奖钱，落后的要批评，要发工资。第四，眼下已经在排练的杨排风要立即纳入全团工作安排，力争正月初一让这本大戏保质保量地与观众见面。第五，把易清娥从炊事班临时调到演员训练班工作。朱团长在宣布最后一条时还特别强调了临时二字，但还是引起了全团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后几个老艺人还抱怨朱团长说，怎么还用了个临时。朱团长带点神秘地说，策略，一种策略。你想想，人家黄主任才走，咱也不能端直给人家来个大反水吧，得讲点方式方法不是。会后朱团长找易清娥谈话也是这么说的，说临时只是个说辞，其实就是正式，就是永远，让他好好排戏就是了，说没人再能把他易清娥弄回炊事班了。易清娥就算又回到了演员训练班里，那天把易清娥他舅高兴的非要请他到县上最好的一家餐馆吃一顿好的去。他们点了四个菜一个汤，他舅还要了一瓶酒，两人足足坐了有三个多小时。易清娥流泪，他舅也流泪，最后酒喝多了还是易清娥搀回去的。舅一边走一边说，
1: 我吧总算是熬出头了，可是舅舅高兴了。
0: 那天他舅哭得比老牛的嚎声还难听。从此易清娥就完全投入到了杨排风的排练里。过去的排练地点一直是在剧场旁边，现在就正正式式地进入排练场了。所有的配角、兵丁、龙套都是团上通知会议宣布的，谁再迟到早退就要处罚，就要扣工资了。苟存忠老师说，过去排练那叫黑人黑户，现在总算给烧火丫头混了个正式户口，排练的进度是明显加快了。当戏排到即将带乐队的时候，古村孝老师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谁来敲杨排风？郝大锤吗？要让郝大锤敲，古村孝老师说他宁愿拔一根毛把自己吊死算了。他郝大锤能敲戏，看他能把灶房发霉的面疙瘩敲戏不？他朱继如这回要是不解决敲鼓的问题，那咱就把他的戏给摆下，看他正月初一给鬼演去。苟存忠老师说，哎，老朱这个人不错，是抓业务的一把好手，我朱五条尤其是英明正确。哎，老朱重视咱，给咱搭下这么大的台子，咱恐怕不能给老朱摆难堪吧。哎，这叫啥摆难堪吗？这是为他好吗？他是团长，是牛州剧团的一把手，咱把啥戏排好了，还不都是给他脸上贴金嘞？还不都是在贯彻落实朱五条吗？老狗，这次必须解决好敲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戏最后还是一锅粥，老古存孝再也丢不起这张老脸了。古老师说着还把自己那张皮肤明显松弛的脸啪啪地拍着直响。苟存忠老师就同意跟古村孝一起去找朱团长了。他们自是先要歌颂一番朱五条。

朱团长听了很高兴，也很感慨。当时啊，讲的还是有点急。其实50条、60条想法都有啊。古村孝老师说，呵呵，朱团长不急哦，馍还得一口一口吃来，关键看吃法对不对。你朱团长现在是吃法对了，就是有的是好白馍等着咱张口嘞。朱团长被夸得兴奋了，通的蹲出一瓶10几年前攒下的西凤酒，还让老婆用芝麻油滚了一盘烫嘴的花生米。几个人吃着喝着谝着，甚至把剧团今后5年要排的戏都齐齐地捋码了一遍。可当古老师提出好大锤敲不了洋牌风，必须得换得力人手时，朱团长又是啪的一下把宽宽的额头狠狠地拍了一巴掌。这可就麻烦了，麻烦了呀。你看团上现在就郝大锤一个敲戏的，不让他敲让谁敲啊？古存孝和苟存忠老师是心里有了人才来找他的，但他们偏不先说出胡三元来。他们想，一来重要人物使用得领导亲自点，别人点出来领导明明觉得好，有时也是会故意推三阻四的。二来胡三元毕竟是刑满释放人员，能不能用好不好使唤他们也掂量不出。再说胡三元毕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还不知道中途又会生出啥幺蛾子来。他们不自己点人，只拿事说事，拿事赶事，拿事逼事，即使将来惹下什么乱子，跟他们关系也不大。古存孝是个老江湖了，他一辈子跑过10几个戏班子，啥人没见过，啥事儿没经过。他知道处理这号事儿，绝不能把自己的手夹住。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天津解放后，看到城市设施基本保存完好，市民们慨叹：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不打老百姓，专打国民党。

战役纪念馆保存着一个瓷质洗相盘，洗相盘的主人是新中国成立前潜伏在天津的中共地下党员康俊山。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一起发起平津战役。在战役爆发前的1947年，国民党军为固守津门，就已经开始在天津城外加筑城墙、碉堡，逐渐形成所谓的深沟高垒、碉堡相望的城防工事。国民党军天津最高长官陈长捷更是吹嘘：“天津大堡垒，固若金汤。”想要尽量减少解放军作战部队的伤亡，不给人口众多、工业设施密布的天津造成重大损失。至关重要的就是获得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于是，天津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不顾危险，想方设法绘制或取得了数份天津市城防图。但是，想要将情报送出城，必须对图纸进行伪装。

命苦脸的说了一句造化低了啊，就是挺倒霉的意思是啊。这句话当时就引起了猪八戒的不满。猪八戒说啊，你脑子的造化怎么得低的，我知道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我也曾替你家耕田种地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戴的四十八果八节蔬菜都是我挣来的，你还有哪些不称心处这般长吁短叹，说什么造化低了。这绝不是猪八戒的自吹自擂。后来悟空和八戒交手，八戒不低，化作一阵狂风逃跑了。悟空见到高太公，把自己从八戒口中套来的话呢和高太公对证，说你这老儿不知分辨，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是时常大吃了你家些茶饭，他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去他怎的。据他说，他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八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像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坏了家生，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高太公对此呢也没表示异议，只是认定招个妖怪做女婿不体面，坚持悟空将八戒除掉而已。八戒在农活方面的本领啊，在西游路上其实也有所体现。比如说在西施童，当悟空和八戒降服蟒蛇精，唐僧师徒和欢送的村民来到那条长达八百里多年来被掉落霉烂的柿子填满，味道比桃沟侧还要浓烈，顶峰能臭出几十里，名叫西施童的山路的时候，众人都一筹莫展。唐僧问悟空，自此怎生得过？悟空本领高强，面对臭气熏天也只能掩住鼻子。当地山民表示要再开出一条好路供唐僧师徒行走，可是开凿这样一条山路至少要几年，明显不现实，怎么办？这就轮到八戒大显身手了。他变作一头巨猪，一路拱江过去，只消三两天就将一条大路拱开。其次啊，八戒还拥有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我们还记得唐僧师徒刚来到通天河边的时候，八戒估量河水深浅的那一幕吗？唐僧问起河水深浅，八戒说我试试。唐僧认为八戒在开玩笑，说这水的深浅你怎么试？八戒说很简单，找一块卵石丢到水里，假如溅起水泡就是水浅，假如咕嘟咕嘟沉下去那就是水深。八戒说的是真的。在手头没有任何工具的时候啊，这是判断河水深浅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呢，石头在入水的时候是会带入一部分空气的。这些空气在入水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降到水底和河床碰撞的时候，是会被释放出来的。如果水浅的话，那么这些气泡还没等水面安静下来就已经释放完了，所以几乎不被我们注意到。而如果水深的话，那么这些气泡就会在水面安静下来以后还在冒出，所以就能够被清楚地看到。再就是在通过结冰的河面时，白龙马脚下打滑，八戒就讨了些稻草包在白龙马的蹄子上，包好马蹄还让唐僧把禅杖横着担在马上。悟空说八戒在偷懒，把原本应该自己挑的锡杖让师傅拿着。八戒这才解释说，冰上行走最怕的就是落到冰窟窿里，而有了这个横担之物就可以架在冰上，免去落入冰下之苦。靠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猪八戒甚至救过悟空一条性命。那是在路过火云洞时，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喷出烟火将悟空烧得燥热难当，悟空一头扎进见水中灭火，谁料到被冷气一逼，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用修记的原话来说啊，叫做可怜气塞胸膛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一具尸体顺着水流飘了下来，沙僧见了跳下水去，将行者抱上岸来，只见他四肢蜷缩，浑身冰冷。沙和尚满眼垂泪，八戒呢不慌不忙笑着说，兄弟莫哭，你扯着脚等我摆布他。

0: 沙僧一眼把悟空拽直身，推上脚来盘膝坐定。八戒将两只手搓热，捂住行者的七窍，使一个按摩禅法，一番按摩揉搓，须臾间气透三关，转明堂，冲开孔窍，悟空活了过来。从这些例子呀，我们都不难看出八戒是个解决生活问题的能手。西行路上想要除怪的主力当然是悟空，但离开八戒的帮助，我们很难想象取经大业会获得圆满的成功。再次，猪八戒还有足以保护家庭平安的武力。再比如他淡泊名利，八戒没野心，对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等其实没太多诉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是当过天蓬元帅的，那也是天庭高官了，但他在西行路上对这段日子并不怎么怀念。最让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其实一直是高老庄和高翠兰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这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就会在阅读的时候感到温暖和亲切。当然了，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衡量八戒，八戒也不是没有硬伤。哎，这就是我们以前提过的八戒他长得丑。对于这一点啊，八戒也是知道的。但在八戒看来，这根本就不应该是问题。这点呢，在后来四圣试禅心和骊山老母假扮的假墨师的对话中说的就很好。他说，娘，你上父恋爱，不要这等简汉。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却不中用。我丑自丑，却有几句口号。虽然人物丑，勤谨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削一顿耙，不种及时生。梅雨能求雨，无风会换风。房屋若嫌矮，起上二三层。家长里短住班室，梯田弄井我皆能。以及女儿国面对一城，你虽是个男身，但只形容丑陋，不中我王之意的话进行回答时所说的，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从这些话我们都可以看出啊，在八戒心中，男人的丑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硬伤。若八戒生在现代，一定还会加上马云的两段话：男人的智商和相貌成反比，以及男人长得丑是可以习惯的，习惯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好看，长得好也会习惯的，习惯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一般。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治疗要打持久战。
4: 很多人费尽心思想要把我一招制服，结果不仅不会把我打倒，我还会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一次次纠缠上你。想要打败我，先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吧。
5: 怎么这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呢？
6: 你本来天然的就容易对外来的一些过敏过度的反应，你这种过度敏感是先天性的，基因决定的，我们的环境老是在变，你不吃那种敏感的食物，它就不会从肠道给你挑起来战争，对吧？你不去养很多花，又养小猫小狗，那么从鼻子里头进去的这个过敏源从鼻子给你发动战争。
5: 嗯，
6: 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你也得保护啊，你保护好了，它过敏源感染也进不来。那我们控制得很好的话，它会非常的好， 看上去和正常人一模一样，睡觉能睡好，没有皮疹，没有瘙痒，那个正常的工作学习都没问题。
5: 是
6: 湿疹它是本身是一个慢性疾病，相当于皮肤科的糖尿病，相当于皮肤科的高血压。高血压糖尿病大家都能够接受，它是一个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同样的，我们湿疹大家在接受它是一种慢性病的情况下，那么也要有长期和它作战。那么长期治疗和长期管理的这种理念，我们的基因是父母给的，修改不了啊，到目前为止不能修改基因。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环境。改变环境就是减少环境当中的感染源、过敏源、不适当的温度、不适当的湿度。
5: 好，慢性病我们可以去管理它，但是确实有些时候有一些因素我们没有注意好，会导致这个波动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下面三位嘉宾，我请各位来回忆一下好不好，哪些因素引发了我们的复发呢？我们把关键词写在题板上好吗？来，有请。来，史叔叔，看一下您列出的关键因素，食物与环境。
7: 环境呢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超敏的体质，因为不光是地毯的这个尘螨和这个粉尘，我对装修的这些像这个会场展品，有时候我去逛一下家具城，回来以后不光是眼睛肿，身上也会肿。食物基本上像鱼虾蟹，包括一些牛奶啊，以及一些甚至面粉啊，还有一些深海的鱼、牛羊，在做这个过敏源的测试以后呢，发现都是有二级的这种过敏的现象，甚至吃食品的时候也是反应非常巨大。比如说咱们吃鱼，只要一口眼睛就会肿。所以在吃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一个烦恼啊，不光有皮肤上的烦恼，还有这个吃的这个烦恼。
6: 在成人当中有这种食物过敏的是少数，就说明你的体质是特殊的体质。食物过敏在湿疹的患者当中儿童更多见。因为儿童的消化道不够健全啊，它的蛋白酶很少，你吃的稍微蛋白多一点，它就引起来过敏反应。
5: 所以说主任，有这种特别在意孩子的父母哈，怕孩子有这个忌口导致湿疹，就什么都不给孩子吃，导致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了吗？
6: 这个是咱们患者或者患者家长的误区，过度的忌口不应该，特别是在成人。所以我们还是要检测一下过敏源，看你是对哪一类的，是吸入的过敏呢，还是食入的？假如食入的，我们也分十种啊，鱼虾、牛肉、羊肉、蛋、奶、坚果。你要忌口，要针对你过敏的那种食物忌口，但其他不过敏的你可以吃。那么对于吸入的也是这样啊，比如有的家庭就喜欢养小狗，哎，结果一测出来就是狗毛过敏，哎呀，这个痛苦得很啊！很多人认为狗是家庭成员，
5: 是的，
6: 分开非常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们给狗做一个物理空间，比如说它在阳台上有一个固定的空间，还有一个要多给它洗澡。过敏源的规避是我们治疗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则之一。
5: 哎，这是我们打好这个持久战的第一个战役啊。
6: 对，
5: 去找清楚过敏源，
6: 针对不同的过敏源有不同的办法。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

0: 0800-599-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在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协同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
10: 重点关注，全军卫生系统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理领域，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加速转变。
9: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历经2次重大疾病，仍然坚守科研一线，以钢铁意志书写报国华章的感人故事。
10: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7集，红四方面军统战攻心出重围。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类型的实战化救援演练，并与地方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的综合报道。
11: 楼内发生火灾，请大家有序撤离，有序撤离。
9: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宿舍楼前，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疏散演练拉开帷幕。在地方救援队队员的指导下，部队官兵与驻地学校学生代表协同配合，围绕建筑起火、人员被困、伤员处置等内容展开演练，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全员疏散与伤员转移，有效提升突发火情下的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唐凌峰
12: 和地方专业救援队伍一起开展演练，既让我们学习了专业的急救、消防技能 也提升了军地协同处置突发情况的默契度。作为一名军人，我们不仅要练强打仗本领，也要练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应急技能。
9: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组织官兵开展了一场防汛抢险专项演练。演练模拟江河水位上涨、堤坝险情、群众受困等实战场景，通过设置冲锋舟编队搜救、堤坝加固抢险、涉水人员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多项实战化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防汛抢险技能和班组协同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袁鹏：
0: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练就抢险救灾硬功夫，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急诊快注意 ！A 小区煤气泄漏发生爆炸，多人受伤，其中三人呼吸心。
9: 联勤保障部队第965医院近日组织开展模拟煤气泄漏爆炸引发多人中毒、复合伤的灾害救援演练，有效帮助官兵找准短板弱项，提升战场一线救治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65医院李宁：
13: 我们军队医院作为备战打仗的防灾救灾的卫勤力量，只有不断强化医疗救援能力，关键时候才能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9: 习主席指出，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连日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开展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学习，进一步强化官兵的应急救援意识。新疆军区麦丹边防连、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分别联合驻地学校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学校师生的应急避险能力。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工兵中队、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开展抗震、抗洪、防火等全流程应急演练，通过实际操作训练优化应急预案，有效提升了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金炳达：
14: 本次演练重点强化了多装备协同、智能化救援、复杂环境处置等核心能力，着力提升大家应对突发灾害的实战能力。
15: 后山左侧林中发现明火烟雾，疑似山林火情，风向偏东。
9: 海军某视训部队某海岛站点联合友邻部队和驻地地方政府共同开展了一次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国喜介绍，部队紧贴海岛灾害类型多、救援路途远、外部力量驰援时间长的特殊时机，与友邻单位、地方政府建立联防联动机制，阶段性细化防灾减灾预案、应急响应流程，努力实现物资统筹共享、兵力协同驰援、灾情实时互通，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6: 我们和兄弟单位、驻地政府建立联防机制，就是整合军地应急力量、物资装备和专业优势，把功夫下在平时。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联合演练，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强化军民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筑牢军地同心、全民参与的防灾减灾防线。
1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孙新伟报道。新时代以来，全军卫生系统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林领域，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转变。现如今，移动智能采血车、自动采血机器人试点上岗，动态预警系统、免赔照护体系投入使用，让护理工作更加高质高效。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卫勤部门突出人机协同、智能赋能，让护理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病情观察、心理支持和战伤救护技能训练。 目前，全军部分医疗机构已经在 AI 技术辅助个性化护理、护理文书自动生成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不少中心医院、对属医院探索引入 AI 技术，辅助护理人员开展战就训练与考核，智能设备投入实战化模拟训练，智慧护理的触角向卫勤一线延伸。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卫生系统将探索推进护理标准化数据采集建设、护理大模型研发训练及护理机器人实训验证，助力护理人员提升专业技能，高效完成任务，为服务备战打仗锻造更多卫勤尖兵。
9: 本台消息，以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5月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参与。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
8: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1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高可信与智能软件研究。面向国家自主可控和智能化的重大需求，他带领团队锐意创新，奋力攻关，在相关领域突破了一系列理论瓶颈和实践难题，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及10多项授权发明专利等多项重要成果，荣获全国自强模范称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高丽华采制的报道，生命不息，科研不止。
17: 夏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前一天下午刚刚做完透析的研究员王戟，像往常一样坐上轮椅，独自推着轮圈，从医院3楼的病房出发，前往住院楼大门前赶乘班车。上车时，记者注意到他用手臂撑起身体挪进副驾驶座，动作沉稳又熟练。在前往国防科技大学银河楼的路上，王戟告诉记者，接下来的2天里，他将与数十名专家、院士、几十名青年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一项重大科研任务的进展情况。
18: 我们讨论的话，就是关于下一代软件，比如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它的布置上会怎么样，带大模型的软件，它发展的步伐会怎么样，它的预期，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17: 今年56岁的王戟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他13岁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2000年，刚满31岁的王戟与恩师陈火旺院士敏锐洞察到装备发展对软件可信性的迫切需求，于是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并结合相关研究形成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共鸣。高可信软件是指可靠、可信和安全性标准极高的软件，是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的关键性技术和基础工具。多年来，王戟一直致力于推动高可信软件理论转化为实用技术并更快落地。他在国防科技大学开设了国内首门高可信软件技术课程，将前沿理论系统引入课堂。他深入基层部队，为某项重大科研任务开展可靠性评估，并研发针对性的软件工具。王戟的师弟毛晓光，
19: 他能够比较快速地去拨开这个问题的各种迷雾，然后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所在，然后针对问题的这个核心，他会去想到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方案来进行解决，让我们这个系统能够比较圆满的推进的。
17: 作为高可信软件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王戟承担的科研任务十分繁重，经常夜以继日的推敲算法、修改代码、测试软件，常年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2013年，王戟因过度劳累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经历了多次手术，最终不得不双下肢高位截肢。2021年，重返工作岗位6年的他再次因病入院，开始接受透析治疗。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科研的满腔热忱。王戟的学生张可迪动情地说：
20: 王老师这种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真的是超乎于常人的，身边的榜样的这种力量啊，也是在时刻激励着我们了。 作为一个科学家嘛，有这种勇攀

0: 高峰，这个孜孜不倦去追求的这种精神。
1: 2024年，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率先在国内成立某系，王吉又紧跟发展趋势，将研究的重点从传统计算科学拓展到智能数据科学领域。
2: 作为一个智能数据科学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来说，我觉得它不仅是我们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同时它也是我们研究方法的一个新的一种技术或者一个视角。因为计算机学科本身它的发展就很快，而且很多的发展趋势都是颠覆性的，如果你想在一个舒适区的话，那结果就是会落后了。
1: 近年来，世界军事科技快速迭代发展，王吉和他的同事们始终聚焦军事科技前沿，持续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致力于打造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高地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在采访结束前，56岁的研究员王吉满怀激情地对记者说，奋斗者永远是年轻，他将继续和青年科研工作者一起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 首先，我们做高水平科研是为了培养高水平学生，使我们的科研力量壮大，你科研水平也能提高。现在他们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中坚力量了，我希望能够延长我的科研生命，和他们一起工作更长的时间吧。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雷扎伊表示，将就这一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卡利巴夫11号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行动期间打死超过350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声明称，以军还打击了超过11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包括供武装人员活动的军事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已装载并准备发射的发射器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另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3: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12号消息，德国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参与欧盟一项在乌克兰境内建设军事训练中心的倡议。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相关资金将用于配套建设一座完整的军事训练中心。皮斯托里乌斯称，这些设在乌克兰境内的训练设施旨在帮助乌克兰军队保持作战能力。消息称，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已经有将近27000名乌克兰士兵在德国接受培训。
5: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

0: 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七集，红四方面军统战攻心出重围。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强渡嘉陵江，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当时根据地北面驻有陕军杨虎城部及其所属的由孙蔚如任军长的第38军，如果与陕军发生正面冲突，必将严重阻滞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进程。幸好早在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就已经对孙蔚如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双方达成著名的汉中密约，约定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正是因为这份秘密协定在此后近2年间基本得到遵守，红四方面军才得以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应对四川军阀，并为1935年顺利转移提前扫清了重大隐患。
2: 经过我们地下党啊，还有很多方面的联络铺垫，总部就正式委派了红四方面军的参谋主任徐玉新作为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全权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了汉中，和当时的38军军长孙蔚如进行了一场秘密会晤。这次秘密会晤很有点谈判的性质，所以徐玉新呢一见面就开诚布公，阐明了当时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种主张，同时也提出来说，和孙军长你们这个部队，我们互不侵犯，互通物资，联合反蒋。孙蔚如呢其实早就有这想法，随后啊，双方经过磋商探讨，正式签订了一个叫汉中密约。这个核心条款呢，简单的说吧，以巴山为界，两军互不越界进攻，互不挑衅。红军在汉中设立一条秘密的交通线、交通枢纽，陕军呢可以暗中为红军输送药品、电台、包括军用地图等等这些物资。这份巴山密约吧，成为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最关键的一场统战的布局。正是靠着这份默契，我们红军彻底稳住了当时北线的这条防线，无需再分兵抵御北方，得以集中全力顺利的西渡嘉陵江、岷江，一路向川西挺进，为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先机。
1: 红四方面军在挺进川西途中，遭遇川军邓锡侯、田颂尧等部的层层阻击。当时川军士兵多为强行征募的贫苦民众，平日里饱受军阀欺压，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红四方面军没有一味强攻硬打，而是将军事斗争与政治瓦解有机结合，以宽厚政策感化敌军士兵，逐步瓦解其心理防线与作战意志。
2: 在前线阵地上，我们的红军战士经常是放下枪炮，对着川军阵地开始喊话。他们喊话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穷苦人，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了。我们红军不杀俘虏，不欺负穷人，只要放下武器，欢迎你们回家。与此同时呢，战士们呢也向川军的阵地上发了那些油印的传单，比如有告白军士兵书、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揭露了军阀呀他们怎么克扣军饷、压榨士兵这些事情，同时也戳穿了蒋介石借剿共铲除异己的这样一种阴谋，让当时的川军士兵和下层军官都要看清这个真相。但一场战斗结束以后啊，不少川军的这个官兵啊就被我们俘虏了。这些川军被俘虏以后啊，当然他们心里都很害怕。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亲自走到这个俘虏当中，和他们进行交流。他告诉这些川军的士兵，我们之间不存在敌我矛盾，我们也绝不会伤害你们。如果你想回家的，我们会给你发路费，开一个通行证，让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到你们家里。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去打恶霸、救百姓、抗日救国，

0: 说我们当然欢迎，参加了我们红军的队伍，和我们现在红军的这些士兵，我们是一样对待的。徐向前在看望这些俘虏的时候啊，还曾经和当时的医护人员一起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伤口。他对红军的医护人员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弟兄们，就像医治你战友的伤一样。徐向前同志的这一言一行啊，可以说温暖融化了当时川军士兵心中的敌意，不少士兵当场就掉下眼泪，有的就主动报名加入了我们红军。1935年的夏天，红四方面军进入了川西的茂县、礼县、茂公等等这些地区，这里呢聚集着藏族、羌族、回族同胞们。国民党在我们红军到来之前，确实是做了很多的这种造谣污蔑的工作，说红军呢是烧杀抢掠、灭族灭教，就导致当地那些土司啊、头人呐、喇嘛呀，就纷纷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躲进深山里去了。那时候红军有时候进到一个村寨去后空无一人，这样呢红军的粮草物资啊也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呢这种兴军的道路也是举步维艰的。
1: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红四方面军第一时间出台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文件，颁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政治部对番民十大约法》、《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等文告，配套红军必须遵守的纪律条令，明确宣示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坚持公平买卖，严守军纪。广大红军官兵以严明的纪律、真诚的态度，让国民党散布的谎言不攻自破，逐步消解了民族隔阂，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与信任。
0: 起初啊，藏区的一个德格土司武装头人叫夏克道登，这个人由于受国民党当时那些谣言的蛊惑，误以为红军真的会残害他们、焚毁他们的寺庙，便率领他手头的那个武装力量阻击红军，最终就被我们俘虏了。夏克道登啊，他就扬言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绝不向你们低头。这个李先念呢亲自接待了这个夏克道登，耐心诚恳地给他解释说呀，你被他们国民党那些人给骗了，我们红军从来不会伤害少数民族同胞的，更不要说毁坏你们的寺庙了，我们是打军阀救百姓的，会帮助我们各族同胞摆脱压迫，过上好日子的。在随后的这些日子里边，夏克道登啊就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严明纪律，他看到战士们救济贫苦百姓啊，就觉得这个红军啊的确是一支和他们是朋友是兄弟的队伍。后来他说，我错信了这个国民党的那些谣言，错怪了红军，从今往后我愿和红军结盟，同时还为红军筹粮筹款，担任向导。之后双方也签订了那种互不侵犯的协定。同时呢，这个时候白利寺哥达活佛也在和红军的接触当中看清了这个红军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这样一些队伍，主动带领众僧人救济红军，传递情报。甘南的土司杨吉庆更是不顾国民党的阻挠，悄悄为红军开放栈道，提供粮食，帮助红军顺利地穿越草地边缘。在雪域高原上，各族群众与红军心连心，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的同心防线。这个川西地区啊，可以说地势非常复杂，政治情势、社会情况也特别复杂。比如说有乡团、寨捕等民间武装力量各盘踞一方，这些武装力量啊，其实主要是为自保，并没有明显的就说要打红军的这样一种初心。所以红四方面军呢，在这个期间采取了一种什么政策，叫争取中立、以和为贵的这样一种统战原则，主动派出代表登门拜访他们这个地方的乡绅啊、寨守啊，充分表明我们这个红军不会欺压老百姓。这次前来只是求借道通行，筹集少量的粮草，望各位以地方安宁和百姓福祉为重，和我们同心协力攻堵难关。这些乡绅的头领们也亲眼看见了这是一支怎么样纪律严明的队伍，就

0: 慢慢打消了心中的顾虑，愿意给红军提供帮助，为红军顺利穿越川西山区、突破敌人的堵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的这段传奇，没有惊天动地的炮火轰鸣，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力量。红四方面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埋下了坚实的人心基础，也在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一段温暖而厚重、值得永远铭记的统战佳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拉赫蒙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 推进重大旗舰和

0: 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

0: 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4: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
3: 好。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四成，销售额提升三成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
5: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6: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7: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8: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9: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2: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3: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0: 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被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设定辞职时间表，地方选举失利会最终迫使斯塔默辞职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日起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缘何备受关注。
0: 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 AI、 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1: 京沪合蚌高铁迎来票价调整，最高上浮20%，专家解读调价基于哪些考量。
0: 国际新闻眼，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修宪议题态度冷淡，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高市政府修宪扩军为何无视民意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这是首次公开确认铁穹已在阿联酋部署并投入使用，也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美国参议院12号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15号结束。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另有消息称，英国下院有超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涉事产品包括家电用电机和车载零部件等。尼德科还曾于2025年被爆出财务造假问题。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在上个月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他领导的地萨党击败时任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卡塔尔队。

0: 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同时锁定一个 U17 世界杯的资格。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1年再次闯入世少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逼宫压力正持续发酵。据了解，已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6: 据英国方面消息，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以此来表达态度。
5: 工党内部也不乏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媒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当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会议以后，数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
6: 目前斯塔默明确拒绝辞职，表示将继续履行职责。斯塔默能否顶住压力继续执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英国首相斯坦默已深陷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坦默领导的英国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坦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也要求斯坦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坦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0%。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议员人数已接近这一门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克里斯·梅森在12号的报道中表示，如今斯塔默政府正陷入分裂。
8: 工党400多名议员，原本谁都不愿看到当前局面，既不想党内重新选举，也不愿更换首相。但一夜之间，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着时间推移，要求首相下台的议员越来越多。眼下，工党内部正激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应对前几日的选举惨败。
7: 2024年的大选中，斯塔默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然而，执政近2年来，这些承诺均未实现。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他说，他愿意对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9: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7: 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治混乱。斯塔默在发言中坚持认为，若此时举行一场党内领导权竞选，无论对党派还是国家而言，都将构成实实在在的风险。
9: What I'm doing is setting out.

0: 正在制定后续行动方案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当下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拿出比2024年更有力的举措。我认为英国政坛领导人频繁更迭，致使政府施政混乱无序，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工党执政绝不会让历史乱象再度重演。
1: A Labour government will not inflict that on our country again.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斯坦默的去留仍待观察。
3: 工党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成历史性的一个实力啊。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坦默政府执政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塔默这个下台的呼声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的一贯的这种情况啊，目前还确实不能判定啊工党或者是斯塔默政府现在就要终结了。
2: 英国舆论称，英国的政治动荡以及首相任期短促已然成为了当下的新常态。无论是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还是作为一支久未执政的政党，都无法避免这一残酷现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7: 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6: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7: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6: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2025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5次通话，并在釜山举行会晤。这些互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经贸问题。
8: 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2025年以来呢，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还是要本着算大账、谋长远，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去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6: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5月12号到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国企业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刁大明对此表示，
8: 中美呢是

0: 那是合作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长表示，
2: 我认为此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交流，讨论一系列战略性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希望确保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状态能够在未来得到延续，因此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1: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从客观角度来讲，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次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
3: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闭幕式。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6: 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67%的国家正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正在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随着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学习和教学，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将产生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7: 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8: 不是像以前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7: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9: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7: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0: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7: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

0: 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1: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0: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2: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这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0: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3: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的剧情，才反应过来，哎，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
6: 有的视频特别夸张刺激，以为有视频有真相，再一看才知道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5: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昨天，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括还有虚构演绎内容，还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等等。
6: 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8: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7: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9: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7: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10: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7: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10: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我们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呢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11: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7: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9: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7: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8: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 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

0: 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5月11号的晚间，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从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和合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价将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热议。20%的涨幅合理吗？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得来的呢？
3: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杨场的报道。
4: 5月11号晚上，京沪高铁公司发了一则公告，简单说就是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20%。不过公告也说了，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也就是仍然会继续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心里犯嘀咕，为什么涨 20%？ 高铁不是公共交通工具吗？其实这次调价并不是拍脑门决定的。从法规上讲，早在2016年，高铁票价就已经逐步改成了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另外，铁路的运营成本这些年也在涨，2025年成本增速超过了3%，比收入增长还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削峰平谷，通过价格杠杆让客流更均匀。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也做出了解读。
5: 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削峰平谷，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4: 那涨20%到底算不算多呢？有观点说，即使涨完了，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非常高的高铁。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目前我国高铁二等座每公里大概是4.2到5.1，京沪高铁涨价后大约5毛钱一公里，而日本新干线每公里要1.6元左右，是我们的3倍多。法国、德国、韩国也都比我们贵。不过也有人说了，光比绝对值不公平，还得看收入。李洪昌分析，
5: 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4: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猜测，京沪高铁是盈利的，这次调价会不会是在用京沪高铁赚的钱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路？说白了就是抽肥补瘦。李洪昌表示，从宏观角度看，这种转移支付确实客观存在，但京沪高铁本身是上市公司，这里面涉及到产权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平衡问题。
5: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流，适度的通过票值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4: 那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来了，票价涨了，服务会不会跟着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只涨价不提质。其实京沪高铁的公告里明确写了，上调票价的部分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这些方面，比如更多的智能化复兴号、 WiFi 覆盖。 一等座静音车厢扩容，还有餐食的本地化和平价化等等。当然，服务提升和票价上涨之间需

0: 要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李鸿昌还对未来的票价趋势做了个预判。
1: 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增加，但是不代表普涨，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值票价的责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八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的遗骸。
3: 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有可能就在名单当中。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报道。
4: 1949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衡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伦、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八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2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5: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4: 2024年八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6: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再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4: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十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5: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济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4: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6: 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

0: 加之夏河狗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1: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里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2: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1: 由于马济堂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里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2: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1: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24年4月，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0: 通过此次的容貌复原的工作呀，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啊进行比对，最终啊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14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啊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持续的走高，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今天和明天两天，华北平原等地的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
5: 面对北方地区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大范围高温天气，网络上有传言说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的夏天，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对于史上最热夏天的网络传言，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表示，这些说法缺少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7: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
6: 霍云仪介绍，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
7: 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0.3到1.5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1到2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根据目前的预报，周五到本周末北方各地就会陆续的降温了，大家根据气温和自身体感做好相应的防暑措施即可，不需要过于焦虑。
5: 突如

0: 近来的高温天气也可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干热风等不利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防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窗口期。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干热风灾害，近期河南多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运用植保无人机为小麦追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以保障小麦顺利抵御高温干旱，完成灌浆。河南新乡卫辉市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
2: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
3: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1: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灌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4: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切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7: 最新的民调显示，修宪远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据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说，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联合实施的选民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首相高市早苗及其联合执政伙伴维新会极力推动的主要

0: 政治议题关注度较低，其中只有1%的人认为修宪是当务之急。
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40%的受访者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是养老金、医疗与护理，30%受访者最关心财政、税制与金融，以及儿童、育儿与教育。
0: 而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也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显然，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快日本军事化的步伐，不仅无视和平呼声，动摇宪法根基，也罔顾日本的民意乃至民生。
1: 日本民众也在用集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昨天傍晚，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2: 高市政权很多事情都是由高市政府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他们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3: 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宪法、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0: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说，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当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认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4: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0: 可还记得住。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牙科 CBCT 迭代升级到数字化全口义齿加速落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和企业双向协同，全链条服务护航，让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生动展现了中国牙骨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口腔装备材料产业聚集地的一流营商环境与强劲创新活力。
2: 走进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第一代牙科 CBCT 设备已完成研发，即将于今年七月拿证上市。依托企业找技术双向接绑机制，乃康科技与华西口腔协助研发第二代高精度坐式 CBCT。
3: 那么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些技术的一些瓶颈，所以说呢，我们就借助牙骨的这个和华西合作的政策，我们开展新一代的产品研发。
2: 合作中双方分工明确，优势互补，让技术创新精准对接临床刚需，资金支持为项目注入强心剂。按相关比例规定，企业自筹200万元，中国牙骨华西口腔科创转化专项资金支持100万元。
3: 我们一部分用于华西的技术研发，另外一部分用于我们做一部分基础研发，来完成整个项目的研发。
2: 从2025年起